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0: 电台综合广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刘墉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心里边颠对，这位哥上气任侠里不乏深沉干练，咄咄逼人的气势里另有一份温馨儒雅，孩子气里又透着大人气，如今贵界子弟里这样振作的真是不多见了，只是就气量而言，似乎有点过分的泾渭分明、睚眦必报的味道。正胡思乱想间呢，却听福康安说，只是季家李代官司这一案太令人犯踌躇了。刘墉思索着说了，李代的儿子不孝已经撤诉，这事儿不宜再翻腾，事情闹到军机处，朝廷脸面也要紧，小兰宫的脸面也要紧，且也连着副相和家言脸面，我们不但官小，而且是子侄辈，他也只是个约束家人松弛的过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礼。打发李继氏娘母女一个小康，各自写信给父亲，由他们老一辈的背后劝诫也就是了。福康安点了点头说了，也是，好比写字越描越丑，有些事儿真是叫人头疼。正说着呢，外头的脚步声砸他进来，知道是席散了，就住了口，问守在门口的黄富阳，你和衙役们一道清点俘虏的林清爽有没有下落？黄富阳赶紧说了，在蔡营当场就清点了，这是爷最关心的事儿，怎么敢马虎？林清爽自离扬州就和蔡妻分手了，说去了台湾。跑了初一，跑不了15。奏折里要写明，令府佳片报刘延清老大人，着台湾府严加缉拿。来人叫他们且回部到东书房候见，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一个时辰后叫我们。说着起身进了里屋，顷刻间就鼾声如雷。刘墉却毫无倦意，命人精子铺纸磨墨，洗了脸打的精神，一边抽烟一边打奏议书信的副稿。福康安和刘墉算计

行的，山东上下文武都有功劳，唯独把葛笑话晾起来，让他有苦没地儿诉。但是葛笑话老谋深算，比他们更精明，早就写好了报捷信，差专人飞马直抵扬州，御驾行在军机处，比800里加紧一船还要便当快捷。这边宴席酒未开尊肉不熟，他的信已经上路了。当天正是纪云当值，习惯成自然的把一高骡子各地奏折分门别类检看着，捡到葛笑话这一封时，信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延庆宫、小兰宫差转阿贵宫，为姚林、崇儒大人生擒匪首蔡七大捷一喜，奴才葛笑话拟手叩安。纪晓岚不禁一个莞尔，见范时杰进来，笑着说了：“你见没见过这么长的封款？”把信举起来摇了摇，几个军机张京也都笑了。范时杰说：“这就好比人家中了进士，结混混比官府的京报来得快得多，是讨个喜钱的意思。羊群里跑出兔子，比羊能，是他姥姥的，这小子真个别，还不赶紧拆？皇上整天问这事儿，老延卿和傅恒听见，不知道多高兴呢。”纪晓岚捡了封口，看那封信，足足是份万言书，不知道是哪个师爷的手笔，一色瘦金小书，精神硬朗，将福康安、刘墉如何微服私访，文变不惊，密地调度部署，迅雷不及掩耳包围蔡营，官军压境十面埋伏，而蔡七尚在梦中，又写官军如何连夜奔袭策应，人人手执长绳拖带火把，以300支微军乘5000支疑兵之阵，贼匪黄惧如入天罗地网，军民义力同心协力共擒匪魁，种种情势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目击无余，生花妙笔，时有惊景之句，看得人神动心摇。说到他自己，葛笑话却是谦逊惭愧不已：“奴才直在府目，庸庸盈盈，唯以境内赈灾扶贫，协调民事，随境地方为事，万不以此逆天举贼，前者之内，闻经之下，既害且愧，当即部署所辖各县所有衙署吏役，扼守大小要道，清查户籍，不拿可疑行客而已，未有寸功可言，敢云伯老之见。然蔡七乃天下之渠魁大盗也，彼之就擒于枣庄，非一郡一府之庆，乃天下人喜百姓之喜。我皇上洪福背龙宇宙之瑞，奴才欢快踊跃之余，思及主子关心，用是极告未怀，因不知主子随驾与否，特发迹北京及御驾军机处各致一函，顺便请刘老大人延庆、纪老大人小兰差阅，主子言喜心悦，则奴才之愿也，并祝刘中堂、纪中堂万福，恭叩我主子康泰金安。”末了署名却是奴才葛笑话。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个人我认得，原来在无锡当县丞，后来攀上了高横，抬进了汉军旗，又运动内务府转到阿贵门下，又结识了岳俊，转到山东临沂县令，
别看不哼不哈，拍起马。

气垒丝毫不着痕迹，这不又拍到你两位头上了。纪晓岚笑着说了，是啊，他会不知道阿贵在北京，不过这个马屁拍得响，天天有这样的好消息，皇上高兴，我们也不至于忙得焦头烂额。这件事儿得立刻报皇上知道。说着就站起身来。范世杰说了，我刚进去见过皇上，他刚从海宁回来，连着见人办事儿，又预备着返驾，又连夜听岳钟琪汇报军情。太后老佛爷又赶了点风寒，娘娘体气刚好一点，也得时时照应。刚我离开时，皇上还说要假寐一会儿，你这一进去报喜讯，他还休息得成吗？再说了，福四爷刘墉的报捷奏折还在路上，你抢先去报喜也不好，至少也得知会一下延清宫，一道进去才好。我来见你也不为无因，我要先回北京户部去了，有些事儿得向你这军机大臣领教。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

0: 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纪晓岚和范时杰那是熟透了的人，虽然平日散漫嘻哈，较了真儿的事儿却从来不马虎。此刻范时杰这副似笑不笑的神气也有点让人心怵，心里边就起了警觉了。他坐回身子，脸上却不带出来，对范时杰说了：怎么郑重其事的请讲。范时杰就着纪晓岚的火梅子也燃着了他的水烟，咕噜噜的吞云吐雾。一件是高恒的案子，新任两淮盐政尤八世有折子，他交到户部19万多银子，说是上年留的钢银木，共是278000余两。这是商人每引交银3两的成例，他的前任普福支过85000，现在高恒出事儿，请旨银子是交户部还是交内务府？什么叫钢银木？皇家内廷征使银子就叫钢，银木是官办盐坨子每坨的价银。历来这银子都交到哪儿啊？嗨，没账，户部没账，内务府没账，高恒那儿也没账，说都打了收条，收条在高恒那儿，抄家抹籍乱哄哄的，收条也没见。纪晓岚烟斗里边的烟梗子嘶的一声爆了一下，火星子崩出来落在手背上，烫得身上一颤，赶忙拂掉了袖子上的火星子，又抽了两口才定住了神儿。这笔账极好算呢，一批钢银交割就是近20万，通过10几个盐政分司，每年近300万。历年来除了功名正道的账目调拨项款，他心里边有数，就是说至少有上千万两银子没有着落，黑了没了不知去向了。饶是他阳气炼神，宰相城府深沉，心里边的这份惊骇也难以掩饰。暗呐，皱着眉头重重地吸了两口，鼻子口都喷着缭绕的烟雾。他说道：这事儿你回北京要再请示贵中堂，我的意思除了正向赋税前两收支项，那是再不会有烂账的。圆明园工程用银还有兵部报销银子，其余的账目全部封存，盘清底账俱折相奏，连傅六爷尹元长他们也都要知会一下，将来皇上问起来军机处要有个预备。范时杰说：小兰公指示得很详明，我存夺着不但账目，连户部额外余银库存也要封了，才不至于混账搅不清。但这一来，圆明园之项有时候就不够用，内廷银子周转不开，仍旧要从国库里取。小兰公，说心里话，户部是个烂泥塘， 水

0: 深你也深呐，别人挤着削尖脑袋往里边钻，总有他的道理，我可是心里边没底，不敢趟着池子呢。
1: 哈哈哈，要是差事好办，怎么能用你来主持啊？皇上军机处都信得过你，只管放胆去做。
0: 两个人又说到高恒的案子，不但严正范同，连兵部的查马证、核物上的官田买卖，只要有钱的地方，似乎都有这位国舅爷的影子。但高恒这人他们知之有素，嫖娼宿妓勾搭女人之外，别的上头并不是个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人，要真的黑心贪了1000多万银子，严政上何至于闹出亏空啊，在本职上头留下把柄。他即便每天勾搭一个女人再睡3个娼妓，能用多少银两啊？1000万银子是政府一岁收入的1/3，这家伙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二人闲话分析皆宜，终归是不得要领。因见卜易从仪门耸肩弓背笑着过来，纪晓岚就知道是较劲，赶忙站起身来，范时杰也就起身告辞。卜易站在门口避过去，待范时杰出去才说：
2: 皇上在东暖阁召见尹继善，命奴才过来叫您过去议事。
0: 纪晓岚恭敬的一哈腰答应着：是，我这就进去。回身取了几份卷宗，想了想，又把葛孝化的信也塞进了袖子，就跟了卜易出来，威仪从左掖门进内宫正寝院。卜易示意纪晓岚在大屋柏树下候着，自己挑帘子进去报说：这是行宫最深邃处的院落，因皇后就住在正殿西侧，内廷侍卫也不能进来。满院寂静，花树葱茏，日影透过不算茂密的树干枝桠嫩叶间洒落下来，苔藓阴阴光斑错落，啾啾的鸟鸣声时断时续，低声唱和，反而更增幽深寂静。若不是院里飘散着药香，廊屋上站着的太监宫女偶尔衣裳窸窣微响，真的有点进了古庙禅房修真之地的味道。纪晓岚也是头一次到这处殿房，如此肃穆安谧的所在，他也不敢妄动，只在树下狐狸待命，一边看着冀中景致，心里思量召见应对该怎样回话。一时见王八尺出来招手，就小心屈步上台阶。王八尺小声说了：
2: 主子娘娘正在看脉，不必报名，说话小声点儿。
0: 纪晓岚点了点头，已有宫女挑帘子，就小心地屈步而入。进到正殿，纪晓岚才知道这里布置比别处大不相同。五营大殿正面两厢，周匝上下都是驼色金丝天鹅绒幔帐，把幕壁给挡的是严严实实。幔帐外边又一层明黄绣龙软缎遮了幔帐，地下铺着栽绒西洋羊毛地毯，也是明黄色，足有1寸多厚，就是倒了底架，摔掉了茶盘杯盏，也不会有什么动静。纪晓岚见正中3架屏风中设着玉座，弓速一扣，侧身屈步向东，又过2道幕，才到东暖阁外。此时才听见尹继善的声气在说话，想想殿中布置，原来是为了隔音，怕惊扰了皇后养病。 正安子接呀。

0: 暖阁里乾隆说话了，是纪晓岚来了，进来吧。纪晓岚赶紧闪身进去，伏地叩头，臣纪云恭请圣安。起来吧。乾隆的声音闷闷的，像在头顶说话那么近。才五六天没见吧，别磕头了，这地方头磕烂了也磕不响的。纪晓岚这才起身，却见乾隆盘膝坐在大木榻临玻璃窗前，案子上朱砚霜毫，奏折翻卷散乱，没有批过的折子上还搭着一张地图。不但尹继善在，岳钟琪也坐在尹继善并肩处北边屋子上，旁边还站着叶天士，还有洪昼，却是坐在南墙榻边的一张太师椅上。自从革了他的王爵，一直不见外官。此地乍然相逢，纪晓岚觉得比久违了的尹继善还要新鲜。因见洪昼向自己含笑点头，赶忙又打签儿，给五爷请安。洪昼一笑，在椅子上欠身虚扶了一把。乾隆说，纪云坐到尹继善下手，叶天士你接着说。
1: 是。
0: 叶天士恭恭敬敬的一叩头，双手一拱说道，皇后娘娘脉象里脉寸浮冠如齿弱，表脉寸浮冠叩齿滑，小的诊断与诸位北京来的太医实践一样，脉案都已称皇上看过，但御医们的行方小的真是不敢恭维，医者言八会，小的看了多少人的脉，总没见一个八会齐安的。这怎么说呢，好比万岁爷身边这些文臣武将，哪一个人又是文状元又是武状元，上朝辅佐皇上治国安邦，下朝回家琴棋书画皆能，还会做饭抱孩子喂奶收拾猪圈，更爬讲厨样样都是行家。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7: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6: 刚钓的鱼个个活。
7: 哪儿钓的呀？
6: 护城河呀。
8: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6: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7: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8: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9: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10: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今天我们将跟随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剪字木兰花》励志。

0: 知，开启茂名的荔枝之旅。
1: 你看什么福建啊、四川呐、啊，都有说法、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从岭南来的呢？咱们是有一个史实的一个证明，比如说这个杜甫，他呢是在712年到770年。
2: 就是跟杨贵妃是同时期。
1: 对，杨贵妃是719到756，其实他们是同时期哈。
2: 对对对。
1: 那么杜甫呢，他写过一首诗叫《病菊》，里头呢就写一夕南海始，奔腾献荔枝。南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岭南道。
2: 哎，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朝有一位总督啊，他不得了，他是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当了这么多地方的总督，他叫阮元。他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叫做新歌出浦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长，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域有粤东、粤西，还有这个桂东南，还有珠江三角洲，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荔枝产地，很有名的。他哪个地方都不说，他就是说了这个高力士和他的家乡。那意思就是说，由高力士为了进贡荔枝而开辟的绿色通道，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我们说荔枝是从岭南过去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吧。
0: 郭柳谦老师所说的高力士，就是岭南的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嫡系子孙冯元一，把自己家乡的特产推荐给杨贵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杨贵妃所吃荔枝产自岭南提供了证据。茂名古荔枝园至今保留着野生荔枝的生长样貌，历经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茂名荔枝都是几条荔枝地图的重要起点之一。
3: 这看起来是有这个历史古籍的佐证的啊。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不同见解，我刚才看到冯仙姐好像一直在摇头。
4: 肯定是我们广西进贡的荔枝啦，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甚蜀者，这部史籍中所说的南海就是如今的广西。
5: 哎，稍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秦朝统一岭南了以后，在岭南设置了有三个郡，广西只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其实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广东。
6: 哎，各位云友不要争，我是杨贵妃的老乡，虽然他叫得远呢，但是他总归还是想念家乡味道的。我也不是随便说说，那我还是借用东坡先生的荔枝叹，那首诗中说，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呢，指的就是当时的蜀地福州。
7: 现在我们来到了荔枝基地，我们在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帅哥，今年你家带绿结果怎么样啊？
8: 你看嘛，也弄好的，带绿亚运会的经过，古时候只有皇帝才吃得到的，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用带绿口感好得很，又甜得很，米小得很，也是我们客家的特色。
3: 你们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点个赞，真的是很棒。
9: 老话说这个吃荔枝上火，您看现在还没吃上荔枝呢，各位这火气就来了。对，所以我决定啊，静静在旁边当一个吃荔枝群众。
3: 不错不错，我也跟你一样吧，吃荔枝群众，咱俩干个荔枝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引经据典，不相上下了，都在争啊，争到底这个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告诉大家，来看一看。
0: 苏轼在荔枝叹中提到，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说的就是当时的四川福州。这首诗如今被众多学者作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四川荔枝贡地的佐证之一。那么刘平和郭老师在茂名荔枝古贡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
2: 刚才您也提到一种说法，就是荔枝是从这个福建进贡的，有说法是从这个杨贵妃的家乡四川进贡的。
1: 对对对，
2: 关于这两个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考究过？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不是？
1: 李照的《国史补》里面就说了，他说杨贵妃生于蜀，就生于四川啊，好食荔枝啊，南海有生，就是南海也有荔枝，尤胜蜀者，命美穗非迟已尽， 因为南海荔枝非常好，所以呢每一年都要把它送过去。
2: 嗯
1: 啊，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司马光，他是在《资治通鉴》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妃子啊，他喜欢吃荔枝，所以呢每年岭南就是送荔枝去。那么从这方面来说，他这个《资治通》

0: 空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所描写的古代进贡荔枝的画面，这也为岭南荔枝进贡提供了史料依据。让我们盘点一下古荔枝进贡之路。魏晋以来，四川地区普遍种植荔枝，唐朝时期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包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小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而苏轼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所描写的是北宋日益扩大的福建岁贡荔枝。
2: 其实郭老师，这个荔枝也是很有文化的水果之一哈。
3: 对，很有文化内涵。因为最早的这个荔枝谱是正雄的这个荔枝谱，但是没有传下来。那现在呢，我们传下来就是最早的一部，就是蔡襄的荔枝谱。这个荔枝谱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这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他是把这个荔枝谱作为世界第一部果品分类学。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去在世界传播。
1: 唐朝末年，郑雄撰有《荔枝谱》，他记载三世纪时的广志中便明载广东荔枝有22个品种，既多且美。到了明代，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所录广东荔枝品种，仅增城所植就超过100个，而传播最广的应该是宋人蔡襄的《荔枝谱》。这本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科普书籍，对于荔枝的生长气候、条件、品种和产量的撰写，再加上世代栽培嫁接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更多的适合种植荔枝的地方有了荔枝，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吃上荔枝。
3: 宋觉他曾经写过荔枝谱，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荔枝仙人，自封荔社盟主
2: 哈、
3: 啊。他自己说啊，每到这个荔熟时节，从初起啊到晚期，他能够腹中无虑十余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能吃1-2千颗。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他对荔枝的喜爱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他说，如果你没吃过荔枝的话呢，即使你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那也是
2: 穷光蛋，
3: 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水果，对不对？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了。

0: 可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0: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2: 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1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3: 点吧，我赶时间。
15: 对不起，我就过去。
1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5: 哎呀，我的！
1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来，请请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1: 千百年来，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交通物流的变化让梦想成为可能。但即使在航空物流和果蔬冷链发达的今天，荔枝的保鲜依然是一个难题。刘平和郭老师又会给我们介绍古人的哪些荔枝保鲜技术呢？
22: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23: 对呀，对呀。
22: 那我们
23: 有冰吗？
22: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 两千多年前
0: 、
22: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0: 它
22: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蓄》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银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0: 应该有冰，
22: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

0: 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1: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0: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1: 有用吗？
0: 有用。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

0: 浊既陈，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引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1: 哎呀，看了小片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古人那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冰和储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您之前知道这一点吗？
2: 是的，看来呢，保鲜技术啊，从古到今都是高端的技术。
1: 没错。
3: 是的，我也是刚刚知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4: 感觉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我们现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步骤很多，很有智慧。
5: 空调冰镇果瓜，葛优同款沙发，哎呀，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舒服。
1: 我刚才看到，哎，曾露一直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4: 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过把整棵荔枝树移栽到桶里的这种方式，其实乾隆爷也干过。
1: 其实曾露的问题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他曾经用木桶运送荔枝的那一段，是吧？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呢？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6: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7: 呢，荔枝树吗？
6: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7: 要写进历史。
6: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6: 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看那个《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为什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荔枝树给人毁坏了，那个荔枝没了，就几颗荔枝他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因为他小气，实在是荔枝太难得了。对。
0: 这份神奇的清宫档案，除了记录乾隆收到了多少荔枝，还详细记载了宫中水果指标的分配，这份奇特的分配清单足见荔枝的珍贵。那刘平与郭老师在荔枝环绕的古贡园中，又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关于荔枝分配的历史趣事呢？
8: 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他就决定这个树上的荔枝有多少颗分给哪个人，这个全部都是要审计要看
9: 的，而且是每棵树前都站着一个这个
8: 站着一个官啊，
9: 对，然后来读是吧，来
8: 宣读某某某刘平得一颗。有一位是蔡京的儿子叫蔡涛，他就让他爸爸的忙，就分得了一颗2颗，非常高兴，回家赶快写了首诗就广告天下。
1: 看起来就是从古至今所有人表达快乐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郭老师啊，你看这个皇帝啊大臣们他们对荔枝表白的时候是毫不掩饰，那我想知道文人雅士们呢，他们的表白会不会更直白一点呢？
8: 其实我们说皇帝那么喜欢，文人墨客更加喜欢。
9: 对，这里边有以这个齐白石是吧，
8: 对，齐白石他是怎么形容荔枝的呢？他说荔枝呢，果之美者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美的形状荔枝是第一的，然后画画呢，画荔枝也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知道齐白石最有名画
9: 画虾，
8: 对，他就是这一辈子画虾是画的最多的，但是第二的他不是什么花鸟鱼兽，也不是人物，就是荔枝。那你知道他画荔枝他是怎么样画，就是是什么方式呢？他有3种。一种呢就是这个荔枝的就长在那个果树上面，就是这个夹果的自然的风貌。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荔枝和有吉祥意味的那些动物植物都放在一块儿啊。那我考一下你哈，他有一次把这个苹果
1: 鹌鹑。

0: 豚，嗯，和荔枝就画在一块儿了。你猜，
1: 永志兄，你觉得呢？
2: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说相声的人啊最了解，因为说相声人最爱说吉祥话。苹果鹌鹑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哦，荔枝，荔枝呢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所以荔枝、鹌鹑、苹果就是平安多利一个吉祥话。
1: 明白了，这个大家说的感觉都有道理，究竟谁说的对呢？还是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0: 平安多利
3: 啊，平安多利。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荔枝呢，它这个荔枝呢，它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所以齐白石非常喜欢用荔入画，而且到后期他用夕阳红那个画法来入画的时候呢，让他的荔枝图更加漂亮。
3: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传播这个荔枝文化哈，
0: 他也是一个使者啊，文化使者。
4: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7: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8: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7: 是呀，
8: 妈妈，看小燕子，
7: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8: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7: 对呀。
8: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7: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8: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9: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2: 3、2、1，开始。
1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4: 哇，这手艺太酷了！
15: 哇，求量产，求量产！
1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5: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

0: 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4: 同学们，上课。
15: 老师好。
1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5: 退休后去上学。
18: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9: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8: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9: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

0: 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语文第五册课本中描述了一个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故事。
3: 宋朝时候，有一回黄河发大水，冲断了河中府城外的一座浮桥，黄河两岸的八只大铁牛是拴住浮桥用的，也被大水冲走了，陷在河底的淤泥里。
2: 故事中的怀丙和尚利用浮力将八只黄河大铁牛从河中捞起，一时间怀丙捞牛的故事传为佳话。这个故事是否为真实历史无从考证，但是故事中的八只黄河大铁牛却曾经名声显赫，轰动整个唐朝。
4: 读完捞铁牛这篇课文，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5: 小文姐姐，我想知道为什么乔装非要做成牛的样子呢？
6: 我想知道那个铁牛是在哪儿铸造的呢？
7: 铁牛到底有多重呢？
4: 好，那今天小文姐姐就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去黄河边上去寻找八尊大铁牛。
3: 出发！
2: 到底这八只黄河铁牛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省永济市的黄河古渡口蒲金渡，在这里触摸穿越时空的铁牛。
8: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永济。
3: 大家好，
4: 这是我们运城市文物局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好奇，那个怀丙捞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儿吗？
8: 是的，这个故事的发生的背景就是这里，那八尊铁牛就在我们蒲金渡。
4: 哦，
8: 它在这儿已经矗立了1000多年了，大家想看看吗？
3: 想。
8: 好，我带大家去看看吧。
4: 走，看看去。
2: 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年间，八尊大铁牛拉起了横跨黄河天堑的蒲金渡浮桥。这座浮桥曾因它耗资巨大、铸造工艺高超、政治经济地位重要，在唐王朝名声显赫，全国瞩目。没有人知道黄河铁牛从什么时候消失了。1988年，永济市考古队在蒲金渡岸边从地下7米深的土层中挖出了4尊黄河铁牛。黄河铁牛的发现轰动一时，蒲金渡浮桥尘封千年的面纱得以揭开。
8: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1988年挖出来的4尊大铁牛。
4: 哦，
9: 李老师，课本中不是有8尊大铁牛吗？为什么只有4尊呢？
8: 因为这是蒲金渡的浮桥的桥墩，这4尊在桥的东头，另外4尊呢在桥的西头。为什么不挖出来呢？因为现在这个铁牛挖出来以后，一接触空气很快就氧化了，生锈。为了长久的保护这些铁牛，我们暂时就不挖这4尊了，现在只展示这4尊。
6: 哎，老师，后面这铁柱是干什么用的呀？
8: 这个不是柱子，这是一根横轴，它的作用呢是缠绕铁链子的，也就是缠绕铁锁的。这个浮桥呢是用铁锁串联起来的，因为它要拉住80多只船，那个没有那么粗度呢，那个船就可能就会断了或者跑了啊。
4: 那这得多粗的铁锁呀？
8: 那个铁锁的粗度呢，就像现在的碗口那么粗，相当粗的。
4: 哦，
8: 你看看那个铁山和那个铁墩子的孔就知道了。
4: 来，大家先猜一猜，这个铁山是用来做什么的？
10: 铸铁的。
4: 是吗，李老师？
8: 你看前面有一个铁墩子，铁墩子和铁山都是固定拉浮桥的铁锁的，防止刮风的时候摆动。
2: 作为乔装的黄河铁牛，每只牛都有一根拴铁链的横轴，铁链环绕横轴后从铁桩、铁山中间穿过，拉起黄河上排成纵队的80多只木船。黄河水再汹涌泛滥，都无法冲破这碗口粗铁链编制成的蒲金渡浮桥，因此蒲金渡浮桥也被称为黄河第一浮桥。
11: 老师，这尊铁牛到底有多重呢？
8: 这四尊铁牛的铁重量。

0: 是不一致的。这两尊呢，是一尊是55吨重，那两尊呢，一尊是75吨重，再加上铁链子，加上这些铁柱子，还有对面的4尊铁牛和铁柱子、铁链子，总共的重量要达到800吨重。
1: 800吨。
0: 当时唐朝的铁产量是1100吨，这就占了当时唐朝每年产量的80%。
1: 哦，相当于是举全国之力来修这个桥。
2: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将全国80%的铁运到蒲州城外的黄河岸边，以黄蜡雕塑铁牛造型，就地取材，用河岸的泥涂于蜡模外层，用文火烘烤制成空心泥饭，然后堵住排出口，以数十计的炼炉同时浇进滚烫的铁汁，待铁汁凝固之后敲碎泥饭，铁牛铸成。这项工程成为了当年唐朝耗资最大的基建工程之一。
1: 哎，李老师，我还注意到这每头牛的旁边都站着一个人哈，大家看这个人是不是跟现在我们中原的人有点不太一样？
0: 首先说这个人呀，非常的有力，看到他肌肉非常发达，看见了吗？哎，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尤其咱们大唐朝，四海宾服，万国来朝，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他这手的姿势在干什么用呢？他有的人说在牵牛，我看不是，因为他是用爪，那个撑船的那爪，哎，在撑船，哎，是把船要固定了，也是为了桥的稳定。
1: 哎，李老师，这以前这个浮桥下边不是应该有一条河吗？我们这个黄河去哪儿了呀？哎，
0: 这就是前面就是黄河，
1: 嗯，
0: 河床，这是明代的河堤，黄河就在这前边。不是有句老话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的黄河倒到西边去了。
1: 哦。啊、所以那句老话是出自这儿。
0: 对。
1: 啊，这为什么改道了呢？
0: 黄河它这个泥沙比较大，
1: 嗯，
0: 它预计的它河床的预计的时候越来越高，
1: 嗯，
0: 然后呢那边就显得低了，黄河就倒到那边去了。黄河在流到那边的时候呢，泥沙呢不断的沉积，就沉积又高了，它又倒到这边来了，就两边倒，基本上就30年一个轮回
1: 啊。哎，老师，这上面这个铁块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叫铁钉，钉就是那个金字边一个安定的定。
1: 铁钉、
0: 铁钉，
1: 嗯，
0: 它是固定石桥的榫卯，像它都是它的形状都做成燕尾形的，
1: 对，
0: 像明朝时期的银锭的样子，中间细，两段粗。
3: 老师，那这个铁钉是如何放到这两个石块之间的呢？
0: 它是这样的，它石头是方的，它把它照这个样子凿一个槽，把它放进去，然后用那个石灰灌上糯米水和起来，把它灌进去，就起到了固定的作用了。
1: 哦，
0: 大家刚才看到是桥墩地面上的形象，通过四尊大铁牛呢，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大唐的气象。
1: 嗯，
0: 其实更能反映大唐实力的和技术神奇的东西呢，还在牛蹄子底下呢。
4: 啊，下面是什么？
0: 对，咱们去看看吧。
1: 好，我们去看看，走。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3: 赶紧收拾书包，
14: 快点写作业呀、
15: 哎呀，快点去睡觉。
1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3: 快点洗澡、啊、
15: 你打卡呀，
13: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9: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9: 因为
2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2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场次。
19: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17: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23: 陌生电话
24: 别搭理，
25: 高额返利
24: 别相信，
23: 免费礼品
24: 别贪心，
25: 冒充亲友
24: 别转账，
23: 保健品套路
2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8: 四尊威武的铁牛和一系列铁质桥构件，无处不彰显着唐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开明繁华的盛世景象。然而李老师却说，唐朝的综合实力其实埋藏在铁牛的脚下。到底铁牛脚下有什么玄机呢？
29: 同学们看看，这些是什么？
30: 来，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呀？
29: 捞铁牛时候织铁牛的那个架，
1: 感觉有点像木头。
0: 它是铁牛下边的毛。
29: 我刚才说，咱们刚才看的是地面上的部分，这就是地下面的部分。
1: 哦，这就是地下您说的那个秘密、哎、哈。
29: 对，
0: 还有6根6米长。的铁锚，这个铁锚呢是60度角插在地里头的。铁牛的重量加上铁锚的拉力，这个合力就是拉浮桥铁索的力量。这个铁锚呢在地底下职能是越拉越深，越拉越稳。这个桥是
29: 唐朝开元十一年建的，也就是

0: 公元724年建的，建成了以后一直使用到金朝的末年，也就是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
1: 500年、
2: 这个惊世骇俗的设计让两岸安全往来近500年。传说宋朝末年，一次黄河发大水，八尊铁牛被深埋于淤泥之下，怀丙和尚巧用浮力将八尊大铁牛打捞上来，因此怀丙捞牛的故事流传至今。那么课文中写到的方法真的能将铁牛捞出来吗？
3: 那今天就要发挥一下大家的聪明才智，看谁能像怀丙一样从这个黄河中把牛捞起来，好不好？
1: 好。
3: 我们今天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船、石子和铁牛，现在的铁牛已经沉在水底下了，希望大家能像怀丙当年那样把铁牛从水里捞出来。现在大家动手吧。
1: 好。
4: 可以。

0: 船舱里装满泥沙，滑到舰油沉没的地方。
1: 老师，这个水这么浑，当时人们是怎么确定潜艇的位置的呢？
2: 那当时是一些好的水手会潜水，潜下去以后先摸到牛的位置，然后再拴潜牛，再往上浮的。
3: 同学们，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4: 把
1: 石头从船
3: 李老师，您觉得他们今天能把这个铁牛捞起来吗？
2: 可以捞起来，
3: 没问题，很有信心。
2: 要关键要保持船的平衡。大家通过刚才辛勤的努力呢，已经把牛给捞起来了。
3: 恭喜大家，大家都好厉害呀！
2: 咱们这个实验呢非常成功。通过这个实验呢，需要大家体验一下怀丙当年是怎样把一个庞然大物通过力的分解、重量的分解，把它通过浮力捞出来的。
5: 通过捞铁牛实验，我们感受到了怀丙和尚的智慧。想象到了当年葡京渡口的热闹与繁华，那么真正走上葡京渡浮桥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同学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仿制的唐朝的葡京关。
3: 哦，葡京关
2: 对面呢就叫大庆关，这是我们按照唐朝的布局复制的一个浮桥。当时的铁牛就是这样摆放的，大家看见了吗？铁链子这么细，在唐朝的时候啊，铁链子要比这粗多了。
6: 唐玄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架这座浮桥呢？
2: 唐朝呢是李渊建立的，李渊在隋朝的时候是唐国公，是住在太原的，也就是说太原是他的农兴之地啊。他在政治上呢要保持和太原的来往，再加上我们汾河流域、苏水河流域是唐朝的粮仓，粮食都要拉到长安去，特别是我们运城产盐，盐都要从这儿拉到长安去来供用城里边的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事的原因。唐朝的时候啊，首都在长安，那么黄河对岸呢要驻重兵，就是共卫京师，部队来回要从这个桥上过，所以他修这个桥。当时呢，这个桥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意义太重要了，特别的繁忙，所以他举全国之力。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9: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0: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

0: 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有者生存三》，每个内在都闪闪发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独特的光芒，无论你多平凡，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36个启迪人心的故事，36个故事，36个闪闪发光的人，36段独特迥异的人生经历。在这36个人中，有的人在10年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失败，多次想要放弃，但他发现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优秀。有的人在给孩子制作儿歌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价值，从而不断的实践，成为了儿童音乐制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你必将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啊。

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各位好，欢迎来收听收看到本期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女性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女性的和朋友的高血压。那很多人呢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数据显示啊，每五位女性朋友当中呢就有一个中招了。那更可怕的是，女性高血压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报警，女性专属的降压攻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严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严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

0: 科的严旭梅医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披着温柔外衣的隐形杀手。
1: 本期嘉宾严雪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擅长妊娠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等疾病的诊治，现担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委员。好，再次欢迎我们的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应该说特别的及时啊！我最近呢在热搜上看到有一个话题叫28岁的孕妇高压180竟然完全不知道啊，后面的留言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请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是不是更容易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针对这个女性是否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忽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啊，目前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女性是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女性由于她特殊的这个生理期的原因，在更年期的时候，她更年期之前以及妊娠期间，妊娠之前，她因为受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但一旦到了更年期及怀孕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这种高血压发病风险就是剧增的。在这个特殊阶段，可能有部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 你像严教授，您是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您接诊的这些女性患者的高血压人群应该是远远大于男性患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0: 对。
1: 您接诊的这么多高血压的女性患者，您觉得她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0: 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点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女性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妊娠期间，我们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发人群，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也是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年龄段，现在我们这两个阶段当然是我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2022年新英格兰杂志的话也有报告，有2%-4%的女性她可以合并有妊娠期、子痫前期，而这个子痫前期的话，它可以导致每年有4.6万的孕产妇的死亡。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恐怖。
1: 其实刚才严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你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这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她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概率都是在大大增加的。而且近些年的数据呢也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些妈妈们，对吧？
0: 对，
1: 她也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0: 是的。
1: 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血压升高了，那就意味着就是您生产完毕之后，她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呢？
0: 生产完毕之后，这种的话，她即生产完之后，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生产完以后，大部分人在12周是可以恢复一个正常血压，只有在怀孕之前确诊为一个慢性高血压，这种病人在怀孕之后，可能就是生产完之后，可能这个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的。
1: 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说高血压对女性会更危险？你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和男性朋友的高血压，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0: 其实这个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个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女性的话，这个盐敏感性高，当然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话，主要是说在两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就是妊娠期阶段，这个激素水平一个变化可以导致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两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跟男性的两个特殊的地方，其他的的话，到了老年之后，其实跟男性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了。
1: 你看我们后台。

0: 有一个朋友叫做东风的朋友啊，他说我奶奶有高血压，我爸爸也有高血压，我又是一个女生，我现在也有高血压。他说这种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家族的这种遗传性？
1: 高血压确实是有家族遗传的这种倾向，但是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遗传只占40%的这个因素，另外60%还是后天环境，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还有环境，这个是双重作用的，遗传就是家族有高血压疾病，后代得高血压的疾病的概率肯定是高于这个普通没有高血压疾病家族史的这一类人群。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希望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能够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指标，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是否正常。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指标是正常的吗？您的这个心血管它是健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啊，哪些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刚才您除了说了这个怀孕的时候，包括我们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哪些年龄阶段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这个两个阶段是女性跟男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确实是要需要重点关注的。当然还有年龄段，就是老年人年龄段，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这个高血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大量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可以导致这个高血压就年轻化。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女性高血压，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她这个血压她不是高了，反而是低了。然后我们正常的血压值好像是60-90嘛，低压的部分，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我发现只有50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严教授您在临床当中有碰到过吗？就是女性朋友的血压特别低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1: 确实也有碰到过，但是这种发生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普遍吧，就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她这个因为有血压的话，我们维持这个血压的话，就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再还有一个肌肉的这种泵的功能，对于那些女性比较消瘦的，她可能基础血压就会比较低，也有80几、50几这种情况确实有存在。但是这个血压低的话，我们因为本来低于九十，比60的这个血压我们叫低血压的话，有些人群本来基础血压高的情况下，血压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血管是对于这种本身消瘦的这种基础血压只有80几、50几的这种，如果它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只是就是观察为主，以观察为主。
0: 就是低血压的朋友如果没有症状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可以先观察着。
1: 是的。
0: 然后这种情况是不是暂时也不需要去吃一些就是跟降压有关或者升压有关的药物呢？
1: 我们一般不推荐升压治疗。
0: 不推荐。
1: 对，
0: 就是特别低的情况下才会用药，低一点点。
1: 特别低的话，我们是可能是要跟他的基础血压去做一个比对。如果是说他基础血压的话，本来是130、140，他突然到血压到了80几、90左右，这个血压下降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存在一个休克状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使用升压药。如果这个人从一直量的血压就是80几、50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以观察为主，不会给他使用升压药。当然徐哥是说他确实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是说也可以建议他可以稍微吃咸一点，或者是就是说 使用一些中药补气血的这种恒参啊，也可以推荐他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看对他的血压有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说升压药物及他专门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这种什么多巴胺这种升压药，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使用到。
0: 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

0: 下自己的数值啊，我们的女性朋友定期的做一下血压的监测，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专属降压攻略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您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达标了吗？您的血压达标了吗？您的血脂达标了吗？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数值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 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

0: 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

0: 呢是120啊，是80，哎，这个血压我觉得还可以。也有的朋友说我低压是60，高压是130啊，这个脉压差相差了将近70。然后也有朋友，哎，这个数值我觉得请严教授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呢发来了，他说我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你看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啊。严叔给我们讲讲140、90啊，这位女性朋友的高血压，您觉得她有没有必要就是再观察一下，还是说建议大家她呢直接去吃药？
1: 嗯，是针对这种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如果是首次发现，我们首先是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完善一些风险的评估，是否有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等这些危险人，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还要抽血查一下肝肾功能，这些生化的一个评估，以及包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如果我们综合这些危险因素做出一个危险分层，如果是危险分层的话，因为如果是没有危险因素又没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临界高血压，我们这种就是说归为一个低危或者是中危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予3个月的观察期，强调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如果干预以后3个月以后血压还是有这么高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降压治疗。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危险分层评估的话，它比如有合并有下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危险因素，有糖尿病啊，有肥胖啊，高脂血症啊，有这些危险因素，特别是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危险分层分到高危或者是很高危的话，即使是140、90，我们也是推荐积极降压治疗的。
0: 就是还是要先评估一下
1: 啊，对
0: 啊，
1: 不能单看血压，
0: 完善一下检查。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完善检查之后它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那么哪怕是您的血压到了140，低压是90，也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的。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位朋友呢建议您啊先去完善一些检查，然后再确定一下，看看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然后到底吃不吃药啊，不是说看这个数值来100%确定的，而是说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医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案。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大树啊，这位朋友他说我高压呢是152啊，目前已经吃了1个月的降压药了，应该是刚刚确诊没多久啊，确诊了1个月的这个高压的问题，那目前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吃了1个月的降压药，血压还是相对正常值较高一些，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1: 这种血压如果是完全没有降压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更换其他的降压药，因为这个血压的话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当然那有，当然还有一个那个顽固性高血压，一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可能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于一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这种药可能没效，但是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都是可以降下来的。他吃了1个月的话看他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有些药物确实是起效比较慢，像我们说的那个沙糖类，还有那个普利类，这种药物起效会比较慢，它可能4到8周的一个起效期，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是服用这两的药物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当然如果是服用的钙抗剂啊、利尿剂啊这些药物，其实它是起效比较快，它如果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
0: 可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1: 当然也还可以联合用药
0: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既有这种单一用药的，也有联合用药的，但
1: 是
0: 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请医生给你去再检查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对吧？
1: 是的。
0: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找找医生啊，我觉得会更靠谱一些。其实是不是临床当中你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哎，我用这个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没降下来，我去用朋友用过的药，看看我的血压能不能降下来，是不是也有朋友在生活当中去盲目的尝试？
1: 那这种人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有家族史嘛，这个有些一家人的话发现就是父母血压高了，子女也血压高，有些人就懒得去医院看病，就直接把父母的降压药给吃上了，完全没去做评估的，这个也是大
0: 有
1: 人在。
0: 有风险吗？
1: 这怎么说呢？肯定。

0: 还是正规的评估一下再服药肯定是更好的，因为降压的话，它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治疗，对于年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选药是不一样。另外还有没有合并症？像高血压如果合并有肾脏疾病，或者是说有冠心病这种的话，我们选药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孕期的高血压问题啊。其实有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严教授，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有些朋友呢可能血压高一点啊，他可能并没有太关心，也没有去吃药。那么孕妇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它多高了？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0: 孕妇高血压的话，如果她是发现血压有190以上，我们也是还是要建议她积极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评估。因为高血压的话，刚刚我前面也说了，它并不是只是单一的看血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综合因素的一个评估。孕妇如果单纯只是190的话，有一些确实没有一些并发症。也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我们也是首先给予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干预不行的话，我们才用降压药，但是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推荐降压治疗的，
1: 就是，
0: 只是降压药物的选择的话，可能跟普通人群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降压的原则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也是还是要一个综合的个体的发的治疗，
1: 其实孕妇的用药呢，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
0: 对，
1: 对吧？我们
0: 是
1: 包
0: 的，
1: 括得到的治疗方案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位孕妇朋友，如果您现在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然后反复测量几次之后，连续的都是高压的状态，那么建议呢，你还是要找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去看一看。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到底要吃降压药吗？还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调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问题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指标。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血压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啊，也有好多宝妈啊、宝爸可能是啊，都问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孕妈妈确诊了高血压，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这个药物会对胎儿有影响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宝妈宝爸会关心，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孕妇用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吗？
0: 孕妇用药的话，确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孕妇用药，其实药物我们妊娠的分级的话，分为5级，就是 A、B、C、D，这种分级方法。我们根据这个分级的话，我们孕妇还是有一部分降压药是可以使用的，比如我们的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这种的话， 是孕妇能够使用的药物。
1: 嗯，
0: 当然也有一

0: 部分药物，像我们刚说的这个 ACE-ARB 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什么普地类还有沙坦类这两类药物，它确实在孕妇和妊娠期、备孕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它有导致胎儿畸形，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胎儿死亡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孕妇如果是要有高血压的话，还是要中医嘱使用这种推荐的安全的药物。
1: 那如果是孕妇，就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高血压的状态，它是不是本身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0: 对，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的话，本身对胎儿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它可以导致胎儿供血生长迟缓，这种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还是强调积极治疗。
1: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现在高压是141，你看正好处在临界值，跟我们之前问到的140啊，这个有点雷同。他高压是141，但是我爱人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他说只要血压升高啊，我就会考虑给他用药，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用药。141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症状啊，您建议他现在可以先观察吗？
0: 他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这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降压治疗。
1: 还是要考虑降压治疗。其实刚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哈，哪怕是您的血压是140，处于这个临界值，但是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慢性基础病的话啊，那么这个数值它可能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实际意义，你可能也要用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对吧？那如果您本身达到这个临界值了，然后多次测量它都处于一个高位，那还是要去评估一下。你千万不要凭感觉啊！我最担心就是很多的宝妈，她可能会凭感觉，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先不吃药。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如果在妊娠期吃了高血压的用药，我生完孩子之后高血压还会继续要用药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知道高血压的用药可能一吃上，你可能终身都要用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其实妊娠期高血压，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一部妊娠期高血压分为四种类型，有一种的话就是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话，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这种血压还是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这种的话肯定是后续是要持续降压治疗的。但是对于大部分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这种产后可能就是这个恢复正常了。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吃药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
0: 我
1: 产
0: 们
1: 后如果
0: 也
1: 是高
0: 是
1: 了的
0: 根
1: 话，
0: 据血压再决定是不是一直用药。
1: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在怀宝宝的时候，他血压高了，生完之后他血压就正常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怀的时候血压高，生完之后血压同样会高。但这个可能就要具体去评估一下了。
0: 对，是的，就是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说妊娠期间的高血压的话是一直需要药物治疗的。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爱人呢血压一直有点高，然后呢又不是高很多，我现在呢就给他做一些食疗，然后他说现在经常给他榨这个芹菜汁喝，然后我知道这个芹菜啊，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特别喜欢，杨教授跟我们讲讲这个。经常吃一些芹菜或者喝一些芹菜汁，对我们这个控压有帮助吗？
0: 目前这个关于芹菜降血压的话，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支持其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芹菜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健食品，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食补而耽误了这个一个正规的一个降压治疗。
1: 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这个芹菜，其实它对辅助治疗高血压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吧？但它不能替代药物。
0: 是的，
1: 就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药物该吃的降压药，我们还是不能停。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之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女性啊，除了怀孕之外，这个更年期啊，也是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很多人都会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因为雌激素水平本身的这个下降，它可能会导致血压的一些 波动。那我们在更年期的前后，我们

0: 适时的去补充一些雌激素，是不是对预防这个高血压的波动会有帮助呢？
1: 哦，根据这个2023版的中国绝经管理的这个指南上面，提到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对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影响，目前就是还是存在一个争议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使用激素去替代治疗去预防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病人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到内科去进行评估，只有等血压降到稳定之后再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0: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严教授，肥胖啊，如果减不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到了年纪之后都会有高血压的问题？这个肥胖，女性朋友的这种肥胖其实也很常见，它是不是前期没有的话，那么上了年纪之后，比如说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就迟早会出现高血压的问题。
1: 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肥胖不等同于高血压。这个当然，肥胖的话是只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碰到有些人很胖，但是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不一定就肥胖等同于高血压。要是的话，肥胖的病人但是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这个只是说我们需要严密的监测血压，关注这个血压，他这个发展高血压的风险比这种非肥胖的病人还是就是风险更高而已。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湖南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吃菜啊，有点喜欢重口味、重盐、重油啊，这也是我们湘菜的一个特色，应该是。
1: 是的。
0: 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男性、女性朋友，就是都建议大家少盐少油。现在国家也在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广大女性朋友，就是吃菜的时候，我们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油啊，用一点好的盐，用一点好的油，我觉得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其实说这个高血压的朋友呢，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就是在备孕期间的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20多岁、30来岁的，有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会用到避孕药，就是有的时候吃完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血压也会有一些波动，甚至是升高。这个用药跟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高血压会有关系吗？
1: 确实有这个避孕药的话，它里面是含有雌激素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大量的雌激素可以激活这个我们所谓说的那个拉屎系统，增加这个水钠储留，有导致血压增高的这个风险。但是雌激素这个避孕药物，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多种避孕药物，有高就是大剂量的雌激素的避孕药，也有低剂量的这个雌激素的避孕药，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纯孕激素的一种避孕药。像这个只有那种大剂量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可以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和纯孕激素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就相对来说少。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可以到专门的妇产科去就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避孕药物。
0: 就是药物它本身也是有区别和种类的。
1: 对，
0: 大家就是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看刚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肥胖啊，女性朋友和高血压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胖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减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减完肥之后血压反而升高了？
1: 确实有一部分这种病例存在。这个的话可能与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减肥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些减肥就是完全通过这个节食的方式去减肥，而这个过度的节食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低钾。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钾对我们这个血压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而钠的话才是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就是电解质紊乱方面的问题，加上过度节食可能诱发我们的一个应激反应，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过度节食的话，我们是这个营养会缺失，它可能消耗我们的一个肌肉，反而激活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当然还有一些潜在疾病的一个暴露，这种多种因素，反而增加了这个血压的一个 改变，引起一个高血压

0: 我觉得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里面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占到了很大比例。我感觉有些人就是今年要减肥，明年要减肥，后年还在减肥，就是每次一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种要减肥的这种理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加焦虑一些。我不知道，就是严教授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感觉女性朋友在呼吁减肥这一块，他们可能会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很焦虑。有的人就是减不下来，然后有些人呢减肥很容易，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一对一比发现，哎呦，自己减肥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然后就每天整天就是郁郁寡欢。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情跟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会有关联
1: 啊？这种心情确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高血压的啊。我们的话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这种心情状态，也是可以的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0: 嗯，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说女性朋友这个吃降压药会变丑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美啊丑有关系吗？吃这个降压药？
1: 其实这个就是高血压的啊。它这个有一些药物确实有一定的副作用。
0: 哦，真的会让人变丑是吗？
1: 但是接着其实是跟理解的变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啊、嗯、
1: 因为我们这个降压药当中有一些利尿剂。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光敏反应。就是说对那个紫外线更加敏感。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些钙抗剂，它因为它扩张血管，导致这个皮肤潮红，这种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很轻微的，它停药之后就很快能够恢复。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一过性的副作用而就是说忽略这个降压本身带来的获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副作用，你又觉得你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有其他的降压药可以替换的，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去把这个降压的药物就停掉了。这种盲目的停药带来的高血压的这种以后的风险因素，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随便低估。
0: 其实刚才严教授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压本身啊很重要，对吧？比起我们比如说你说变美了也好，变丑了也好，这些都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那么不管你说用完药之后你发现啊自己比如说脸色不好看了，或者说女性朋友很关注，哎，我脸上长斑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血压正常了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他们会健康。那如果这些器官不健康，哪怕你很美，那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性朋友的降压药和男性朋友的降压药会有区别吗？这个用药还分性别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
1: 哦，这没有这种说法
0: 啊。就这个朋友你可能是过度的焦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点酒，喝酒对这个平稳血压升压降压有帮助吗？
1: 喝酒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我们2023版的这个中国心血管一级预防这个指南上面提到，我们限制饮酒是与血压降降是显著相关的，并且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对于酒精摄入的量大的反而会血压升高。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喝酒能够降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0: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吧？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你本身血压高了，不建议大家去抽烟喝酒去熬夜，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会做瑜伽，做一做普拉提，甚至去做一些慢跑啊，打一打太极拳呢、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是不是经常做运动对女性朋友的降压也有帮助？
1: 这种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运动的方式的话，它确实对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种舒缓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对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0: 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呢，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来强调一下，但是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

0: 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严教授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了，而且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啊，这方面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15: 对于现在这个高血压年轻化的话啊，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种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高辣低钾饮食，再加上缺乏运动，吸烟酗酒再就是熬夜。这些的话都是导致我们血压年轻化的遗憾。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现在卷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确实压力比较大，这种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因素，所以现在就是说血压年轻化比较多见了。
14: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就是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一下，就是女性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啊，因为压力也很大，工作也很忙碌啊。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血压已经高了，或者说长期处于高位，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希望大家去高度的去重视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高血压了，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啊，高血压有10年以上的这些朋友，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去定期的做一些检查？
15: 像这个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病史的话，这个病程是还是比较长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导致一些相应的气管的一个损害，我们心脑肾这些靶器官的损害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检查抽血一个

0: 查一下生化，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电解质等，还有一些尿个尿，看有没有对肾脏有没有损害。再就是说，看一些做一下心电图、心脏彩超，对心脏有没有引起心脏的一个扩大。再说可以看一下颈部的血管彩超。当然，对于这个女性特殊的群体的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个更年期状态，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就是说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当然，还有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些检查，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就这些指标，大家要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啊，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激素水平调整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去重视一下自己的指标，重视一下体检的问题。那么，如果今天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去到医院去找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健康笑一百岁就到这里了，感谢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血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
4: 例。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有者生存三》，每个内在都闪闪发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独特的光芒，无论你多平凡，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0: 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36个启迪人心的故事，36个故事，36个闪闪发光的人，36段独特迥异的人生经历。在这36个人中，有的人在10年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失败，多次想要放弃，但他发现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优秀。有的人在给孩子制作儿歌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价值，从而不断的实践，成为了儿童音乐制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你必将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4: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5: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3: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同楼层的邻居有时候呢也会让人头疼啊。家门口的通风走廊被隔壁邻居装上了一整面的大柜子，还上了一把锁。在公共过道里面，小柜子杂物摆了一地，对方还说，哎，其他楼层也有装这个柜子的，凭什么我不能装？我先占了，就是我的。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种先占先得的想法在很多小区里都不少见，甚至有些矛盾不可调和闹上了法庭。可问题是，楼道走廊这些公有的地盘到底谁说了算，又怎么算呢？湘潭市就发生过这么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将为各位特别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马上为您连线法官。
4: 法官连线中。
3: 戴法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案子发生在湘潭市岳塘区的某小区啊，两家是同一栋楼同楼层相邻的两个业主，钟家很早呢就装修入住了。他在装修的时候，在位于张家进门的左手边的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室啊，安装了整面的木柜和一扇不锈钢的门，这个门还上了锁。另外呢，他还在公共走道上放了一个小木柜。2022年，张某与钟某协商，要求他拆除这些柜子，被钟某拒绝。2025年，张某向物业公司投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劝说，钟某仍然不配合，物业张贴了整改通知，但钟某还是没有拆除。后来张某打电话向执法大队举报，执法大队上门劝说，钟某仍然拒绝整改。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之下，张某没有办法，只好起诉到了法院。这位钟某的态度确实有点强硬啊，他这个先占先得的主张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来请教戴法官。
6: 这个案子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通风走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简单的说，您的房子是您的专有部分，但房子外面的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通道、楼梯等公共通行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本案中的通风走廊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区域，由同楼层的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同楼层的业主可以共同协商，在不影响通风、采光及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它。但甄某的做法不是合理利用，他未经同楼层其他业主同意，擅自安装了整面木柜和不锈钢门，还上了锁，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区域变成了私家储物间。
3: 是的，那除了通风采光受到了影响，我们法院还考量了哪些因素呢？钟某的占用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哪些侵权呢？请教您。
6: 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量，第一是对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益的妨碍。钟某安装的木柜和不锈钢门几乎占了整面通风走廊的一面墙， 高某家的通风和采光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周某的行为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第二，是对正常通行的妨碍。周某在公共走道上放置小型木柜，本身就已经侵占了通行空间，再加上他安装的不锈钢门还上了锁，实际上把公共区域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对邻居的日常通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不便。综合这些因素，法院最终认定周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张某相邻权益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周某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开除其非法占用公共通风走廊的整面木柜及不锈钢门，搬走放置的小型木柜。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
3: 谢谢戴法官的解读。那么我们也请教您，为什么我们常听的这个先占先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呢？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觉得，哎，你看这个走廊离我家门口最近，我不占用别人也可能占，为什么不能我先用？法律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想法呢？请教您。
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清楚。第一，共有部分不可先占先得。先占先得这个概念在物权法中基本只适用于无主物，但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无主物，它们属于权利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占用本质上都是在侵害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就像一个办公室的公共茶水间，你不能说我先倒了水，这个地方就归我了，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任何单个业主都没有独占性使用权，对于公共区域，每一个业主只有共有的使用权，没有独占的使用权，

0: 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做，都可以用，但没有人可以把公共区域变成自己的专属空间。如果你想把公共区域改成个人空间，那就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比如要达到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参与表决比例和同意比例。这通常要召开业主大会，由其他业主共同决定。中某没有做这个程序，私下装了柜子和门，这就是对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第三，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便利。楼道和走廊不仅仅是大家日常行走的通道，它还是一个生命通道，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这在法律上是强制性规定。万一发生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楼道里的柜子和杂物就是绊脚石，甚至会挡住大家的逃生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除了考虑采光、通风、通行等相邻权益之外，还会着重考虑消防安全问题。第一，对每一位业主来说，请记住一个基本法律常识：房屋门外的公共区域不属于您个人，无论是楼道、走廊还是通风井、设备间，都是全体业主共有的。任何先占先得、占山为王的想法都是不合法的。装修改造、摆放物品都要守住边界，不要越界侵占公共空间。邻里之间处理相邻关系核心原则就是这几个字：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不要漠视邻居的合理诉求。第二，如果您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请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私下采取过激行为，应当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权。建议邻居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请求物业介入调解，还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求助。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法律是站在守规矩的这一方的。
1: 谢谢，感谢月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楼道虽窄，规矩却大。今天庄某装的是柜子，明天也许就是别人装鞋柜，甚至放冰箱堆杂物。那长此以往，我们共同的走道啊，就会变成无秩序的私家仓库。守住公共区域的边界，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邻里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够守住边界，尊重规则。感谢法官带着我们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

0: 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0: 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成就千万标的胜绩，文娱产业法律军师，律师穆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京。
1: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惑，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向我们的穆律请教。邹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就是一个在网上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交了钱呢，但是他没有办事，交了13000块钱。
1: 我想问一问啊，您交钱是要他帮你做哪些事情呢？然后您这个钱是交给个人还是打到了律所呢？
3: 打到律师事务所。
1: 然后当时你们的委托关系中间是你要他做什么？后面办成了吗？
3: 没有，就是开庭的，他都没有通知我去开庭。
1: 没有通知你去。那他去了吗？
3: 他没有去。
1: 他也没有去。
3: 啊，
1: 这听上去好奇葩呀。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3: 去年的。他现在是，我现在是把那个材料都提供到那个他是四川的，四川猫河律师事务所的。
1: 就是四川的对吧？
3: 对，他现在我打到那个律师协会去了，但是他说现在多数他的有好多家，不是我一家。
1: 哦，这样子，我再问问您，您是打了多少的律师费给他呢？
3: 13000块钱。
1: 13000块钱，然后人也没出现，连开庭都没有通知你。那你那个当时要去开庭的那个事儿，后来解决的怎么样了？
3: 没去了，然后办好，就是我那天下午开庭的时候，我没去，我不知道不。就然后那个法院打电话说，你说他说我开庭的，我说我不知道。
1: 哦。
3: 然后他说再重新再哟。把那个费用退给我，再重新那个交些那个，那律师那个费不是律师那什么费？
1: 明白了，诉讼费，
3: 诉讼费，为了以后再重新，再重新搞的。
1: 明白了，好，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请教一下穆律，这真的是太奇葩了。
2: 这种事情其实也是第一个比较少见，第二个呢是其实。这个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呢，是您这个还是一审，一审的话还能就是重新起诉嘛。如果是二审的话，是上诉的话，如果过了这个15日的上诉期，然后你又这个没有去开庭，是吧？那可能就是上诉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1: 哦，就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还留有机会。那这13000块钱怎么办呀？他收了我的钱没干活哎。
2: 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套壳的律师事务所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平时他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个实体业务，他可能就是说专门是走网上这些路线，然后找一些这些销售人员可能跟您对接，后续可能他们这个销售人员跟真实的律师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沟通上的这个时差呀，或者是可能没沟通到位，所以可能会导致说律师可能都不知道您这个事情，可能是销售人员在跟您这边对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这13000块钱的话，第一您已经向这个当地的律协投诉了嘛，第二个是您查一下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这个在当地的这个还有就您看一下那个委托代理合同有没有约定管辖，他一般会约定说您在哪个法院是吧，如果有矛盾了去哪个法院起诉。
1: 哎，这一点很关键啊，翻一下合同。
2: 对，然后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话呢，您就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律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您去他律所的注册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啊，因为您要保留一些什么证据呢？第一个是你们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嘛，啊，第二个就是您支付了13000块钱的这个律师费的这个凭证啊，第三个就是您要跟这个法官再去对接一下，看就是是不是。他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写的他们律所的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然后确实是他们没有这个送达到位啊，没有传达给您这个信息，然后最后呢还是就是说您这个案子现在他没有出庭，肯定是有一个撤诉裁定的啊，到时候这个撤诉裁定您也要保留好作为证据提交。
1: 现在讲起来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是跟他签了合同的吧，邹先生？
3: 签了合同，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钱交了以后，然后就再去打电话，怎么没个人理我，就这样的。
1: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想帮邹先生请教一下穆律啊。四川太远了，他这个情况，如果想要把这13000块钱拿回来，他可以用网络诉讼吗？
2: 现在其实。

0: 现在这个人民法院现在也比较方便这个大众群体啊，它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是可以采取网上立案的啊，您就是用这个微信搜索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这个有一个全国版的，然后您就选择这个您要起诉的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起诉状啊、证据材料啊、还有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啊这些东西去上传。
1: 我现在的材料都提供到那个历史协会去了，历史协会这是1月14号提过去的，现在4个多月了，但是呢，历史协会是谁对应回复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他起诉的他不是投诉的他太多了，现在还在处理之中。
2: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协会只是一个管辖，他没有相关的真执法权，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律师协会他不能说，他只是说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罚，但是您这13000如果想要回来，还是要通过这个去法院起诉的这种方式。第一是比较快。第二个是比较稳妥，因为如果法院出了判决书之后他们不付，您还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2: 欠你钱的人就该把你钱还回来，没办事的人当然要把你原来讲好的酬劳还给你了，这是应该的。然后刚刚我们目录讲的这些细节和流程，包括证据的这个列表，晚一些我们也分享到群里。邹先生，您到时候去看一看好不好？就是需要哪些证据，然后网络诉讼怎么走，包括还有前面他讲到的合同里面你们约定的这些细节，你也回去看一下合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2: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我要吃，我饿。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4: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4: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陈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2: 哎，
6: 是这样的，就是我被别人起诉了。
2: 啊，什么情况？
6: 就是我是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我2019-2017年开始嘛，我就在一家公司帮别人打工。
2: 嗯，
6: 就是相当于也是做事嘛。
2: 嗯，
6: 然后之前那个老板他每次拿那些材料嘛，他都是跟别人就是说连结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让我去拿材料，然后他们都是通过签单这种形式，就是不是立马给现钱的。
2: 嗯，
6: 因为他们长期都是这种模式嘛。然后后面有段时间就是老板要我过去拿材料，让我过去拿材料呢，然后也是这种签单的模式。但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吧，好像这 老板就没，当然老板就没做了。
2: 嗯，现在就是你帮别人拿了材料，但是钱没有付到老板那里，然后你被起诉了，对吗？
6: 不是，就是我帮别人拿材料，老板没做了，他等于他欠了别人的钱货款。
2: 嗯，多少钱的货款呢？
6: 大概有将近3万块钱吧。
2: 3万块钱，然后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起诉的时候是起诉的你，没有起诉你的老板，对吗？
6: 对，因为他找不到我老板的信息，因为当时他跟我有这种对接嘛。
2: 嗯，好的，我明白你的诉求了，我们来请教穆律，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听上去像是无妄之灾，但确实又是自己经手的。
0: 这个首先我还是想先说一下，他这是2022年的事情哦。
2: 对，
0: 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超过3年了，所以可能是存在这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6: 但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向法院就是起诉过我吧，好像就是我是有收到那个什么传单嘛，就是他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包括去年我还去开了一次庭。
2: 嗯嗯，你还去开了一次庭，那结果怎么样呢？
6: 没有什么结果啊，就是那个法院那个，我就说这个，我跟法官说，我这个钱又不是我欠的。
2: 嗯，然后呢？
6: 然后法官就让我去找老板，然后他让等于把那个联系方式也给了老板。
2: 我这样子总结，您看对不对？实际上已经一审过了。
6: 对。
2: 啊，然后一审当时是判的，怎么判呢？
6: 没有判吧，好像我也没有说明确的判吧，因为我是自己去的，我也没有请律师什么的。
2: 嗯，我们来请专业的穆律来再问问细节。嗯，
0: 这个不论是谁去的啊，他最后这个法院他肯定会给个结果给您的。您可以，如果现在您可能是说您收到了可能没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您可以再去法院去问一下法官，看他这个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如果要是您说您没有文书的话，您管他再要一份他也会给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您说是采取这种签单的方式，那您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每一次签单肯定是要老板去确认嘛。嗯，您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签单上，
6: 没有，他们这个签单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在电脑上做记录，也不需要签字啊，也不需要确认这样子的。
0: 那每一次就是订货了之后，您肯定会去跟老板确认嘛？就是要么您跟老板之间有个书面的什么，或者是您发微信给老板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6: 没有，就是我去拿了，拿完就走了，就这样。然后他们系统里面他们就是留的，比如说到老板的公司的名称，就这样子。
0: 现在老板，您还联系得上老板不？
6: 我联系了上，而且我也把那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也给了那个法官什么的，我都让他直接去找老板。
0: 我建议您就是比如说他起诉您这些钱对吧，您把这些东西是吧列出一个单子，然后您去亲自找老板去谈一下，然后这个谈的过程中我建议你还是录音是吧，就是录音你也要取证嘛，就是证明到老板自己也要承认说这个
6: 是这样
0: 的，
6: 这其中还有一层关系，就是说这个老板他是我老婆的舅舅，
2: 总之是亲戚对吧？
6: 对，然后他其实，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那一种说我那个垫子是我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我也只是在那里
2: 帮帮忙。
6: 是的。
2: 嗯，那我现在就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粉丝靓仔就说你都没有签过字，跟你有关系吗？这个话呢也是他的角度啊，我不知道穆律您看看有什么建议。
0: 因为这个我们常说啊，我们法律上常说有一个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一个是法律事实。那法律事实它是只看证据的，因为他这个像法官他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他只能通过证据去评判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那您说的这个我肯定是相信您说的是真的，但是法院他不能说我相信谁我就去这么裁判嘛，他肯定是要看证据。
2: 对，
0: 那所以我说让您看去跟老板去谈，然后去取证去录音证明这些货物是老板才去使用他去购买的，而不是您本人嘛。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提交给法院，而不是说你一方一面之词去跟法官说啊，这个确实不是我买的，这个法官想相信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他也不敢这么判。
2: 而且再往前倒，说明你们公司经营在过程当中本来就有问题啊，哪有人什么出库入库拿起就走，他肯定是要有记录的。你这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别的员工那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说不准是吧，说明是流程上本来就有漏洞啊。
0: 是的，所以说您可以就是说还是要申，就是去找一些这些证据。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去像我刚才说的去录音，第二个是可能是

0: 说看有没有其他同事跟你有一样的这个什么，您去找一些证人证言也可以，对吧？然后而且您在这个公司做事，你不可能说这个公司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你再去看一看有没有能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去找一下，然后去提供给这个法院。因为现在如果要是要二审开庭了，那您首先先是要找一审法官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拿回来。是吧？看一审是怎么判的，我猜大概率一审肯定是说您这个证据不足，没办法证明是这个您这个老板买的货，是吧？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你拿了货，那他只能找你。第二个是，你要是二审的话，那你就要补充提交新证据。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即使是吧，这个案子判了您承担责任，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再另行起诉这个老板，是吧？这个要求去追偿，但是。看您这个是亲属关系嘛，既然看能不能就是私下再去谈一谈嘛，是吧？这个好说好商量。如果把这个事情他把这个钱给你了，也就算了咯。
1: 3万块钱说都不说，说少也不少哦。但这个责任不该你担的，就不该你来担呀。道理咱们要说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证据你也要有。所以刚刚穆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当面跟他聊一聊，并且呢把这个过程里面的录音录像能够拿下来的话，对您来讲会更有利一点。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陈先生，您现在心里有数了吧？
2: 懂了，懂了，懂了。
1: 说实话，你也心里面肯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没有碰过这个东西，我没有因此产生利益，这3万块钱本来就不该你来出，是不是？
2: 而且那些账很多都是我没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1: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就更好了呀，好不好？刚刚穆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
1: 好的，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但他还是给陈先生一点建议，就是如果您要再仔细一点，就上一次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咨询专业的人士来帮帮你，对吧？因为现在你的腾挪空间就比上次要窄了很多，当然是要在自己更可控的范围之内有更多选择是最好的，对吧，穆律？
0: 是的，因为这个一审裁判他肯定是相对容易一些，你二审如果想去改判这个一审的，相对肯定难度要大一些嘛。
1: 这个也是给您做个参考。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先放一边，

0: 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2: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陈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我们搞了一个项目，搞这个项目呢，自己是，我是对方是供应商，起诉了我们，欠了他的货款，他等于呢，我是一个采购员，他应该是起诉公司，他把我的采购员也起诉了，这个合不合理？
2: 就是当时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你是签了字的，对不对？
9: 采购合同里面没签过字，没签字，那是项目部签的字。
2: 然后整个款项的数额是多少钱呢？
9: 是60多万。
2: 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起诉到了他经，你应该算是经手人吧，对吧？
9: 我是收货的，是签收的。
2: 签收的啊，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样来应诉呢？
10: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吗？
9: 不是，不是股东，我就是打工的。
10: 哦，那这样，您这个行为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您就是说为了公司做事嘛，是吧？不是您个人去买这个东西，对吧？
9: 对。
10: 所以就是建议您，就还是积极应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跟公司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社保参保记录啊，还有工资发放记录啊，包括这个老板交代您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些聊天记录，您都可以提交上去，证明您这个是职务行为，并不是您的个人行为。
2: 这是第一大点。
1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也没有看您这个案件的资料啊，现在是初步听您的讲述嘛，是吧？如果要是后面即使啊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导致您后面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承担了一些责任的话，那您可以再去起诉公司，找公司追偿您的这个损失。
9: 追到是我的公司，是对方的公司。
10: 是您的公司啊，因为正常是您的公司应该付款。现在
9: 听我说，是对方起诉了我们公司嘛，对不对？我是在里面是采购员嘛。
10: 是的。
2: 您现在是应诉嘛，对吗？没错吧？
10: 您现在是应诉，您就提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劳动合同啊、社保记录啊这些东西，证明您是职务行为。但如果这个案子，比如说您败诉了，是吧？比如说就是说，确实法院判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的话，那您此时此刻就应该找您的公司去追偿了。

0: 因为正常应该是您的公司承担这个案子的责任，现在让你承担了。
1: 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过，因为他直接起诉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义务把这个钱给他的，因为是对方那个项目没把钱过来，是这样的，这个钱不是，这个是欠他的钱，是事实，是事实要给他的，就是逾期了。
2: 我想问问您，您现在是想应诉对不对？诉状已经有了，开庭的时间定了吗？
1: 开庭的是7月份吧。
2: 你看看，您就这样来分析这个事情嘛？现在他不管起诉的谁，因为起诉了你，你接到了这个传票，你就要去应诉呀。
1: 对对，我知道应诉。对，对方那个法院打电话给我了，我没事。我说反正我是证人吧，对，这个欠着这么多钱是。
2: 你不是证人哦，你现在是被诉方哦，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撇开喽。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承担这个结果了。刚刚我们的目录就是教你怎么样把你的身份在这个中间讲清楚，就是摘清楚。这60万不该你出，因为为什么？你就是按你讲的，我是打工的。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打工的呢？所以我们目录才教你我们的合同，对吧？劳务合同、劳动合同，然后你的这个平常打卡的记录、参保的记录，这些来证明你不是股东，你只是员工。前面讲了那么多，您是没有吸收到，对不对？
1: 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
2: 然后目录再总结性的再给我们这个陈先生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陷入这个中间。6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
0: 是的，其实就是您现在因为7月份马上就开庭了，其实也比较紧张了。您把您那个劳动合同原件也找到，是吧？参保记录一般从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里面您就可以下载下来。工资发放记录您这边肯定也有嘛，是流水呀、回单呀，这些都有，是吧？然后您把这些原件找出来之后，您先复印三份。您这个是原告就一个人吧，被告两个人，对吧？
1: 对，原告是一个人，对不对？
0: 对吧？您复印三份，交给法院，交给法院三份，是吧？交过去了之后，您要就是还要写个证据目录，就是证明第一个劳动合同，第二个证据二社保，证据三工资发放记录，是吧？然后就是证明我是这个公司的，我是这个公司
1: 的
0: 员工，
1: 对
0: 这个行为是我的职务行为，并跟我。不是我个人购买的这个货物，是吧？跟我个人没关系，应该由这个公司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货款支付责任。
2: 我知道现在陈先生在吸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懵啊，没有想到有这么专业的人可以来帮到您，晚一些目录给您的这个东西，这个参考的建议的这个列表，我们晚一些发群里，您对着这个字一个一个去看，可能您就会更清晰一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好的。
2: 陈先生，您入群了吧？
1: 我有交通名单的群，我有，我可能没遇。
2: 我这样子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就是目录，按照您刚刚指导的，只要证明我只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签了这个签收，这个货款跟我没有关系，大概率跟我们陈先生这60万不会再扯上关系的，对吗？
0: 是的，就是如果仅凭现在陈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讲，如果只要是证明我们是职务行为，就不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是公司的股东啊，或者其他的没有跟我们披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就这个是不在我们这个能够成就是
2: 讨论的范围之内。
0: 对，讨论的范围之内，
2: 就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录觉得按照他指导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您是可以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叶队，谢谢你们提醒。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2: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你遇见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通过我们的热线。如果你拨打是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非常的期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很高兴能够收到粉丝们经常在群里面分享的反馈，他们说曼姐退钱了，曼姐他们按照合同执行了，你看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馈，也期待你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期待你们的正向反馈以及锦旗。很多粉丝说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够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的锦旗铺满一个屋子哈，也期待各位的反馈。96218-0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 Missy 他说，离婚之后协议书的离婚补偿到期了不付款该怎么处理？这个是离婚之后抚养费的问题吧，我猜测哈。离婚补偿款以及抚养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这个电话，来穆律帮忙支支招。
0: 这个您已经签了合同了，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了，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嘛，您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个去法院去起诉一下， 是吧？然后法院起诉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这个诉讼这个程度，因为现在法院它有一个诉前调解阶段，

0: 啊，您先去起诉，把这个材料递交，会有这个法院的调解员联系您，是吧？这个给他一个司法的震慑力嘛，他可能就把这个付了。如果实在是还是这个司法调解员他都不付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这个进行这个诉讼嘛。
1: 嗯，好，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上面的橙子，他说本人岗务的是财务，最近休产假了，公司要求工资和款项审，仍然需要我来处理。这个部分是口头说的，因为工作量不算很大，我就答应了。休产假的人让他干活，实在是哈，也没有和公司谈是否发放处理这一部分的工资。但是最近呢，小孩在肚子里太闹腾了，处理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而且公司同事总是来询问我工作，我可以后面和学校谈发放产假期间处理工作的工资吗？我怎么来保留工作留痕证据呢？橙子你傻呀，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身旁很多朋友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也会跟我倾诉他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你不要讨论这个钱怎么拿到了，我觉得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活先推出去吧。不管怎么样，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啊，这是前提。第二就是怎么样去让你在产假期间的工作量变成你的工资？我们来请教穆律。
0: 其实可以反过来思考啊，他如果是他在产假期间还是让你工作，是吧？然后这是比如说可能有钉钉上的这个留痕呐、啊，比如说微信上的这个留痕呐、啊，让你去审批呀、啊、这些事情，那可能就是已经算作这个产假其实是没有休的，是吧？是他还在工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申请就是。我们这部分就不算这个产假，是吧？后面就继续再给你休这个，另外再给你休产假，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产假期间，我们就不工作了嘛，
1: 这就是我们穆律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0: 对，
1: 我还是会建议你在这个产假期间之前揽的活儿，现在还是不要再揽在手里了，因为你这个后面的状态会越来越辛苦啊。这是我们同事们经常跟我们交流的。最近我们台里也有很多喜事啊，一样的啊。来，我们看到严，他说我朋友让他女友在我另外一个开商店的朋友跟前刷这个信用卡，现在他们分手了，这个钱就不认账了。这个问题，您看穆律方不方便解答？还是需要他再补充更多信息呢？
0: 这个他是刷信用卡、啊、这个可能还是要补充点信息、啊、这
1: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帮助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西西不西西、他说和全屋定制产生了纠纷，22000，剩余的阳台柜因为尺寸量的不对，然后呢2000没有给，投诉过12315说没有合同管不了，商家呢却一直叫我们给尾款，但他尺寸都不对，我怎么给呢？然后呢他这几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我们人品差，素质低，说我们是老赖，我们都没有搭理他。现在更过分了，在网上搜了我的单位，扬言要拿这个横幅和喇叭让我丢人，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微信对方是谁在用，被他一直辱骂，这个阳台柜的尺寸问题也就一直不跟我们解决。他说不解决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给的，双方已经陷入了这个僵局，因为这个阳台柜的尺寸不对，他没有给尾款，对方呢因为没有给尾款进行了辱骂，怎么解决啊？穆律，这个麻纱是越扯越紧啊。
0: 嗯，是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像去您这个单位是拉横幅啊，是闹事啊，这些事情其实您是可以报警的，对吧？这个让警察去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您也要保留这个证据，就比如说您就要去这个量这些尺寸呀，保留这些证据啊，证明他确实他的这个尺寸跟合同约定的不符啊，然后所以这个尾款不支付，然后您也要微信上留下证据，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这个尺寸跟我们约定的不符，那这个后面的钱我就暂时先不支付，等你这个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并不是说我们不付，我们是为了这个你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啊，不要就是留下口舌是说我们这个逾期支付嘛，是吧？
1: 有些问题是道德问题，有些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沟通当中产生的误会问题啊，
0: 是的，
1: 都是有可能的。您尝试一下多角度，然后找中间的朋友来聊一聊，毕竟这个房子是你要住的，对吧？这个阳台柜尺寸不对，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不知道哈，因为不知道你们陷入的僵局僵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这个被辱骂的这个气咱也不能受啊，这怎么办呀？
0: 那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是吧？他这个骂你你就当看不见嘛，
1: 主要是没有对你产生实质的伤害哈。
0: 是的，
1: 看看你可以怎么来调整一下。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 day day， 他说是 day day up 吗？天天向上吗？我们公司要跨市搬迁，我基于现实问题不想过去，领导要给我调岗，但调的是基础的核算岗，跟我现有的这个岗位和职业发展规划

0: 符合，所以我拒绝了。那领导目前是说让我后面做好交接，也没有说协除，也没有说协商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的事宜，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人资来找我谈，我应该怎么谈呢？你这个状态也是比较被动啊，因为跨省搬迁，跨市搬迁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请教穆律，他在怎么样应对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呢？
1: 其实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公司是不能随意的这个调岗和调薪的啊，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调这个工作地点啊，它其实是都对劳动者产生一定的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如果您现在比如说你已经找好这个下一家工作了是吧，然后您比较着急离职，您可以给他发一个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说就是你现在给我调的这个岗位还有调的这个工作地点是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工作需要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不着急，比如说没有找好下家是吧，也不着急，您可以就是说先在这个岗位上拖着嘛，他不辞退你，你就在这里继续坐着，反正这个工作一天发一天工资嘛是吧，等着他来给你发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这个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是公司还是吧单方跟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它是一个违法解除嘛，他要赔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二 N 啊。如果是您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可能就只能赔个 N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就等着公司反正到时候跟您这个主动跟您说解除嘛。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刘墉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心里边颠怼，这位哥上气任侠里不乏深沉干练，咄咄逼人的气势里另有一份温馨儒雅，孩子气里又透着大人气，如今贵界子弟里这样振作的真是不多见了，只是就气量而言，似乎有点过分的泾渭分明、睚眦必报的味道。正胡思乱想间呢，却听福康安说，只是季家李代官司这一案太令人犯踌躇了。刘墉思索着说了，李代的儿子不孝已经撤诉，这事儿不宜再翻腾，事情闹到军机处，朝廷脸面也要紧，小兰公的脸面也要紧，且也连着副相和家言脸面。我们不但官小，而且是子侄辈，他也只是个约束家人松弛的过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礼。打发李继氏娘母女一个小康，各自写信给父亲，由他们老一辈的背后劝诫也就是了。福康安点了点头说了，也是，好比写字越描越丑，有些事儿真是叫人头疼。正说着呢，外头的脚步声砸踏进来，知道是席散了，就住了口，问守在门口的黄甫阳，你和衙役们一道清点俘虏的林清爽有没有下落？黄甫阳赶紧说了，在蔡营当场就清点了，这是爷最关心的事儿，怎么敢马虎？林清爽自离扬州就和蔡七分手了，说去了台湾。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奏折里要写。

明，令府佳片报刘延清老大人，着台湾府严加缉拿。来人叫他们且回部到东书房候见，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一个时辰后叫我们。说着起身进了里屋，顷刻间就鼾声如雷。刘墉却毫无倦意，命人金子铺纸磨墨，洗了脸打的精神，一边抽烟一边打奏议书信的副稿。福康安和刘墉算计精的，山东上下文武都有功劳，唯独把葛笑话亮起来，让他有苦没地儿诉。但是葛笑话老谋深算，比他们更精明，早就写好了报捷信，差专人飞马直抵扬州，御驾行在军机处，比800里加紧一船还要便当快捷。这边宴席酒未开尊肉不熟，他的信已经上路了。当天正是纪云当值，习惯成自然的把艺高骡子各地奏折分门别类检看着，捡到葛笑话这一封时，信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延清宫、小兰宫差转阿贵宫，为姚林、崇儒大人生擒匪首蔡七大捷一喜，奴才葛笑话拟手叩安。纪晓岚不禁一个莞尔，见范时杰进来，笑着说了：“你见没见过这么长的封款？”把信举起来摇了摇，几个军机张经也都笑了。范时杰说：“这就好比人家中了进士，结混混比官府的京报来得快得多，是讨个喜钱的意思。”羊群里跑出兔子，比羊能，日他姥姥的，这小子真个别，还不赶紧拆？皇上整天问这事儿，老延清和傅恒听见，不知道多高兴呢。纪晓岚捡了封口，看那封信，足足是份万言书，不知道是哪个师爷的手笔，一色瘦金小书，精神硬朗。将福康安、刘墉如何微服私访，闻辩不惊，密地调度部署，迅雷不及掩耳包围蔡营，官军压境十面埋伏，而蔡七尚在梦中，又写官军如何连夜奔袭策应，人人手执长绳拖带火把，以300支微军乘5000支疑兵之阵，贼匪黄惧如入天罗地网，军民义力同心协力共擒匪魁，种种情势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目击无余，生花妙笔，时有惊景之句，看得人神动心摇。说到他自己，葛笑话却是谦逊惭愧不已：奴才直在府目，庸庸盈盈，唯以境内赈灾扶贫，协调民事，随境地方为事，万不意此逆天举贼，前者至内，闻经之下，既害且愧，当即部署所辖各县所有衙署利益，扼守大小要道，清查户籍，不拿可疑行客而已，未有寸功可言，敢云伯老之见。然蔡七乃天下之渠魁大盗也，彼之旧秦于枣庄，非一郡一府之庆，乃天下人喜百姓之喜，我皇上洪福背龙宇宙之瑞，奴才欢快踊跃之余，思及主子关心，用是极告未怀，因不知主子随驾与否，特发迹北京及御驾军机处各致一函，顺便请刘老大人延清、纪老大人小兰差阅，主子筵席新月，则奴才之愿也。

并助刘中堂、纪中堂万福，攻寇我主子康泰金安。末了署名却是奴才葛孝化。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个人我认得，原来在无锡当县丞，后来攀上了高衡，抬进了汉军旗，又运动内务府转到阿贵门下，又结识了岳俊，转到山东临沂县令。别看不哼不哈，拍起马屁来丝毫不着痕迹，这不又拍到你两位头上了。”纪晓岚笑着说了：“是啊，他会不知道阿贵在北京，不过这个马屁拍得响，天天有这样的好消息，皇上高兴，我们也不至于忙得焦头烂额。这件事儿得立刻报皇上知道。”说着就站起身来。范世杰说了：“我刚进去见过皇上，他刚从海宁回来，连着见人办事儿，又预备着返驾，又连夜听岳钟琪汇报军情。太后老佛爷又赶了点风寒，娘娘体气刚好一点，也得时时照应。刚我离开时，皇上还说要假寐一会儿，你这一进去报喜讯儿，他还休息得成吗？再说了，福四爷刘墉的报捷奏折还在路上，你抢先去报喜也不好，至少也得知会一下延清宫，一道进去才好。我来见你也不为无因，我要先回北京户部去了，有些事儿得向你这军机大臣领教。”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纪晓岚和范诗杰那是熟透了的人，虽然平日散漫嘻哈，较了真儿的事儿却从来不马虎。此刻范诗杰这副似笑不笑的神气也有点让人心怵，心里边就起了警觉了。他坐回身子，脸上却不带出来，对范诗杰说了：

怎么郑重其事的，请讲。范时杰就着纪晓岚的火梅子，也燃着了他的水烟，咕噜噜的吞云吐雾。一件是高恒的案子，新任两淮盐政尤八世有折子，他交到户部19万多银子，说是上年留的钢引木，共是278000余两。这是商人每引交银3两的成例。他的前任普福支过85000，现在高恒出事儿，请旨银子是交户部还是交内务府？什么叫钢引木？皇家内廷征使银子就叫钢，引木是官办盐坨子每坨的价银。历来这银子都交到哪儿啊？嗨，没账，户部没账，内务府没账，高恒那儿也没账，说都打了收条，收条在高恒那儿，抄家墨迹乱哄哄的，收条也没见。纪晓岚烟斗里边的烟梗子嘶的一声爆了一下，火星子崩出来落在手背上，烫得身上一颤，赶忙拂掉了袖子上的火星子，又抽了两口才定住了神儿。这笔账极好算呢，一批钢引交割就是近20万，通过10几个盐政分司，每年近300万。历年来除了功名正道的账目调拨项款，他心里边有数，就是说至少有上千万两银子没有着落，黑了没了不知去向了。饶是他阳气炼神，宰相城府深沉，心里边的这份惊骇也难以掩饰暗呐。皱着眉头重重的吸了两口，鼻子口都喷着缭绕的烟雾，他说道：这事儿你回北京要再请示贵中堂，我的意思除了正项赋税前两收支项，那是再不会有烂账的。圆明园工程用银还有兵部报销银子，其余的账目全部封存，盘清底账，具折详奏，连傅六爷尹元长他们也都要知会一下，将来皇上问起来，军机处要有个预备。范世杰说：小兰公指示得很详明，我存夺着不但账目，连户部额外余银库存也要封了，才不至于混账搅不清。但这一来，圆明园之项有时候就不够用，内廷银子周转不开，仍旧要从国库里取。小兰公，说心里话，户部是个烂泥塘，水深泥也深呐。别人挤着削尖脑袋往里边钻，总有他的道理，我可是心里边没底，不敢趟着池子呢。哈哈哈，要是差事好办，怎么能用你来主持啊？皇上军机处都信得过你，只管放胆去做。两个人又说到高恒的案子，不但盐政、饭铜，连兵部的茶马证、和物上的官田买卖，只要有钱的地方，似乎都有这位国舅爷的影子。但高恒这人他们知之有素，嫖娼宿妓勾搭女人之外，别的上头并不是个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人，要真的黑心贪了1000多万银子，盐政上何至于闹出亏空啊，在本职上头留下把柄。他即便每天勾搭一个女人再睡3个娼妓，能用多少银两啊？1000万银子是政府1岁收入的1/3，这家伙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

0: 二人闲话分析皆宜，终归是不得要领。因见不易从仪门耸肩弓背笑着过来，纪晓岚就知道是较劲，赶忙站起身来，范时杰也就起身告辞。不易站在门口避过去，待范时杰出去才说：“
1: 皇上在东暖阁召见尹继善，命奴才过来叫您过去议事。”
0: 纪晓岚恭敬的一哈腰答应着：“是，我这就进去。”回身取了几份卷宗，想了想，又把葛孝化的信也塞进了袖子，就跟了不易出来，威仪从左掖门进内宫正寝院。不易示意纪晓岚在大屋柏树下候着，自己挑帘子进去报说。这是行宫最深邃处的院落，因皇后就住在正殿西侧，内廷侍卫也不能进来。满院寂静，花树葱茏，日影透过不算茂密的树干枝芽嫩叶间洒落下来，苔藓阴阴，光斑错落，啾啾的鸟鸣声时断时续，低声唱和，反而更增幽深寂静。若不是院里飘散着药香，廊屋上站着的太监宫女偶尔衣裳悉俗微响，真的有点进了古庙禅房修真之地的味道。纪晓岚也是头一次到这处殿房，如此肃穆安谧的所在，他也不敢妄动，只在树下狐狸待命，一边看着冀中景致，心里思量召见应对该怎样回话。一时见王八尺出来招手，就小心屈步上台阶。王八尺小声说了：“
1: 主子娘娘正在看脉，不必报名，说话小声点儿。”
0: 纪晓岚点了点头，已有宫女挑帘子，就小心的屈步而入。进到正殿，纪晓岚才知道，这里布置比别处大不相同。五营大殿正面两厢，周匝上下都是驼色金丝天鹅绒幔帐，把幕壁给挡的是严严实实。幔帐外边又一层明黄绣龙软缎遮了幔帐，地下铺着栽绒西洋羊毛地毯，也是明黄色，足有一寸多厚。就是倒了底架，摔掉了茶盘杯盏，也不会有什么动静。纪晓岚见正中三架屏风中设着玉座，弓速一扣，侧身屈步向东，又过两道幕，才到东暖阁外。此时才听见尹继善的声气在说话。想想殿中布置，原来是为了隔音，怕惊扰了皇后养病。正暗自嗟呀，暖阁里乾隆说话了：“是纪晓岚来了，进来吧。”纪晓岚赶紧闪身进去，伏地叩头：“臣纪云，恭请圣安。”起来吧。乾隆的声音闷闷的，像在头顶说话那么近。才五六天没见吧，别磕头了，这地方头磕烂了也磕不响的。纪晓岚这才起身，却见乾隆盘膝坐在大木榻临玻璃窗前，案子上朱砚霜毫，奏折翻卷散乱，没有批过的折子上还搭着一张地图。不但尹继善在，岳钟琪也坐在尹继善并肩处北边屋子上，旁边还站着叶天士，还有洪昼，却是坐在南墙榻边的一张太师椅上。自从革了他的王爵，一直不见外官。此地乍然相逢，纪晓岚觉得比久违了的尹继善还要新鲜。因见洪昼向自己含笑点头，赶忙

又打签儿，给五爷请安。洪州一笑，在椅子上欠身虚扶了一把。乾隆说：“纪云坐到尹继善下手，叶天士

0: 表麦村副官寇齿华，小的诊断与诸位北京来的太医时间一样，脉案都已呈皇上看过，但御医们的行方小的真是不敢恭维。医者言八会，小的看了多少人的脉，总没见一个八会齐安的。这怎么说呢？好比万岁爷身边这些文臣武将，哪一个人又是文状元又是武状元？上朝辅佐皇上治国安邦，下朝回家琴棋书画皆能，还会做饭抱孩子喂奶收拾猪圈，耕耙讲厨样样都是行家。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智慧电台

0: 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推进湖南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湖南近日出台友好湖南惠残政策服务指南，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友好湖南惠残政策服务指南涵盖十大类49项政策，包括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税费减免、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涉及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胡明亮的女儿患有唐氏综合征，在湖南省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免费的康复治疗。按照过去的政策，只有0到6岁的湖南户籍儿童才能接受免费的康复训练，所以6岁以后，胡明亮的女儿不得不去私立机构做康复，每月花费近3000元。新版指南将免费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年龄从6岁延长到12岁，大大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残疾儿童家长胡明亮：
2: 像我们的话就只有爸爸一个人上班，然后我们可能康复的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年的话最起码也要有10000多块钱。有这个政策之后，现在我们康复是完全免费的，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1: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自我的关键一步。位于株洲的湖南凯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残疾人创业企业，创始人张涵希出生时由于吸氧水平不够，被诊断为言语类3级残疾，语言清晰度只有常人的40%。2021年，张涵希参加了省残联的无人机培训，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的飞行控制技术出色，当年就在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无人机项目中夺魁。张涵希的公司不仅申报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今年5月还获得了10万元的增资款。未来如果企业经营良好，还有希望继续获得追加投资。张涵希：
3: 一下之后有钱拨到我的资金的款项，我会从事无人机的航拍、编译巡检、质保培训。要各位知道，产业的就是卫星与会港公司，它也是你可以从事我一通经验包括一个行业。
1: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指南是实现政策友好的重要一步，下一步省残联将依托指南内容进一步优化个性化精细化服务举措，确保各项惠残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更快更准更加高质高效把政策红利送到残疾人手中，为友好湖南建设贡献力量。一粒两种跨越山海，湖南杂交水稻技术持续走出国门造福世界。近两年来，依托一带一路杂交水稻联合实验室建设，湖南农业科研团队常驻马达加斯加，把高产稻种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种下希望稻禾，筑牢丰收根基。马达加斯加长期延续着粗放的种植模式，农户不懂得选种、育秧、田间管护，遇上灾年更是颗粒欠收。直到中国杂交水稻专家过来，这一状况才慢慢改变。宋春芳这两年来走遍当地主要农业种植大区，优化出精简化的栽培技术，如何精准施肥，如何挖沟排水，让普通农户都能学得会、用得上。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宋春芳：
4: 马达加斯加很多地方大概都像昆明一样的四季如春，平均气温不高不低，条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外交部长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们年冬缺粮，当时他是说每年缺口大米在40万吨以上。
1: 在马达加斯加，宋春芳带领的专家队伍不仅进村手把手指导，还开设培训班，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满了前来学习的农户，有时在条件简陋的村落，一棵大树就成为临时课堂。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当地种植水稻的产量大幅提升。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宋春芳：
4: 5月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有

0: 扎卡过来的人，他告诉我们，拼了我们买一点点肥料把养育好的，至少产量增加50%以上，高的可能翻了一番。
1: 在岳麓山实验室，肖贵带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学习育种。当地没有很好的水稻种子，把湖南的种子运到非洲，时间长，成本高。中国专家把育种技术传授给马达加斯加留学生，将实现当地育种、当地栽培。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杂交水稻新品种培育团队负责人肖贵，
2: 在本土把种子生长出来，降低成本，能够农民买得起种子，能够把我们杂交水稻真正的在马达加斯加推广下去。
1: 肖贵和团队依靠联合实验室做的就是造血式帮扶，赴马达加斯加开展大型培训，承接留学生来华攻读。从2024年实验室实体化运营以来，当地从业人员以及技术骨干培训了超过400多人。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留学生林瑞。
3: 最核心的技术都交给我们，从种子检测、土壤分析到品种选育，一步步带，手把手教。现在我们回到村里，自己就能指导农民种好杂交稻。
1: 如今马达加斯加已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9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7.5吨。这种两种加粮法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当地粮食自给能力，让数万农户告别了温饱难继的日子。马达加斯加塔纳纳里佛大学校长李沃阿里松、兰德里亚纳索洛，
3: 我们可以看到产量非常可观，得益于杂交水稻技术，我们能够为农民生产每公顷12吨的产量，而采用传统技术仅能产出每公顷2.5吨，所以这项技术对于我国而言可谓非常实用且颇具吸引力。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今年我省开展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将分两批次完成对全省14个市州党委政府的全覆盖。6月13号，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部完成进驻，督查对象包括长沙、株洲、岳阳、邵阳、衡阳、怀化、张家界7个市，开展为期15天的进驻督查。进驻期间，各督查组分别设立专门举报投诉电话和举报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端午节假期间暂停受理群众来信来电。记者从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湖南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550名，均为男性。此次招录涵盖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和机动消防救援队伍、原森林消防队伍。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30号18点。据介绍，本次招录的550名消防员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共50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67名、退役士兵167名、社会青年166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5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6名、退役士兵17名、社会青年17名。招录对象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报名平台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2026年高考生注意了，今年湖南多所本科高校官宣扩招。记者梳理发现，国防科技大学全国招生增加100人，省内招录名额增加7人，中南大学总规模9022人，扩招177人。湖南大学招生6500人，增加367人。湘潭大学招生计划9210人，增加200人。此次扩招所有增量均向国家战略、区域重点产业倾斜，各校集中发力新工科、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等热门方向，推动学科布局迭代升级，让招生资源精准对接社会人才缺口。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打响以来，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列车以赛事状态投入运营，日均载客量超125万人次。面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及赛事瞬时大客流三重挑战，

0: 中车团队启动全天候运营保障服务，建立三级联动响应机制，增派资深工程师覆没值守服务，设立24小时应急与技术支持团队，以专业高效可靠的服务确保赛事期间列车高强度高密度高可靠运行。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今年高考结束当天，在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60的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给孩子接考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
2: 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地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
3: 终于等到了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而小辉却没有自己吃，而是默默地剥好了递给了爸爸。贺永辉：
4: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爸爸坐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2: 接着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够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有办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的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的母亲龚有莲：
5: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了。
3: 贺秀堂考场外接儿子的视频在网络传开后，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父亲贺秀堂：
6: 这个介绍不知你给你介绍，现在是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牛体身体，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好一点的，不上学，不下去，父母心能心地呀，儿子也心能心地。
2: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之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的视频。他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贺永辉：
4: 首先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7: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8: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7: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 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8: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我们的家，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秋相携旧竹丛，
1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怀迁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汤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1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怀迁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轻

二空岭。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渡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绣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渡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渡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渡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蓝渡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蓝渡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渡若的香变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渡，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渡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渡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蓝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蓝，以香草喻君子，蓝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蓝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蓝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蓝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怀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蓝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蓝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蓝渡书写，“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雁声，眼见雾散孤城，蓝渡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

这便是唐诗中的懒惰，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游者生存三》，每个内在都闪闪发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独特的光芒，无论你多平凡，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36个启迪人心的故事，36个故事，36个闪闪发光的人，36段独特迥异的人生经历。在这36个人中，有的人在10年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失败，多次想要放弃，但他发现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优秀。有的人在给孩子制作儿歌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价值，从而不断的实践，成为了儿童音乐制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你必将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各位好，欢迎来收听收看到本期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女性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女性的和朋友的高血压。那很多人呢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数据显示啊，每五位女性朋友当中呢就有一个中招了。那更可怕的是，女性高血压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报警，女性专属的降压攻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严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严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科的严雪梅医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披着温柔外衣的隐形杀手。
2: 本期嘉宾严雪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擅长妊娠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等疾病的诊治，现担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委员。好，再次欢迎我们的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应该说特别的及时啊！我最近呢，在热搜上看到有一个话题，叫28岁的孕妇高压180竟然完全不知道啊！后面的留言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请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是不是更容易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3: 针对这个女性是否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忽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女性是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女性由于她特殊的这个生理期的原因，在更年期的时候，她更年期之前以及妊娠期间，妊娠之前，她因为受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但一旦到了更年期及怀孕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这种高血压发病风险就是剧增的。在这个特殊阶段，可能有部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 你像严教授，您是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您接诊的这些女性患者的高血压人群，应该是远远大于男性患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3: 对。
2: 您接诊的这么多这个高血压的女性患者，您觉得他们有？

0: 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1: 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点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女性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妊娠期间，我们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发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也是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年龄段，现在我们。这两个阶段，但是我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2022年《新英格兰杂志》的话也有报告，有2%到4%的女性，她可以合并有妊娠期、子痫前期，而这个子痫前期的话，它可以导致每年有4.6万的孕产妇的死亡，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恐怖。
0: 其实刚才严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你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这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她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概率都是在大大增加的。而且近些年的数据呢，也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些妈妈们，对吧？她也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1: 是的，
0: 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血压升高了，那就意味着就是您生产完毕之后，它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呢？
1: 生产完毕之后，这种的话，它，即生产完之后，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生产完以后，大部分人在12周是可以恢复一个正常血压，只有在怀孕之前，确诊为一个慢性高血压这种病人，在怀孕之后，可能就是生产完之后，可能这个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的，
0: 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说高血压对女性会更危险？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和男性朋友的高血压，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1: 其实这个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个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女性的话，这个盐敏感性高，当然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话，主要是说在两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就是妊娠期阶段，这个激素水平一个变化可以导致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两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跟男性的两个特殊的地方，其他的的话，到了老年之后，其实跟男性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
0: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风的朋友啊，他
1: 了。
0: 说，我奶奶有高血压，我爸爸也有高血压，我又是一个女生，我现在也有高血压。他说这种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家族的这种遗传性？
1: 高血压确实是有家族遗传的这种倾向，但是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遗传只占40%的这个因素，另外60%还是后天环境。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还有环境，这个是双重作用的。遗传就是家族有高血压疾病，后代得高血压的疾病的概率肯定是高于这个普通没有高血压疾病家族史的这一类人群。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希望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能够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指标，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是否正常。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指标是正常的吗？您的这个心血管它是健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啊，哪些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刚才您除了说了这个怀孕的时候，包括我们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哪些年龄阶段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这个两个阶段是女性跟男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确实是要需要重点关注的。当然还有年龄段，就是老年人年龄段，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这个高血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 大量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可以导致这个高。

0: 血压就年轻化，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女性高血压，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她这个血压她不是高了，反而是低了。然后我们正常的血压值好像是60到90嘛，低压的部分，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我发现只有50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严教授您在临床当中有碰到过吗？就是女性朋友的血压特别低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0: 确实有，也有碰到过，但是这种发生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普遍吧，就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她这个因为有血压的话，我们维持这个血压的话，就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再还有一个肌肉的这种泵的功能，对于那些女性比较消瘦的，她可能基础血压就会比较低，也有80几、50几这种情况确实有存在。但是这个血压低的话，我们因为本来低于九十，比60的这个血压，我们叫低血压的话，有些人群本来基础血压高的情况下，血压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徐老师对于这种本身消瘦的这种基础血压只有80几、50几的这种，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只是就是
1: 观察
0: 为主，以观察为主，
1: 就是低血压的朋友如果没有症状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可以先观察着，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情况是不是暂时也不需要去吃一些就是跟降压有关或者升压有关的药物呢？
0: 我们一般不推荐升压治疗，
1: 不推荐，
0: 对，
1: 就是特别低的情况下才会用药，低一点点，
0: 特别低的话我们是可能是要跟他的基础血压去做一个比对，徐哥是说他基础血压的话本来是130、140，他突然到血压到了80几、90左右，这个血压下降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存在一个休克状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使用新压药。徐哥这个人从一直量的血压就是80几、50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以观察为主，不会给他使用升压药，当然徐哥是说他确实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是说也可以建议他可以稍微吃咸一点，或者是就是说使用一些中药补气血的这种恒生啊，也可以推荐他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看对他的血压有没有帮助，但是徐哥是说升压药物其他专门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这种什么多巴胺这种升压药，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使用到。
1: 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数值啊，我们的女性朋友定期的做一下血压的监测，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专属降压攻略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您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达标了吗？您的血压达标了吗？您的血脂达标了吗？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数值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

0: 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 网上炒的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0: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 好，
0: 我太棒了。
5: 好，
6: 好，
5: 太好了，真棒，
7: 太好了。
8: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5: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8: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
15: 文化中国行。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给我发这个血压的检测值啊，有的人呢是120啊，是80，哎，这个血压我觉得还可以。也有的朋友说我低压是60，高压是130啊，这个脉压差相差了将近70。然后也有朋友，哎，这个数值我觉得请严教授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呢发来了，他说我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你看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啊。严叔给我们讲讲140、90啊，这位女性朋友的高血压，您觉得她有没有必要就是再观察一下，还是说建议大家她呢直接去吃药？
17: 是针对这种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如果是首次发现，我们首先是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完善一些风险的评估，是否有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等，这些危险人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还要抽血查一下肝肾功能，这些生化的一个评估，以及包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如果我们综合这些危险因素做出一个危险分层，如果是 危险分层的话，因为徐哥是没有危险因素，又没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临界高血压，我们这种就是说归为一个低危或者是中危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予3个月的观察期，强调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一个。

0: 予。
1: 嗯，
0: 如果干预以后三个月以后血压还是有这么高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降压治疗。
1: 嗯，
0: 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危险分层评估的话，它比如有合并有下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危险因素，
1: 嗯，
0: 有糖尿病啊，有肥胖啊，高脂血压。

0: 题。那么哪怕是您的血压到了140，低压是90，也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位朋友呢，建议您先去完善一些检查，然后再确定一下，看看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然后到底吃不吃药啊，不是说看这个数值来100%确定的，而是说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医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案。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大树啊，这位朋友他说我高压呢是152啊，目前已经吃了一个月的降压药了，应该是刚刚确诊没多久啊，确诊了一个月的这个高压的问题，那目前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吃了一个月的降压药，血压还是相对正常值较高一些，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1: 这种血压如果是完全没有降压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更换其他的降压药，因为这个血压的话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当然那有，当然还有一个那个顽固性高血压，一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可能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于一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这种药可能没效，但是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都是可以降下来的，他吃了一个月的话看他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有些药物确实是起效比较慢，像我们说的那个沙糖类，还有那个普利类，这种药物起效会比较慢，它可能4到8周一个起效期，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是服用这两的药物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当然，如果是服用的钙抗剂啊、利尿剂啊这些药物，其实它是起效比较快。它如果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
0: 可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1: 当然也还可以联合用药。
0: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既有这种单一用药的，也有联合用药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请医生给你去再检查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对吧？
1: 是的。
0: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找找医生啊，我觉得可会更靠谱一些。其实是不是临床当中你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哎，我用这个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没降下来，我去用朋友用过的药看看我的血压能不能降下来，是不是也有朋友在生活当中去盲目的尝试？
1: 那这种人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有家族史嘛，这个有些一家人的话发现就是父母血压高了，子女也血压高，有些人就懒得去医院看病，就直接把父母的降压药给吃上了，完全没去做评估的，
0: 这
1: 个也是大
0: 有
1: 人在。有
0: 风险吗？
1: 这怎么说呢，肯定还是正规的评估一下再服药肯定是更好的，因为降压的话它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治疗，对于年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选药是不一样，另外还有没有合并症，像高血压如果合并有肾脏疾病或者是说有冠心病，这种的话我们选药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孕期的高血压问题啊，其实有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严教授，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有些朋友呢可能血压高一点啊，他可能并没有太关心，也没有去吃药，那么孕妇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它多高了，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1: 孕妇高血压的话，如果她是发现血压有140-90以上，我们也是还是要建议她积极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评估，因为高血压的话，刚刚我前面也说了，它并不是只是单一的看血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综合因素的一个评估，孕妇如果单纯只是140-90的话，有一些确实没有一些并发症。也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我们也是首先给予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干预不行的话我们才用降压药，但是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推荐降压治疗的，
0: 就是
1: 只是降压药物的选择的话可能跟普通人群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降压的原则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也是还是要一个综合的个体的发的治疗。
0: 其实孕妇的用药呢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
1: 对，
0: 对吧，我们包括的治疗方案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位孕妇朋友，如果您现在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然后反复测量几次之后连续的都是高压的状态，那么建议呢你还是要找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去看。

0: 看一看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到底要吃加药吗？还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调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问题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指标。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祥。
2: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啊？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1: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血压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啊，也有好多宝妈啊、宝爸可能是啊，都问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孕妈妈确诊了高血压，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这个药物会对胎儿有影响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宝妈宝爸会关心，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孕妇用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吗？
6: 孕妇用药的话确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孕妇用药及药物，我们妊娠的分级的话分为5级，就是 ABCD 这种分级方法啊，我们根据这个分级的话，我们孕妇还是有一部分降压药是可以使用的啊，比如我们的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这种的话是孕妇能够使用的药物。当然也有一部分药物，像我们刚说的这个 ACEI ARB 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什么普地类还有沙坦类，这两类药物它确实可在孕妇和妊娠期备孕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它有导致胎儿畸形，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胎儿死亡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孕妇如果是要有高血压的话，还是要中医嘱使用这种推荐的安全的药物。
0: 那如果是孕妇就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高血压的状态，它是不是本身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6: 对，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的话本身对胎儿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它可以导致胎儿供内生长迟缓，这种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还是强调积极治疗。
0: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现在高压是141，你看正好处在临界值，跟我们之前问到的140啊这个有点雷同。他高压是141，但是我爱人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他说只要血压升高啊，我就会考虑给他用药，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用药。141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症状啊，您建议他现在可以先观察吗？
6: 他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这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降压治疗。
0: 还是要考虑降压治疗。
6: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哈，哪怕是您的血压是140，处于这个临界值，但是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慢性基础病的话啊，那么这个数值它可能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实际意义，你可能也要用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对吧？那如果您本身达到这个临界值了，然后多次测量它都处于一个高位， 那还是要

0: 评估一下，你千万不要凭感觉啊！我最担心就是很多的宝妈，她可能会凭感觉，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先不吃药。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如果在妊娠期吃了高血压的用药，我生完孩子之后高血压还会继续要用药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知道高血压的用药可能一吃上，你可能终身都要用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
1: 嗯，对。其实妊娠期高血压，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一部妊娠期高血压分为四种类型。
0: 嗯，
1: 有一种的话就是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话，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这种血压还是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这种的话肯定是后续是要持续降压治疗的。
0: 嗯，
1: 但是对于大部分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这种产后可能就是人就会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吃药的。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说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嗯，就是产后如果是高了的话，
1: 根据血压再决定是不是一直用药。
0: 嗯嗯，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在怀宝宝的时候他血压高了，生完之后他血压就正常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怀的时候血压高，生完之后血压同样会高。但这个可能就要具体去评估一下了。
1: 对，是的。
0: 嗯
1: 嗯，就是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并不是说妊娠期间的高血压的话是一直需要药物治疗的。
0: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爱人呢血压一直有点高，然后呢又不是高很多，我现在呢就给他做一些食疗，然后他说现在经常给他榨这个芹菜汁喝，然后我知道这个芹菜啊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特别喜欢。杨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经常吃一些芹菜或者喝一些芹菜汁对我们这个控压有帮助吗？
1: 目前这个关于芹菜降血压的话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支持其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嗯，
1: 尽管芹菜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健食品。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食补而耽误了这个一个正规的一个降压治疗。
0: 嗯，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这个芹菜，其实它对辅助治疗高血压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吧？但它不能替代药物。
1: 是的。
0: 就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药物该吃的降压药我们还是不能停。
1: 对。
0: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之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女性啊除了怀孕之外，这个更年期也是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很多人都会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因为雌激素水平本身的这个下降，它可能会导致血压的一些波动。那我们在更年期的前后，我们适时的去补充一些雌激素，是不是对预防这个高血压的波动会有帮助呢？
1: 根据这个2023版的中国绝经管理的这个指南上面，提到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对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影响，目前就是还是存在一个争议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使用激素去替代治疗去预防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病人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到内科去进行评估。只有等血压降到稳定之后再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0: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严教授，肥胖如果减不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到了年纪之后都会有高血压的问题？这个肥胖，女性朋友的这种肥胖其实也很常见，它是不是前期没有的话，那么上了年纪之后，比如说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就迟早会出现高血压的问题。
1: 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肥胖不等同于高血压。这个当然肥胖的话是只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碰到有些人很胖，但是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不一定就肥胖等同于高血压。要是的话肥胖的病人但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这个只是说我们需要严密的监测血压，关注这个血压，他这个发展高血压的风险比这种非肥胖的病人还是就是风险更高而已。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湖南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吃菜啊有点喜欢重口味，重盐重油啊，这也是我们湘菜的一个特色应该是。
1: 是的。
0: 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男性女性朋友，就是都建议大家少盐少油。现在国家也在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对吧？所以

0: 那
1: 啊，
0: 我们
1: 对。
0: 也是希望广大女性朋友，就是吃菜的时候，我们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油啊，用一点好的盐，用点好的油，我觉得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其实说这个高血压的朋友呢，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就是在备孕期间的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20多岁、30来岁的，有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会用到避孕药，就是有的时候吃完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血压也会有一些波动，甚至是升高。这个用药跟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高血压会有关系吗？
1: 确实有这个避孕药的话，
0: 嗯。
1: 它里面是含有雌激素的。
0: 嗯，
1: 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大量的雌激素可以激活这个我们所谓说的生，那个拉屎系统，
0: 嗯，
1: 增加这个水钠储留，有导致血压增高的这个风险。
0: 嗯，
1: 但是雌激素这个避孕药物，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多种避孕药物。
0: 嗯，
1: 有高就是大剂量的雌激素的避孕药，也有低剂量的这个雌激素的避孕药，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纯孕激素的一种避孕药。像这个只有那种大剂量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可以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和纯孕激素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就相对来说少。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可以到专门的妇产科去就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避孕药物。
0: 就是药物它本身也是有区别和种类的。
1: 对。
0: 大家就是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看，刚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肥胖啊，女性朋友和高血压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胖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减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那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减完肥之后血压反而升高了？
1: 确实有一部分这种病例存在。这个的话可能与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减肥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些减肥就是完全通过这个节食的方式去减肥，而这个过度的节食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低钾。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钾对我们这个血压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而钠的话才是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就是电解质紊乱方面的问题。加上过度节食，可能诱发我们的一个应激反应，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过度节食的话，我们是这个营养会缺失，它可能消耗我们的一个肌肉，反而激活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当然还有一些潜在疾病的一个暴露，这种多种因素，反而增加了这个血压的一个改变，引起一个高血压。
0: 我觉得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里面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占到了很大比例。我感觉有些人就是今年要减肥，明年要减肥，后年还在减肥，就是每次一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种要减肥的这种理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加焦虑一些。我不知道，就是研究生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感觉女性朋友在呼吁减肥这一块，她们可能会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很焦虑。有的人就是减不下来，然后有些人呢减肥很容易，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一对比，发现，哎呦，自己减肥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然后就每天整天就是郁郁寡欢，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情跟我们的这高血压也会有关联？
1: 这种心情确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高血压的，我们的话，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这种心情状态，也是可以的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说女性朋友这个吃降压药会变丑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美啊丑啊有关系吗？吃这个降压药。
1: 其实，这个就是高血压的它这个有一些药物确实有一定的副作用，
0: 哦，真的会让人变丑是吗？
1: 但是这个其实是跟理解的变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我们这个降压药当中有一些利尿剂，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光敏反应，就是说对那个紫外线更加敏感，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些钙抗剂。 它因为它扩张血管，
0: 嗯，
1: 啊，导致这个皮肤潮红，
0: 嗯，
1: 这种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很轻微的，
0: 嗯，
1: 它停药之后就很快，嗯，能够恢复，
0: 嗯，
1: 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嗯，一过性的副作用而，嗯，就是。

0: 说，忽略这个降压本身带来的获益。
1: 嗯，
0: 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副作用，你又觉得你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有其他的降压药可以替换的，
1: 哦，
0: 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去把这个降压的药物就停掉了。
1: 嗯，
0: 这种盲目的停药带来的高血压的这种以后的风险因素，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随便低估了。
1: 嗯，其实刚才严教授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压本身啊很重要，对吧？
0: 嗯，对，
1: 比起我们比如说你说变美了也好变丑了也好，这些都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那么不管你说用完药之后你发现啊自己比如说脸色不好看了，或者说女性朋友很关注，哎，我脸上长斑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血压正常了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他们会健康。那如果这些器官不健康，哪怕你很美，那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性朋友的降压药和男性朋友的降压药会有区别吗？这个用药还分性别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
0: 哦，这没有这种说法
1: 啊。就这个朋友你可能是过度的焦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点酒，喝酒对这个平稳血压升压降压有帮助吗？
0: 喝酒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我们2023版的这个中国心血管一级预防这个指南上面提到，
1: 嗯，
0: 我们限制饮酒是与血压降降是显著相关的，
1: 嗯，
0: 并且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
1: 嗯，
0: 对于酒精摄入的量大的反而会血压升高，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喝酒能够降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吧？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你本身血压高了，不建议大家去抽烟、喝酒、去熬夜，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会做做瑜伽，做一做普拉提，甚至去做一些慢跑啊，打一打太极拳呢，啊。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是不是经常做做运动对女性朋友的降压也有帮助？
0: 这种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运动的方式的话，它确实对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因为这种舒缓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
1: 嗯，
0: 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对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其实我们说这高血压的时候呢，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来强调一下，但是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严教授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了，而且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啊，这方面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9: 对于现在这个高血压年轻化的话啊，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种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高钠低钾饮食，再加上有缺乏运动，吸烟酗酒再就是熬夜这些的话，都是导致我们血压年轻化的遗憾。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现在卷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确实压力比较大，这种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因素，所以现在就是说血压年轻化，比较多见了。
8: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就是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一下，就是女性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因为压力也很大，工作也很忙碌啊。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血压已经高了，或者说长期处于高位，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希望大家去高度的去重视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高血压了，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啊，高血压有10年以上的这些朋友，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去定期的做一些检查？
9: 像这个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病史的话，这个病程是还是比较长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导致一些相应的气管的一个损害，我们心脑肾这些靶器官的损害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检查抽血一个查一下生化，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电解质等，还有一些尿个尿看有没有对肾脏有没有损害，再就是说看一些做一下心电图、心脏彩超对心脏有没有引起心脏的一个扩大，再说可以看一下颈部的血管彩超。当然对于这个女性特殊的群体的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个更年期状态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就是说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当然还有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些检查，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8: 就这些指标大家要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啊。
9: 对，
8: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激素水平调整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去重视一下自己的指标，重视一下体检的问题。那么如果今天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去到医院去找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了，感谢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再见。
1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
7: 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我们将跟随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剪字木兰花荔枝，开启茂名的荔枝之旅。
2: 你看什么福建啊四川呐、啊
3: 嗯、
2: 都有说法、
3: 嗯、
2: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从岭南来的呢？咱们是有一个史实的一个证明。比如说这个杜甫，他呢是在712年到770年，
3: 就是跟杨贵妃是同时期。
2: 对、嗯、杨贵妃是719到756、
3: 嗯、
2: 其实他们是同时期哈。
3: 对对对。
2: 那么杜甫呢，他写过一首诗叫《病菊》，里头呢就写一心男孩是奔腾献荔枝。南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岭南道。哎、
3: 嗯、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朝有一位总督啊，他不得了，他是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当了这么多地方的总督，他叫阮元。他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叫做新歌出圃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长，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域有粤东、粤西，还有这个桂东南，还有珠江三角洲、
3: 嗯、
2: 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荔枝产地很有名的。他哪个地方都不说，他就是说了这个高力士和他的家乡。
3: 嗯
2: 那意思就是说，由高力士为了进贡荔枝而开辟的绿色通道，它是独一无二的。
3: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荔枝是从岭南过去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吧。
1: 郭柳谦老师所说的高力士，就是岭南的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嫡系子孙冯元一，把自己家乡的特产推介给杨贵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杨贵妃所吃荔枝产自岭南提供了证据。茂名古荔枝园至今保留着野生荔枝的生长样貌，历经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茂名荔枝都是几条荔枝地图的重要起点之一。
3: 这看起来是有这个历史古籍的佐证的啊。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不同见解。我刚才看到冯仙姐好像一直在摇头。
4: 肯定是我们广西进贡的荔枝啦，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甚蜀者。这部史籍中所说的南海就是如今的广西。
5: 哎，稍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秦朝统一岭南了以后，在岭南设置了有三个郡，广西只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其实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广东。
6: 哎，各位云友不要争，我是杨贵妃的老乡，虽然他叫得远呢，但是他总归还是想念家乡味道的。我也不是随便说说，那我还是借用东坡先生的荔枝叹，那首诗中说，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呢，指的就是当时的蜀地福州。
7: 现在我们来到了荔枝基地，我们在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帅哥，今年你叫带绿结果怎么样啊？
8: 你看嘛，写弄好的，带绿亚运会的经过，古时候只有皇帝才吃得到的，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用带绿口感好得很，又甜得很，米小得很，也是我们福建的特色。
3: 你们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点个赞，真的是很棒。
9: 老话说这个吃荔枝上火，您看现在还没吃上荔枝呢，各位这火气就来了。对，所以我决定啊，静静在旁边当一个吃荔枝群众。
3: 不错不错，我也跟你一样吧，吃荔枝群众，咱俩干个荔枝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引经据典，不相上下了，都在争啊，争到底这个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儿。

0: 告诉大家，来看一看。
1: 苏轼在荔枝叹中提到，永园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说的就是当时的四川福州。这首诗如今被众多学者作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四川荔枝贡地的佐证之一。那么刘平和郭老师在茂名荔枝古贡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
2: 刚才您也提到一种说法，就是荔枝是从这个福建进贡的，有说法是从这个杨贵妃的家乡四川进贡的。
3: 对对对。
2: 关于这两个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考究过？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不是？
3: 李昭的《国史补》里面就说了，他说杨贵妃生于蜀，就生于四川啊，好食荔枝啊，南海有生，就是南海也有荔枝，尤胜蜀者，命每岁飞驰以进。因为南海的荔枝非常好，所以呢每一年都要把它送过去。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司马光，他是在《资治通鉴》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妃子他喜欢吃荔枝，所以呢每年岭南就是送荔枝去。那么从这方面来说，他这个《资治通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所描写的古代进贡荔枝的画面，这也为岭南荔枝进贡提供了史料依据。让我们盘点一下古荔枝进贡之路。魏晋以来，四川地区普遍种植荔枝，唐朝时期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包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小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而苏轼《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所描写的是北宋日益扩大的福建岁贡荔枝。
2: 其实郭老师，这个荔枝也是很有文化的水果之一哈。
3: 对，很有文化内涵。因为最早的这个荔枝谱是郑琼的这个荔枝谱，但是没有传下来。那现在呢，我们传下来就是最早的一部，就是蔡襄的荔枝谱。这个荔枝谱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这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他是把这个荔枝谱作为世界第一部果品分类学。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去在世界传播。
1: 唐朝末年，郑琼撰有《荔枝谱》，他记载三世纪时的广志中便明载，广东荔枝有22个品种，既多且美。到了明代，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所录广东荔枝品种，仅增城所植就超过100个，而传播最广的应该是宋人蔡襄的《荔枝谱》。这本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科普书籍，对于荔枝的生长气候、条件、品种和产量的撰写，再加上世代栽培嫁接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更多的适合种植荔枝的地方有了荔枝，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吃上荔枝。
3: 宋觉他曾经写过荔枝谱，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荔枝仙人，自封荔社盟主
2: 哈、
3: 他自己说每到这个荔熟时节，从初起到晚期，他能够腹中无虑10余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能吃1-2千颗。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他对荔枝的喜爱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他说如果你没吃过荔枝的话呢，即使你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那
2: 也是穷光蛋、
3: 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水果，对不对？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

0: 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千百年来，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交通物流的变化让梦想成为可能。但即使在航空物流和果蔬冷链发达的今天，荔枝的保鲜依然是一个难题。刘平和郭老师又会给我们介绍古人的哪些荔枝保鲜技术呢？
14: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15: 对呀，对呀。
14: 那我们
15: 有冰吗？
14: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15: 、
14: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银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15: 应该有冰，
14: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15: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14: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15: 有用吗？
14: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3: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16: 哎呀，看了小片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古人那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冰和储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您之前知道这一点吗？
17: 是的，看来呢，保鲜技术啊，从古到今都是高端的技术。
16: 没错。
18: 是的，我也是刚刚知道。

0: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感觉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我们现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步骤很多，很有智慧。
2: 空调、冰镇果瓜、葛优同款沙发，哎呀，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舒服。
3: 我刚才看到，哎，桑路一直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0: 是吧？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呢？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2: 呢，荔枝树吗？
1: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2: 要写进历史。
1: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3: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1: 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看那个《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为什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荔枝树给人毁坏了，那个荔枝没了，就几颗荔枝他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因为他小气，实在是荔枝太难得了。对对，
3: 这份神奇的清宫档案，除了记录乾隆收到了多少荔枝，还详细记载了宫中水果指标的分配。这份奇特的分配清单，足见荔枝的珍贵。那刘平与郭老师在荔枝环绕的古贡园中，又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关于荔枝分配的历史趣事呢？
1: 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他就决定这个树上的荔枝有多少颗分给哪个人，这个全部都是要审计要看过，
2: 而且是每棵树前都站着一个这个
1: 站着一个官儿啊，
2: 对，然后来读是吧，来
1: 宣读、某某某刘平得一颗。有一位是蔡京的儿子叫蔡涛，他就让他爸爸的光，就分得了1颗2颗，非常高兴，回家赶快写了首诗就广告天下。
0: 看起来就是从古至今所有人表达快乐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郭老师啊，你看这个皇帝啊大臣们他们对荔枝表白的时候是毫不掩饰，那我想知道文人雅士们呢，他们的表白会不会更直白一点呢？
1: 其实我们说皇帝那么喜欢，文人墨客更加喜欢。
2: 对，这里边有以这个齐白石是吧，
1: 对，齐白石他是怎么形容荔枝的呢？他说荔枝呢，果之美者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美的形状荔枝是第一的，然后画画呢，画荔枝也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知道齐白石最有名画
2: 画虾，
1: 对，他就是这一辈子画虾是画的最多的，但是第二的他不是什么花鸟鱼兽，也不是人物，就是荔枝。那你知道他画荔枝他是怎么样画，就是是什么方式呢？他有三种。一种呢，就是这个荔枝的就长在那个果树上面，就是这个夹果的自然的风貌。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荔枝和有吉祥意味的那些动物、植物都放在一块儿啊。那我考一下你哈，他有一次把这个苹果、鹌鹑，和荔枝就画在一块儿了。你猜，
0: 永志兄，你觉得呢？
4: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说相声的人啊最了解，因为说相声人最爱说吉祥话。苹果鹌鹑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荔枝呢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所以荔枝鹌鹑苹果就是平安多利，一个吉祥话。
0: 明白了。这个大家说的感觉都有道理，究竟谁说的对呢？还是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1: 平安多利
2: 啊，平安多利。
1: 哎，对，所以这个荔枝呢，它这个荔字呢，它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所以齐白石非常喜欢用荔入画，而且到后期他用夕阳红那个画法来入画的时候呢，让他的荔枝图更加漂亮。
2: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传播这个荔枝文化哈，
1: 他也是一个使者啊，文化使者。
3: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 不通周籍之处而果正熟。

0: 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语文第五册课本中描述了一个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故事。
6: 宋朝时候，有一回黄河发大水，冲断了河中府城外的一座浮桥，黄河两岸的八只大铁牛是拴住浮桥用的，也被大水冲走了，陷在河底的淤泥里。
5: 故事中的怀丙和尚利用浮力将八只黄河大铁牛从河中捞起，一时间怀丙捞牛的故事传为佳话。这个故事是否为真实历史无从考证，但是故事中的八只黄河大铁牛却曾经名声显赫，轰动整个唐朝。
7: 读完捞铁牛这篇课文，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8: 小文姐姐，我想知道为什么乔装非要做成牛的样子呢？
9: 我想知道那个铁牛是在哪铸造的呢？
10: 铁牛到底有多重呢？
7: 好，那今天小文姐姐就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去黄河边上去寻找八尊大铁牛。
6: 出发！
5: 到底这八只黄河铁牛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省永济市的黄河古渡口蒲金渡，在这里触摸穿越时空的铁牛。
11: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永济。
6: 大家好，
7: 这是我们运城市文物局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你好。你好
7: 李老师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好奇，那个怀丙捞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儿吗？
11: 是的，这个故事的发生的背景就在这里，那八尊铁牛就在我们蒲金渡。它在这儿已经矗立了1000多年了，大家想看看吗？
6: 想。
11: 好，我带大家去看看吧。
7: 走，看看去。
5: 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年间，八尊大铁牛拉起了横跨黄河天堑的蒲金渡浮桥。这座浮桥曾因它耗资巨大、铸造工艺高超、政治经济地位重要，在唐王朝名声显赫，全国瞩目。没有人知道黄河铁牛从什么时候消失了。1988年，永济市考古队在蒲金渡岸边从地下7米深的土层中挖出了4尊黄河铁牛。黄河铁牛的发现轰动一时，蒲金渡浮桥尘封千年的面纱得以揭开。
11: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1988年挖出来的4尊大铁牛。哦，
7: 李老师，课本中不是有8尊大铁牛吗？为什么只有4尊呢？
11: 因为这是蒲金渡的浮桥的桥墩，这4尊在桥的东头，另外4尊呢在桥的西头。为什么不挖出来呢？因为现在这个铁牛挖出来以后，一接触空气很快就氧化了，生锈。为了长久的保护这些铁牛，我们暂时就不挖这4尊了，现在只展示这4尊。
9: 哎，老师，后面这铁柱是干什么用的呀？
11: 这个不是柱子，这是一根横轴，它的作用呢是缠绕铁链子呢，也就是缠绕铁锁的。这个浮桥呢是用铁锁串联起来的，因为它要拉住80多只船，那个没有那么粗的粗度呢，那个船就可能就会断了或者刨了啊。
7: 那这得多粗的铁锁呀？
11: 那个铁锁的粗度呢，就像现在的碗口那么粗，相当粗的。你看看那个铁栓和那个铁墩子的孔就知道了。
7: 来，大家先猜一猜，这个铁栓是用来做什么的？
12: 锁
7: 铁链的。是吗，李老师？
11: 你看前面有一个铁墩子，铁墩子和铁栓都是固定拉浮桥的铁锁的。

0: 防止刮风的时候摆动。
1: 作为乔装的黄河铁牛，每只牛都有一根拴铁链的横轴，铁链环绕横轴后从铁桩铁山中间穿过，拉起黄河上排成纵队的80多只木船。黄河水再汹涌泛滥，都无法冲破这碗口粗铁链编制成的葡京渡浮桥，因此葡京渡浮桥也被称为黄河第一浮桥。
2: 老师，这尊铁牛到底有多重呢？
0: 这四尊铁牛的重量是不一致的，这两尊呢，是一尊是55吨重，那两尊呢，一尊是75吨重，再加上铁链子，加上这些铁柱子，还有对面的四尊铁牛和铁柱子、铁链子，总共的重量要达到800吨重。
3: 800吨。
0: 当时唐朝的铁产量是1100吨，这就占了当时唐朝每年铁产量的80%。
3: 哦，相当于是举全国之力来修这个桥。
1: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将全国80%的铁运到蒲州城外的黄河岸边，以黄蜡雕塑铁牛造型，就地取材，用河岸的泥涂于蜡模外层，用文火烘烤制成空心泥饭，然后堵住排出口，以数十计的炼炉同时浇进滚烫的铁汁，待铁汁凝固之后敲碎泥饭，铁牛铸成。这项工程成为了当年唐朝耗资最大的基建工程之一。
3: 哎，李老师，我还注意到这每头牛的旁边都站着一个人哈，大家看这个人是不是跟现在我们中原的人有点不太一样？
0: 首先说这个人呀，非常的有力，看到他肌肉非常发达，看见了吗？哎，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尤其咱们大唐朝，四海宾服，万国来朝，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他这手的姿势在干什么用呢？他有的人说在牵牛，我看不是，因为他是用爪，那个撑船的那爪，哎，在撑船，哎，他把船要固定了，也是为了桥的稳定。
3: 哎，李老师，这以前这个浮桥下边不是应该有一条河吗？我们这个黄河去哪儿了呀？哎，
0: 这就是前面就是黄河，
3: 嗯，
0: 河床，这是明代的河堤，黄河就在这前边。不是有句老话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的黄河倒到西边去了。
3: 哦。所以那句老话是出自这儿。
0: 对。
3: 啊，这为什么改道了呢？
0: 黄河它这个泥沙比较大，
3: 嗯，
0: 它预计的它河床的预计的时候越来越高，
3: 嗯，
0: 然后呢那边就显得低了，黄河就倒到那边去了。黄河在流到那边的时候呢，泥沙呢不断的沉积，就沉积又高了，它又倒到这边来了，就两边倒，基本上就30年一个轮回
4: 啊。哎，老师，这上面这个铁块是干什么的呀？
0: 嗯，这个叫铁钉，钉就是那个金字边一个安定的定。
3: 铁钉，
0: 铁钉，
3: 嗯，
0: 它是固定石桥的榫卯，像它都是它的形状都做成燕尾形的，
4: 对，
0: 像明朝时期的银锭的样子，中间细，两段粗。
5: 老师，那这个铁钉是如何放到这两个石块之间的呢？
0: 它是这样的，它石头是方的，它把它照这个样子凿一个槽，把它放进去。然后用那个石灰灌上糯米水火起来，把它灌进去，就起到了固定的作用了。大家刚才看到是桥墩地面上的形象，通过四尊大铁牛呢，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大唐的气象。
3: 嗯，
0: 其实更能反映大唐实力的和技术神奇的东西呢，还在牛蹄子底下呢。
4: 啊，下面
6: 有什么？
0: 对，咱们去看看吧。
4: 好，
3: 我们去看看，走。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

0: 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7: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0: 支付收款3万元。
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四尊威武的铁牛和一系列铁制桥构件，无处不彰显着唐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开明繁华的盛世景象。然而李老师却说，唐朝的综合实力其实埋藏在铁牛的脚下。到底铁牛脚下有什么玄机呢？
14: 你们看看这些是什么，
15: 来，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呀？
14: 捞铁牛时候吃铁牛的那个架，
16: 感觉有点像木头。
17: 它是铁牛下边的毛。我刚才说咱们刚才看的是地面上的部分，这就是地下面的部分。
16: 哦，这就是地下您说的那个秘密。哎，哈。
17: 对，还有6根6米长的铁毛，这个铁毛呢是60度角插在地里头的。铁牛的重量加上铁锚的拉力，这个合力就是拉浮桥铁索的力量。这个铁锚呢在地底下职能是越拉越深，越拉越稳。这个桥是唐朝开元11年建的，也就是公元724年建的，建成了以后一直使用到金朝的末年，也就是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
16: 500年。
13: 这个惊世骇俗的设计让两岸安全往来近500年。传说宋朝末年，一次黄河发大水，8尊铁牛被深埋于淤泥之下。怀丙和尚巧用浮力将8尊大铁牛打捞上来，因此怀丙捞牛的故事流传至今。那么课文中写到的方法真的能将铁牛捞出来吗？
16: 那今天就要发挥一下大家的聪明才智，看谁能像怀丙一样从这个黄河中把牛捞起来，好不好？
18: 好。
16: 我们今天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17: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船、石子和铁牛，现在的铁牛已经沉在水底下了，希望大家能像怀丙当年那样把铁牛从水里捞出来。现在大家动手吧。
18: 好。

0: 船舱里装满泥沙，滑到且有沉没的地方。
1: 老师，这个水这么浑，当时人们是怎么确定潜牛的位置的呢？
2: 那当时这些好的水手会潜水，潜下去以后先摸到牛的位置，然后再拴起牛，再往上浮的。
3: 同学们，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4: 哦，是我是八。

0: 李老师，您觉得他们今天能把这个铁牛捞起来吗？
1: 可以捞起来，
0: 没问题，很有信心。
1: 要关键要保持船的平衡。大家通过刚才辛勤的努力呢，已经把牛给捞起来了。
0: 恭喜大家，大家都好厉害呀！
1: 咱们这个实验呢非常成功，通过这个实验呢，需要大家体验一下怀丙当年是怎样把一个庞然大物通过力的分解、重量的分解，把它通过浮力捞出来的。
2: 通过捞铁牛实验，我们感受到了怀丙和尚的智慧，想象到了当年葡京渡口的热闹与繁华。那么真正走上葡京渡浮桥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同学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仿制的唐朝的葡京关。
0: 哦，葡京关
1: 对面呢就叫大庆关，这是我们按照唐朝的布局复制的一个浮桥。当时的铁牛就是这样摆放的，大家看见了吗？铁链子这么细，在唐朝的时候啊，铁链子要比这粗多了。
3: 唐玄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架这座浮桥呢？
1: 唐朝呢是李渊建立的，李渊在隋朝的时候是唐国公，是住在太原的，也就是说太原是他的农兴之地啊。
0: 哦，
1: 他在政治上呢要保持和太原的来往，再加上我们汾河流域、苏水河流域是唐朝的粮仓，粮食都要拉到长安去，特别是我们运城产盐，盐都要从这儿拉到长安去来供应城里边的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事的原因，唐朝的时候啊首都在长安，那么黄河对岸呢要驻重兵，就是共卫京师，部队来回要从这个桥上过，所以他修这个桥。当时呢这个桥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意义太重要了，特别的繁忙，所以他举全国之力。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游者生存三》，每个内在都闪闪发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独特的光芒，无论你多平凡，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36个启迪人心的故事，36个故事，36个闪闪发光的人，36段独特迥异的人生经历。在这36个人中，有的人在10年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失败，多次想要放弃，但他发现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优秀。有的人在给孩子制作儿歌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价值，从而不断的实践，成为了儿童音乐制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你必将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0: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5: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来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或者是您不想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服务当中找到我们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就可以反映和咨询问题。那么这个板块其实反映问题会更加的直接。第一个，您把问题写清楚，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协调，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解决，还是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再去协调解决。那么把你的诉求讲清楚，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等等一些佐证的材料，也可以统一在这个平台进行上传。那么如果在15个工作日之内有记者联系到您，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到您。但是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没有记者联系到您的话，您可以查一查，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您。现在要

0: 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家事和邻里之间的一些私人之间的纠纷，还有就是已经在走法律程序的相关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是不接受投诉反映的，因为这个只能够靠我们自己去协调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新车买了没多久，开车上路呢，轮胎就产生了异响，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近日，市民刘先生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转零号键反映说，2025年10月份，自己呢在湘江新区的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购买了一辆全新的奥迪车，仅仅开了一个多月时间，车辆就出现了轮胎异响的问题。
3: 去年10月份提的车，12月份的时候呢，四个轮胎会有异响。我去找 4S 店售后人员简单检查了一下，也没检查什么问题，然后说让我再开一段时间看看，一直开到保养期或者是开到1万公里，我就一直回去开了嘛。开了，结果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轮胎声音是越来越大。我去找 4S 店去协商这事儿，我说那只能说这个你们轮胎的问题，给我从那个厂家重新调付新轮胎嘛。他们也当时也配合，也说给我走程序了，也各种帮我车拆了检查，拆了检查。上上周吧，他给我回复消息，就是厂家给他回复信，就是不赔付，说这轮胎是我个人原因没有保护好，就一直没有维护好个轮胎，个人原因拒赔。我跟您栏目联系的时候，昨天其他的人员跟我说协商好了，说他给我申请，就从厂家给我发付新轮胎过来。这事儿只是口头说的，3月份就处理的事儿，一直到墨迹到5月份，说6月中旬能够定好，但我也担心到时候拖嘛。
0: 在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联系上了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的赵经理，对方表示说呢，已经在着手处理刘先生车胎轮胎的异响问题了。
4: 也按照他的要求，我们跟厂家已经申请了，把他四个轮胎重新跟他更换嘛，已经在下订单了。轮胎订货时间应该在这个星期会到嘛，到了我们就会联系他过来。
0: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刘先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打来电话，表示说 4S 店呢已经通知他轮胎到货了，可以免费进行更换。
5: 他那个车胎，新的车胎已经到那个 4S 店了，然后等我回去好做更换，不收费。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反映。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除此以外，您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里面的服务项社旗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如果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直接关注为民热线这个微信公众号了，那么您在左下角点击社旗民意，可以直接进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
2: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0: 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 轻松拿捏。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5: 这能行吗？
4: 妈，来试试。
5: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感应灯，
3: 这是扶手，
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5: 好啊，真好啊。
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7: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马上有请线上的邹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邹先生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好。
18: 嗯，来自于望城哪里的？
19: 来自于望城区月亮岛街道。
18: 嗯，什么问题请说。
19: 那这样的，我们是那个时代建发合住小区。
18: 嗯，
19: 这个小区呢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
18: 嗯，
19: 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荧光路的话呢，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移交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荧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一直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区呢，开发商的话呢，把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
18: 嗯，
19: 也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特别是交房2年呢，这个我们每次询问的话呢，一直相关的部门包括开发商一直在推诿，街道这边也一直说在跟进，为什么2年呢这个路一直没有这个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想请您帮我们公证一下。
18: 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你有咨询过相关部门，给你的回复是说这一块的手续一直没有办好，是移交手续对吗？
19: 对，那个移交手续包括一直没有办好。然后我们也通过12345啊，问政湖南啊，多个渠道反映了。反正的话就是说，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最开始呢还有人联系一下，到后面的话这个问题反馈以后，这个街道就打电话过来，直接要我们给好评，然后后续的道路的通车包括回复都没有相应的这个做处理。
18: 那你怎么回复他的呢？要你好评。
19: 那我当时我也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东西的话，你直接打电话过来就是要求好评，你这个跟你们12345也好，或者说跟我们这些群众反馈的这些渠道也好，他的目的是相违背的。
18: 嗯，
19: 他就说这个你也体谅一下我们不容易啊，我们这个你必须要给个好评啊。所以很无语。到后面的话他就压根就不回复了。
18: 嗯，
19: 我们后面看到一些平台上面他就直接回复已处理， 这种情况的话，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出行很无语。另外，对于他们这些职能部门的这些作风的话，我们也深表疑问啊。
18: 嗯，问题没解决，只是要好评。但是现在您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们这个移交手续还没有办理好？到底卡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条路移交，让我们的通行更加的顺畅？是不是？
19: 对对对对。
18: 除了有街道跟你们回复之外，你们还有其他的部门回复过你们吗？
19: 交警大队回复过，交警大队的直接说法就是，这个道路没有移交，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
18: 是的，没有移交确实不属于他们的管辖，只有移交了之后他们才能够管起来。所以这一块实际上的问题，
19: 交通局这边的话一直没有给任何回复过，包括这个治规局。
18: 嗯。
19: 因为这两个的话应该是属于他们管嘛，
18: 嗯，
19: 一个交通是管道路嘛，另外一个的话
18: 是这样的，因为道路没有进行移交的话，目前呢是属于属地，然后还有这个城管来管理现在路面的状况。但是为什么没有进行移交，我们可能要问一下住建部门，好吧？
19: 好的。
18: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记者提示了一下我哈，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报道过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呢，小区交房还没有多久，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是反映给了望城区住建。那么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呢，也说到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也说到这个现在呢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的移交，而且呢总图已经出来了，那么规划那边的手续呢也完成了，现在呢就是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手续办理之后呢，然后就要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然后再要到城管园林等相关部门进行移交。但是现在呢确实是在2024年7月份报道的，也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个程序还没有走完，路还没有移交，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9: 好的，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时候也是说一直在这个搞竣工验收，您看的话这个时间线您也非常清楚，
18: 嗯，
19: 2年的时间，如果说一条200米的道路竣工验收手续还没有走完，那对我们老百姓的话，对他这个职能部门的这个办事效率也好，还是服务态度也好，深表质疑的。
18: 嗯，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您稍等。
19: 好的，
18: 记者先打一下望城区住建的电话，因为之前这个问题我们是跟他们反映的，而且是他们来进行回复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问一问，这个工作到底走到哪一步了？我们这个路什么时候能移交？什么时候可以畅通起来？
2: 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办公室。
18: 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住建办公室对吗？
6: 嗯，
18: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嗯，
18: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我们是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跟你们反映过同一问题，那么当时你们是有回复的，大概是这样，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6: 嗯，
18: 线上有位邹先生，他也在，他反映的是在月亮岛街道的时代建发合住小区，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荧光路。大概有200米左右的这个路长，他们的房子是在2024年5月份进行交房的，当时这条路就已经建好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条路一直都用石墩在堵着，两边都堵着，这里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一直都没有通车。那么我们调看了一下2024年7月份咱们跟咱们望城区住建反映的反馈资料，当时呢望城区住建给我们的反回复是这么说的。目前总图已经出来了，规划那边的手续完成了，现在呢就是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手续办理之后就是要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然后再要到城管园林等相关部门进行移交。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2024年7月份反映的，也是你们在7月份反馈的，现在将近2年的时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进度怎么样了，到哪一步了，这条路什么时候可以畅通呢？
6: 我再要问一下相关科室，
18: 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因为现在业主的反应是说，2年的时间了，这条路两头还是用大石头墩子拦着，然后这里不仅仅路没有畅通，反而成了停车场，而且对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6: 嗯，
18: 所以这一块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2年时间现在没有拉通，到底卡在了哪里，什么时候可以通车，这是我们的业主最想知道的问题。那么如果遇到了卡点，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加快移交的速度，让这条路尽快的通畅起来？ 好吗？
6: 嗯，好。
18: 嗯，路见好了，通而不畅，

我想这一点太不划算了，既然路要修好，那肯定是为了大家的方便，那么如果建好了修好了，咱们的手续要赶紧进行移交，方便交警部门介入管理，让这条路停车更规范，行车更安全。

0: 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跟望城区住建有反映过，当时这个问题他们也回复过，但是到目前为止将近两年了啊，到7月份就，但是目前为止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位邹先生，他也在，他是来自于月亮岛街道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啊，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1: 哦，月亮岛街道。
0: 嗯，对，时代建发合住小区。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路叫荧光路，大概有个200米左右的长度。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一直都没有移交，就是路建了，一直都没有通车，两边呢用石墩堵着。之前呢在望城区住建的回复当中，也就是2024年7月份给我们的回复是说，相关的这个总图出来了，然后呢要办哪些手续，但是现在呢就是时间过去将近两年了，这条路还一直都没有通，不通就算了，据居民反映说两头围着，现在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居民的出行都有安全的隐患，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卡点到底在哪里，这条路能不能加速进行移交，保障大家的行车安全和畅通问题，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多部门介入一下。因为据业主的反映，他们通过12345，通过为民热线，还通过其他的渠道也多次的反映过，之前还有街道会回复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回复他们这个问题了，路也没有畅通，我们不知道卡点在哪里，但是居民的希望这条路能够畅通的迫切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多部门共同来协调处理，把这条路尽快拉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您请讲。
0: 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谢谢。
0: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再拖下去了，因为时间有拉得太长了，如果只是移交的问题，我们就找准卡点，破解卡点，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的话，那么是不是联合多部门请我们望城区政府介入，然后我们共同的来把这个难点把它打破，共同把这个路拉通好吧？
1: 好的。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邹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好，问题呢？我们上一次是跟望城区住建反映过了，他们也回复了，但是刚才呢，我们也再次进行了反映，同步也反映给了望城区政府值班室。我们看看还需要哪些部门的介入，然后请他们共同来协调拉通这条路，好吗？
2: 感谢。
0: 好，
2: 我全程在听，感谢。谢谢。
0: 后续的处理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那么可能你不要太着急啊，一般要回复的话，我们会给15个工作日的时间。也就是3个星期，那么这个中间呢，因为有一个端午节，所以呢可能还会再拉长一点，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再继续跟他们追问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邹先生。确实咱们把这个路修起来，本意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行在路上更加畅通，让大家的行车更加的顺畅，但是这条路修好已经2年的时间了，当时在望城区住建的回复当中呢是已经在移交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将近2年了路还没有拉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够进行移交拉通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如果您要找为民热线来帮忙的话，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待会儿见。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

0: 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您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来求助帮忙。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投诉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杨先生正在线上等候当中，我们马上请出他。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 我们是湖南常德市桃源县。
1: 嗯，桃源的。
2: 对，
1: 嗯，您说。
2: 我们这里我们房子下面下游有一个建站，它是南活坝一个死坝，没有泄洪的闸，每年涨水都淹没农田，房屋受损非常严重。
1: 嗯，
2: 居民出行也非常难，涨水了。
1: 嗯，好，您可以具体说一下地址在哪里吗？
2: 可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李公岗镇杨公桥村20组。
1: 哦，他就在这个20组。那么您说的这个水电站叫什么名字呢？
2: 马进洞电站，水电站。
1: 马进洞。
2: 对。
1: 哦，就是这个马上的马，进是进入的进，洞是洞口的洞，对吗？
2: 对。
1: 马进洞水电站什么时候建的呀？
2: 2005年建的。
1: 2005年建的这个水电站，就一直出现下雨就会有农田被淹或者是家里进水的这个情况吗？
2: 对。
1: 之前呢？之前有没有水电站？
2: 之前从2005年没有建电站的时候，就从没有这样的损失。
1: 啊，05年之前没有建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就没有发生过这个下雨天房屋进水或者是农田被淹的问题，但是建了之后反而出现这个问题了。
2: 对，他就是这个下游这个电站没有泄洪的渠道，就是个死坝，他这个水一那个大暴雨，这个水就倒回流，就淹没了房屋水田。
1: 哦，我看到你发来的这个图片哈，这是咱们家门口对吗？
2: 对。
1: 那这个水，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2: 这是今年二六年5月24号。
1: 5月24号拍的，这个水倒灌到家里来了是吧？
2: 对，这个水，这个视频的水是倒回来流的，返回来流的，那个坝没有泄洪的。
1: 嗯，
2: 这个房屋已经淹了几次，已经墙体垮，已经就是泡水嘛。
1: 嗯，
2: 就是这个现象。
1: 我看到你发的这个图片了，这个咱们墙的最根部的这一块的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而且中间呢好像确实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空鼓的情况吧，是吧？
2: 腐烂了，这个渠道就是我们这个农村里嘛修的那个沙砖嘛，就是腐烂了嘛，水泡腐烂了。
1: 是只有你们一家这样，还是其他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又我们有五户人家一涨洪水都被淹没。
1: 嗯，五户人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对。
1: 然后你这个比如说您刚刚会淹到，您说会淹到田地里面去，我们田地影响的面积大吗？
2: 我们就是现在有3个组合并了，以前是很有几个组，现在合并为3个组，3个组凑起来有100多亩。
1: 100多亩地受影响是吧？
2: 对。
1: 它是一下雨就这样，还是下暴雨才这样？
2: 下暴雨就是下大雨，也就是说发洪水嘛。
1: 啊，只有下暴雨的时候才会这样，是吧？
2: 对，平时还是现在没下雨的天，就是这个水泥马路就也只有1米多高。
1: 嗯。哎，
2: 一下大雨，这个马路就淹了，就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1: 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从05年开始这里建了马进洞水电站，然后就开始一下暴雨我们的房子被淹，然后马路被淹，这个情况难道你们没有反映过吗？它没有泄洪，没有这种泄洪排洪的装置，难道你们反映了之后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反馈过吗？到底有没有这个装置呢？
2: 反馈过，就是没有人来，村里没有人管了，就是欺压老百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去了多少次了。
1: 你跟哪里反映的？
2: 就 村委啊、政府啊。

0: 水电站啊。
1: 啊，跟村里也反映了，镇政府也反映了，水电站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人回复你们，是吧？
0: 是啊，就是这样。
1: 现在您想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咱们这个水电站它到底有没有设置排洪泄洪的相关的闸门？然后其次一个呢，就是像一到下暴雨，咱们的水田呐，包括家里被淹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对吗？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吧，好不好？先打一下。您刚才说跟镇政府也反映了，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来，记者。
0: 好的，
1: 嗯，主要影响的就是我们杨公桥村20组，是吧？
0: 对，
1: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电话。我们现在联系的是理工港镇人民政府。
0: 好。
1: 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理工港镇人民政府，对吗？
2: 嗯，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并且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咱们镇上的杨公桥村20组的居民杨先生，他现在正在线上。然后呢，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哈，不知道您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他说呢，他们家。下游这里建的有一个叫马进洞水电站，您知道吗？这位工作人员，马进洞水电站，您知道这个水电站吗？
0: 我也是，我们刚刚开会，我听领导说过这个事
1: 啊，您也换了一位同志了
0: 儿。啊，是，我是办公室负，刚刚那个负责同志接电话同志把电话给我了。
1: 哦，好的，是这样的啊，我跟你们反映一下，现在我们有居民反映说，就是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呢，大概是05年左右建成的，在05年之前呢，他们这里的房子包括水田都没有出现过下雨被淹的情况，但是自从建了这个马进洞水电站之后呢，一旦下暴雨，他们的道路就被淹了，然后还有100多亩的田地也受到了影响。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房子。刚才我看到图片啊，确实房子泡在水里面，然后房子的这个最下面这一层，它的瓷砖都已经脱落了，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反映啊？
0: 我们就是刚刚，我们镇上是刚刚开完这个干部职工会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是专门进行了调度，让我们的这个分管的负责同志带着这个相关部门赶紧马上去这个去核实这个。第一个是要核实这个他这个村民住建房和这个水电站这个修建就是前后的这个时间关系，然后还要去核实这个具体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水电站的这个缘故，产生的现在所反映的这些状况。刚刚啊，您打电话来之前，刚刚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安排部署，所以说我们马上要对这个进行核实。然后领导的意思啊，他说得很明确，就是该对这个群众，进行这个负责的，然后该争取的，确实是影响到了，一定要对他进行这个有关问题的核实之后，进行该补偿的补偿。然后这个前提是我们镇上要对这个情况去进行有核实。我们也是接到了这个，他是市民，好像是拨打了热线电话，我们也是才接到单。
1: 好的，是这样的啊，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呢，咱们镇上也知道了，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主要领导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那目前呢，已经布置主管领导、分管同志，我们共同的去核实清楚这件事情，其次后续再给出配套的处理的方案，对吗？
0: 是的。
1: 好，那是这样啊。既然我们已经接到了投诉反映，现在我把居民的诉求也告诉您一下。这是我们的
0: 好
1: 杨
0: 的。
1: 先生，杨先生说呢，大概有5户居民的房屋受到了影响。其次呢，就是会出现暴雨期间马路被淹，然后有100多亩田地受影响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得核实到底是不是因为建的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它没有设置泄洪排洪的闸门所导致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如果是的话，就像您说的，后续我们该赔偿的赔偿，该补助的补助，该去进行一些调整的进行调整，对吧？那么如果说不是由它所引起的，我们也要给居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后续也要想出解决的这个方案，好不好？啊，就是不是我们的排水可以增加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可以解决一下这个一到了下暴雨天气雨水就倒灌的这个问题，好吗？
0: 就算是不是这个问题把解这个导致的啊，也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嗯，因为这个群众他也是属于他的急难筹办嘛，我们现在对这群众的急难筹办收集的非常的密集，然后也解决每周都有调度。
1: 嗯，好，
0: 这是反映的问题，一定会整。一定会重视的，也是。
1: 嗯，还有一个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当群众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反馈。因为刚才杨先生说，他通过一二三四五，然后通过咱们这个村呢、啊，没有通过一二三四五啊，抱歉，他是通过咱们这个村上、镇上，然后还有水电站呢都有反映过，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他，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0: 对吧？这个也是。我也不太清楚这他反映的情况，但是我们刚刚开大会，是领导专门交代的，应该他反映时间不是特别长，我们这个是可能相关主管分管主管部门啊，他有可能去跟进了，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1: 好的，来杨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杨先生，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反映的？不要发呆。
3: 嗯、
1: 什么时候反映的？问题。
3: 也就是大概有半个月，半水一泡了，就是5月24号我就反映了的。5月24号，我当时就和派出所刚好也来个人，我也跟派出所说了的，我们的房屋也淹了，就是口。
1: 你只反映过这一次吗？在之前有没有反映过？在之前有没有反映过，杨先生？
3: 以前反映过啊，每年涨水，只要问了房子都反映过了。
1: 好。那这个问题很明确了啊，这个问题他有多次进行反映过，可能您不了解，但是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当我们的居民反映问题的时候，他的诉求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回应，好吧。那么这一块
0: 的
1: 话，我们待会儿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杨先生？
0: 好的，
1: 好，留给您一下，然后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核实清楚了，然后怎么解决的这个方案需要多长时间，咱们给杨先生一个回复，或者给为民热线栏目组一个回复，好吗？
0: 好的，
1: 我们的
0: 会有明确的答复，
1: 好，
0: 然后我们也会及时联系他的，我们已经调度村里了。
1: 嗯，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嗯，好的，
1: 07318554
0: 8554，好的，
1: 7177
0: 7177，
1: 对，7177，啊
0: 啊，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8554-7177，
1: 没错，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啊，为民热线啊，
1: 嗯，对，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哎，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杨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咱们这个理工岗镇人民政府呢，对这个事情也收到了群众的投诉啊。可能还不止你反映过，因为有他们说是收到了工单，那么也就是有人通过一二三四五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呢，他们的主管领导呢也是进行了工作的部署。您刚才也听到工作人员说了，分管同志也好，他们要去核实情况，先要核实是不是因为咱们马静洞水电站建站之后所导致的相应的问题。那么是他导致的，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马静洞水电站呢进行一些这个调整，然后要把你们的问题呢也要进行核实，有一些什么样的损失要进行补偿。其次的话，如果不是的话，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说下暴雨就被淹，这个确实不应该，而且受影响的我们这个田地房屋呢还不小，好吧？
3: 好，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你也注意接听一下当地镇政府给你打的回复电话啊。
3: 好的，
1: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杨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呢，当地的镇政府在迅速的反应，后续的处理进展的话，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提醒大家，96218转零，有问题有事您说话哈。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小段宣传之后，大概是2分钟，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

0: 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妈，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呦，宝宝真棒。
3: 落，嘿，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96218转零呢还在持续的为大家开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回复一下在我们弹幕上一些朋友的提问哈。有朋友说这个频道做得好，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谢谢您的这个点赞。还有朋友说呢，为民热线是百姓的平台，也为我们点赞。有朋友说呢，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去，按了铃也不起作用。您这样，如果说您电话打不进来的话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哈，关注了之后点那个服务啊，上面有一个右上角有个服务，点进去之后有个社情民意就进去了。或者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点开就有这个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还有朋友问宁乡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忙解决？可以的，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受理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继续请出到的是来自永州冷水滩区的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1: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2: 我们家在农村，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团结村一组。
11: 嗯，
12: 然后我家门口有一条路，泥巴路，就是那个村主干道，一直连通到通到那个齐冷大道的。
11: 嗯，村主干道，
12: 但是很多年了一直没有硬化。
11: 嗯，这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12: 从我们村中间，村与村中间的主干道通过，一直连接到那个齐岭大道。
11: 齐岭大道啊？
12: 齐岭就是齐阳到冷水滩的一个
11: 齐岭大道
12: 公路。哎，对，
11: 一直连到齐岭大道，这都是泥巴路吗？
12: 对，这一段路全是泥巴路。
11: 它是团结村到哪个村的一条村道呢？
12: 我们团结村与双平村两个村中间的一个主干道。
11: 双平村。
12: 双平村，对。
11: 平安的平吗？
12: 是那个平，是那个土字旁，土字，
11: 土字旁一个平安的平，
12: 加个平字。
11: 好，知道了。那这条路大概有多长距离呀？
12: 大概是1.3公里左右。
11: 嗯，1.3公里左右。为什么还是泥巴路呢？
12: 嗯，对呀，就是一直以来就没有硬化，所以说让我们冲。

0: 民啊，出行非常不方便，
1: 嗯。
0: 甚至于那个下雨天的话呢，车都翻到那个水沟里面去了。那个泥巴路旁边啊，就是一条小河沟。
1: 嗯。
0: 那河沟大概宽有2米左右，
1: 嗯。
0: 深度也有2、3米左右。所以
1: 嗯，
0: 说车一旦翻进去的话，对人民财产、生命是产生有极大的一个威胁。
1: 嗯，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0: 有啊，往年下雨天，12月份冬季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嘛。
1: 嗯，这条路什么时候修的呢？
0: 刚开始修建的时候是2004年，
1: 2004年，那有20几年了呀。
0: 应该是2014年开始，2004年吧。那个我
1: 到底哪一
0: 应该
1: 年？
0: 是
1: 你
0: 二
1: 这差
0: 零一
1: 了十
0: 十，
1: 年呢，
0: 也有10几年了。
1: 十几年，那就是2014年左右嘛，对吧？
0: 对，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在去年2025年嘛，就是村委会
1: 嗯，
0: 经由我们村民的邀请，应我们村民的要求，
1: 嗯，
0: 向我们冷水滩区交通局申请批复这个硬化混凝土硬化，他们已经申请通过了。
1: 嗯，嗯，嗯。嗯
0: 村里面是这样回复我们的
1: 嗯，
0: 啊，
1: 村里面
0: 但是
1: 回复
0: 到
1: 你们
0: 现
1: 申请
0: 在
1: 通过了。
0: 一直没有硬化，没有施工。
1: 嗯，村里面回复你们的就是向区交通局提交的这个申请，路面硬化的问题已经批准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到目前什么时候批的呢？是4月份批的吗？
0: 他是2025年10月份批的，他4月份申请的。
1: 2025年10月就通过了这个批复，是吧？
0: 嗯，
1: 嗯，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那有也就有。6个月、7个月、8个月了，8个多月的时间了，是吧？
0: 对。
1: 嗯，您这中间自己有没有去咨询过区里面的交通局呢？
0: 没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部门在哪里，电话号码也不知道，所
1: 哦，
0: 以我
1: 看
0: 们
1: 到
0: 本
1: 了，
0: 人没有去
1: 您
0: 过。
1: 发的这个图片，这个确实是一条泥泞的，非常泥泞的一条路哈，上面还长了很多
0: 对，
1: 草，然后沟壑也比较深。
0: 车子底盘稍微矮一点的话，就是那小轿车
1: 嗯，
0: 啊，
1: 刮底盘是
0: 小
1: 吧？
0: 轿车，哎，那底盘就是一旦顶住了，就很容易翻车的，非常危险。
1: 嗯，好，您别急啊，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反映一下，我们看看，既然村里面已经回复你们说交通局已经正式的通过了，批复通过了，那按理说他应该是有一些相应的安排的，但是，就您像批复了之后，他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程序走，还需要时间长一点，也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到哪一步了，我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哎，您稍等，咱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交通局的电话吧，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电话正在接通当
2: 为
1: 中。
2: 您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1: 你好，你好，正在接通，稍等。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对吗？
3: 啊，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
3: 哎，你
1: 问
3: 好。
1: 题要跟你们核实了解，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
3: 啊，
1: 这
3: 谢
1: 样
3: 谢。
1: 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团结村一组的一位居民。李先生，现
3: 团
1: 在
3: 结。
1: 对团结村一组，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团结村和隔壁的双坪村呢，中间大概有一条1.3公里左右的村道，这条道路呢是直接连到了祁冷大道，2014年左右建的，到现在为止呢就一直都没有硬化。然后路面呢也是坑坑洼洼，刚才我也看了他发来的图片，确实第一个呢，因为可能走的车也比较多，整个呢是深陷进去的这个车轮的印子，然后里面也积了蛮深的水，中间呢长的都是草，确实是没有硬化的一个道路啊。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路面一直都坑坑洼洼，一到了下雨天气比较湿滑嘛，在他们这个路旁边呢，又有一条大概是2米宽、深度2到3米的一条小河沟。还出现过有车子侧翻进去的这个情况，就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现在居民呢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把这条路可以硬化一下。他们在25年4月份的。

0: 时候，咱们村里呢就向我们区交通局啊，向我们单位是提交了一个申请硬化的一个申请。据村里面给他们的反馈是说，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申请呢就已经批复通过了。但是现在居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进展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路面进行硬化？
1: 这个我看一下，应该我这个要交给那个建设股，我要具体要问一下这个建设股的情况。
0: 好，那就麻烦您好不好？因为现在
1: 我
0: 居
1: 在
0: 民呢，
1: 让他们给你回电话，还是直接联系这个当事人？
0: 要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吗？
1: 行行。
0: 主要就是因为时间到目前为止，从他们说去年10月份批复到现在也有8个多月时间了嘛。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在推进？推进的怎么样了？大概什么时候这条路可以硬化？居民呢都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2个村的居民的一个通行的问题，关键是也涉及到他们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这里还出现过有小车侧翻到了旁边的这个小河沟里面，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个是值得我们要去重视的问题，好吗？
1: 行，我这边核实一下，看一
0: 好，
1: 下
0: 麻烦
1: 是
0: 您。
1: 具体什么情况，再给你回电话。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请讲。
0: 0731-8554-7177。
1: 8554。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同步也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可以吗，李先生？
2: 可以。
0: 好，我们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您一下。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您稍等啊，李先生，我们刚才是直接联系到了咱们区里的这个交通运输局，我们也请他们了解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去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申请它有没有进行通过批复？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通过批复了的话，我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接下来怎么安排的？这样让我们心里也有个底，好吧？好。那么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2: 那么希望你们把这个交管局的那个电话值班电话也给我通告我一下呗。
0: 好，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或者您现在记一下0746-8331-771。
2: 稍等一下啊，
0: 他们没给你回电话，您再打，好吧？
2: 0746是吧？
0: 对，0746-8331-771。
2: 8331-771。
0: 是的。
2: 哦，好的，
0: 好吧，
2: 那我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对，您先不着急，因为我把你的电话告诉他了。那如果有消息的话，他会直接的跟你打电话。如果15个工作日没有回电或者没有给我们回电，您可以再打，好不好？打他们或者打我们，好吗？
2: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李先生的信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吧，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了。
3: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快给我拍张照。
4: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1、2、3，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再来一张。
3: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3: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6: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7: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

0: 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那么，我们旨在用三方无预约式通话的形式呢，和大家进行连线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的问题发生在湖南省内的话，欢迎通过电话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10点钟到11点30分。很多的朋友说啊，我们的电话真的非常的忙。没错，确实这样的，要不然怎么叫热线呢？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当然呢，我们的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有位段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请出她。段女士你好。
2: 哎，您好。
1: 嗯，段女士，您是哪里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2: 我这是望城区，高汤岭街道，然后有一个楼盘就在玉福印小区，然后发生在8栋，803的业主，在毫无产权的9楼的公共露台上，然后封堵了消防门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投诉有将近半年了，之前在街道城管那里就投诉反映多次，他的具体就是把消防门堵塞，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由街道啊社区啊，然后现在目前情况就是他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现在在一个复宽的过程，因为他年前嘛，他把那个一个消防通道的疏散空间私自用他的砖把它封起来，私自把它砌砖，砌完之后他的师傅又把它粉平美化了，遮化了就遮的，然后呢他又上了一个消防门，自己就是一个自己用的那个木板呢、他装修的木板，门的宽度为85公分，我们这边量过了，我们邻居，然后上了门之后，因为他是用砖砌收窄了嘛，刻意就上了这个门，上了这个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就彻底把我们的这个唯一的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曾经于5月18号去过望城区2楼35号消防窗口进行一个反映情况，消防部门就于19号就到达我们玉福英的这个9楼的天台上面现场核实，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来了之后，因为该业主比较强势，所以到现在到6月10，今天是十几号了，15号了，距离上一次5月18号的一个反映情况的话，将近快1个月了，该业主只是仅仅的恢复了一半的宽度，没有达到原开发商的一个舒畅的空道，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付了一部分的宽，而且就停工在这里。然后这边反映的目前情况，到了6月10号，由中队长、李队长，就是城管，就不是街道，就是区城管李队长，很负责到达现场之后，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邻居还是没有恢复。考虑到消防部门的日夜艰辛，我也在反映中，同时也。给交通频道这边也反映一下我们的心里的担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唯一的小区唯一的二单元的一个9楼的露台上面一个通道。
1: 好，
2: 而9楼这边是
1: 属于
2: 公共露台。
1: 我问一下，我知道您那是公共露台了，这个我们不重复说了。我想了解的就是，您要表达的是不是说之前我们这里是一个公共露台的消防通道，然后呢他自己在这里砌了砖，自己又装了一个85厘米的宽度的门，然后是第一个收窄了我们的整个的宽度，然后第二个他把这个门给封堵了，就整个露台占为己用了，是这样的吗？
2: 对啊，封堵之后它里面还私设了一个地台，地台的高度是用于放它的中央空调，那么地台就有个高度大概在30公分， 就是一个参差不齐。我们把消防通道及时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但是消防法有规定，它的通道它是个通道，它周围不能有任何障碍物。

0: 房子在疏散的空中有任何一个隐患，会绊倒。
1: 他为什么会把空调的外机放到那个上面呢？是我们整
0: 个
1: 买房子的时候，
0: 他就认为那里面就是他的了。
1: 哦，他是故
0: 意封那个红色的门嘛？
1: 也就是说，本来你们这个是有地方放外机的，但是他自己人为自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去了，占用了我们的公共空间，对吗？
0: 对，因为九楼是公共空间，就是大家的分摊是以消防
1: 我知道。
0: 为主的，
1: 这个
0: 应
1: 您
0: 该
1: 不
0: 是
1: 用
0: 让
1: 说，
0: 开的，
1: 这个
0: 对
1: 我
0: 吧？
1: 知道。现在您要反映的是，他们不管是消防来了之后，还是城管来了之后，
0: 对，
1: 你说他恢复了一半，这是恢复的什么？
0: 就是他的一半，就是那个门他拿走了，85公分的门拿走了，那砸了一部分的砖，把它违建的砖砸了一边，还有一边的砖没有砸。然后当时李队长就表示，中队长李航，
1: 这
0: 他
1: 是
0: 说
1: 消
0: 六月
1: 防
0: 十
1: 的
0: 五号
1: 还
0: 到现在，他
1: 是？
0: 说要全部砸开。
1: 是消防的还是城管的？
0: 城管李队长去城管，在那个雷锋东路52号区城管，大队综合执法区里面的城管，李队长的当时就是说要全部复宽，好，全部复宽之后，它里面就会露出它里面原有的一个露台，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高度，
1: 他
0: 它
1: 这
0: 在
1: 是
0: 消
1: 六
0: 防
1: 月几
0: 门
1: 号
0: 紧
1: 说
0: 邻
1: 的？
0: 消防门，
1: 六月几号说的？
0: 是6月10号，
1: 6月10号说的。好，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吧，直接先打一下这个城管局的电话，问一下。这个违建，咱们李队长已经上门说过了，要全部进行恢复，
0: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完全进行恢复。
0: 包括一个地台，还有实施的电线。
1: 说了，这就是
0: 电
1: 全
0: 万
1: 部完
0: 象
1: 全
0: 城
1: 恢复
0: 城
1: 吗？
0: 区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哎，你好，请问是万城区城管对吗？
2: 对，您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
2: 您
1: 个问
2: 好。
1: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加强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段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高唐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她反映的是咱们玉湖印小区的8栋2单元803号的业主
0: 业主，
1: 违建的问题。好，段女士，您不用说话，好吧？现在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他们反映了之后，开始是反映到了消防，消防已经认定确实是堵了他们的消防门，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个城管呢也有一位李队长上了门，也发现了这个确实是违建。当时呢，我们给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让住户完全恢复之前的原样，但是现在据业主说，他们私设的那个消防门是把它拆了，然后之前用砖头违建的有一半把它敲掉了。还有一半没有敲掉，另外一个呢，就是地上他们设了一个有一个露台，就是放他们的空调的外机这一块呢，是紧邻着咱们露台的这个消防门这一块的，而且它就形成了一个坡度嘛，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希望呢可以尽快的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恢复，这一块麻烦我们抓紧一下，好不好？
2: 您好，我先把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这边已经记录了，然后我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领导还有相对应的中队，好吗？
1: 好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种违建啊，特别是把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给它围了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作为城管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种违建，我们要督促拆除。然后呢，如果说是屡禁不止的话，那肯定我们是要进行一些处罚的。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居民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违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好的，您
1: 八
2: 说。
1: 五五四，
2: 854，
1: 八五五四，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
1: 好，辛苦您啊。那这一块呢，我们段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0: 我方便呀。
1: 好，我们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也告诉您一下，你们联系一下，好吧？
2: 好的。
1: 因为这一块呢，确实咱们也是非常的重视，在处理，也说了要把它完全恢复原貌，但是只是说呢，业主目前呢没有动静，所以呢，可能需要我们的更进一步的介入啊。谢
2: 好
1: 谢。
2: 的，
1: 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来告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段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工作人员啊。好，段女士，
0: 我的联系方式
1: 您不
0: 为，
1: 用说，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不要说自己的联系方式，会泄露个人信息的，知道吗？
0: 好的，
1: 好，谢谢。我们后续关注这个事情，好吧？
0: 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免得死灰复燃，
1: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
0: 因
1: 事情。
0: 为。
1: 你们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说了，咱们城管的这个李队长，你也可以联系。我觉得有一点哈，您抓住了重点，就是首先呢，您不是跟其他部门反映，您是跟消防反映，因为涉及到的消防的安全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好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谢谢，谢谢我们的。

0: 这位段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我就不给您多说了，因为接下来我得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直通12345。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我们马上一起直通12345。来看到湘西市民林先生拨打了湘西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泸溪至怀化国道的路段有一车道有2个坑洼处，导致了晚上开车看不清楚，车子开过去轮胎啊是爆胎受损，希望派人去现场核实一下，并且及时处理，注意安全方面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湘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处理的怎么样，马上有请前方记者皮婷。皮婷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0: 嗯，
14: 这个问题呢是对接到了湘西的泸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啊，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国道G319泸溪至怀化路段因为受持续性降水还有车辆荷载等自然因素影响，确实出现了多处路面坑洼现象，存在通行的安全隐患。那么接到市民反馈之后呢，泸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也是工作人员啊，在现场逐一登记了路面的病害状况，那么也根据这个情况呢制定了修复方案，已经于6月初那么对这一路段的路面病害进行了集中处理，通过这个坑槽切割啊、废渣清理、沥青铺设等方式，有序来修复了这个路面的一些坑坑洼洼的情况。那么当前呢，国道G319泸溪至怀化路段已经恢复了路面的平整，有效的消除了安全隐患。好的，主持人。
0: 嗯，另外我们看到还有长沙市民杨先生也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长沙开福区彭家巷路宜信路到大唐路何时正式交付通车，下一段彭家巷路大唐路至冯蔡东路什么时候开工建设，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交付，近5年之内开福区高岭片区还有哪一些道路已经列入了建设规划，预计什么时候会开工建设，这个问题我们转到了哪里，怎么回复的呢？
14: 这个问题呢确实周边的居民都很关心。那么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是对接到了湖南金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回复是这样的，目前彭家巷路就是宜信路到大唐路啊这一段已经建设完工了， 现在是

0: 处于这个验收移交阶段，为了确保这个通行安全，所以暂时没有对外开放。后续呢，他们会加快完成这个验收的移交的手续之后，力争在这个月啊能够正式开放通行。那么彭家巷路、大唐路到冯蔡路这一段呢，目前是没有修的，正在招标阶段。那么等招标流程完成以后，会开展建设工作。另外啊，针对市民杨先生咨询的第三个问题，那么根据工作安排呢，高顶片区已经列入建设计划的项目有天井路，就是眉山路到马湾路这一段，预计会在今年的9月份启动。还有橘林路啊，就是橘子的橘，树林的林，橘林路呢，大明路到眉山道这一段呢，预计会在今年的12月启动建设。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好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目前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节目之外我们是不接受电话的反应的。很多的朋友电话会打到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当中，因为回复电话并不是我们当班的这个记者，那么可能你的电话还是要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应。这个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反映咨询。更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这个了解和咨询。当然呢，还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回复呢，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会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会有一些呈现，你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 有谁家小孩啊？
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11: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2: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10: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同楼层的邻居有时候呢也会让人头疼啊。家门口的通风走廊被隔壁邻居装上了一整面的大柜子，还上了一把锁。在公共过道里面，小柜子杂物摆了一地，对方还说，哎，其他楼层也有装这个柜子的，凭什么我不能装，我先占了就是我的。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种先占先得的想法在很多小区里都不少见，甚至有些矛盾不可调和闹上了法庭。可问题是，楼道走廊这些公有的地盘到底谁说了算，又怎么算呢？湘潭市就发生过这么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将为各位特别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马上为您连线法官。
11: 法官连线中。
10: 戴法官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这个案子发生在湘潭市岳塘区的某小区啊，两家是同一栋楼同楼层相邻的两个业主，钟家很早呢就装修入住了。他在装修的时候，在位于张家进门的左手边的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室啊，安装了整面的木柜和一扇不锈钢的门，这个门还上了锁。另外呢，他还在公共走道上放了一个小木柜，

0: 2022年，张某与钟某协商，要求他拆除这些柜子，被钟某拒绝。2025年，张某向物业公司投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劝说，钟某仍然不配合，物业张贴了整改通知，但钟某还是没有拆除。后来张某打电话向执法大队举报，执法大队上门劝说，钟某仍然拒绝整改。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之下，张某没有办法，只好起诉到了法院。这位钟某的态度确实有点强硬啊，他这个先占先得的主张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来请教戴法官。
1: 这个案子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通风走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简单的说，您的房子是您的专有部分，但房子外面的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通道、楼梯等公共通行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本案中的通风走廊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区域，由同楼层的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同楼层的业主可以共同协商，在不影响通风、采光及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它。但周某的做法不是合理利用，他未经同楼层其他业主同意，擅自安装了整面木柜和不锈钢门，还上了锁，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区域变成了私家储物间。
0: 是的，那除了通风采光受到了影响，我们法院还考量了哪些因素呢？周某的占用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哪些侵权呢？请教您。
1: 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量，第一是对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益的妨碍。周某安装的木柜和不锈钢门几乎占了整面通风走廊的一面墙，张某家的通风和采光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周某的行为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第二，是对正常通行的妨碍。周某在公共走道上放置小型木柜，本身就已经侵占了通行空间，再加上他安装的不锈钢门还上了锁，实际上把公共区域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对邻居的日常通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不便。综合这些因素，法院最终认定钟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张某相邻权益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钟某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拆除其非法占用公共通风走廊的整面木柜及不锈钢门、钢索放置的小型木柜。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
0: 谢谢戴法官的解读。那么我们也请教您，为什么我们常听的这个先占先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呢？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觉得，哎，你看这个走廊离我家门口最近，我不占用别人也可能占，为什么不能我先用？法律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想法呢？请教您。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清楚。第一，共有部分不可先占先得。先占先得这个概念在物权法中基本只适用于无主物，但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无主物，它们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占用本质上都是在侵害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就像一个办公室的公共茶水间，你不能说我先倒了水，这个地方就归我了，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任何单个业主都没有独占性使用权，对于公共区域，每一个业主只有共有的使用权，没有独占的使用权，也就是说

0: 大家都可以做，都可以用，但没有人可以把公共区域变成自己的专属空间。如果你想把公共区域改成个人空间，那就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比如要达到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参与表决比例和同意比例。最通常要召开业主大会，由其他业主共同决定。中国没有做这个程序，私下装了柜子和门，这就是对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第三，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便利。楼道和走廊不仅仅是大家日常行走的通道，它还是一个生命通道。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这在法律上是强制性规定。万一发生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楼道里的柜子和杂物就是绊脚石，甚至会挡住大家的逃生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除了考虑采光、通风、通行等相邻权益之外，还会着重考虑消防安全问题。第一，对每一位业主来说，请记住一个基本法律常识：房屋门外的公共区域不属于您个人，无论是楼道、走廊还是通风井、设备间，都是全体业主共有的。任何先占先得、占山为王的想法都是不合法的。装修、改造、摆放物品都要守住边界，不要越界侵占公共空间。邻里之间处理相邻关系，核心原则就是这几个字：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不要漠视邻居的合理诉求。第二，如果您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请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私下采取过激行为，应当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权。建议邻居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请求物业介入调解，还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求助。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法律是站在守规矩的这一方的。
1: 谢谢，感谢月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楼道虽窄，规矩却大。今天钟某装的是柜子，明天也许就是别人装鞋柜，甚至放冰箱堆杂物。那长此以往，我们共同的走道啊，就会变成无秩序的私家仓库。守住公共区域的边界，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邻里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够守住边界，尊重规则。感谢法官带着我们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9: 想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8: 成就千万标的胜绩，文娱产业法律军师律师穆京。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京。
9: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惑，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向我们的穆律请教。邹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就是一个在网上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交了钱呢，但是他没有办事，交了13000块钱。
9: 我想问一问啊，您交钱需要他帮你做哪些事情呢？然后您这个钱是交给个人还是打到了律所呢？
11: 打到律所。
9: 然后当时你们的委托关系中间是你要他做什么？后面办成了吗？
11: 没有，就是开庭的，他都没有通知我去开庭，
9: 没有通知你去。
11: 机会了。
9: 那他去了吗？
11: 他没有去。
9: 他也没有去。
11: 啊，
9: 这听上去好奇葩呀。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11: 去年的。他现在是，我现在是把那个材料都提供到那个他是四川的，四川猫河律师事务所的。
9: 就是四川的对吧？
11: 对，他现在我打到那个律师协会去了，但是他说现在督促他的有好多家，不是我一家。
9: 哦，这样子，我再问问您，您是打了多少的律师费给他呢？
11: 13000块钱。
9: 13000块钱，然后人也没出现，连开庭都没有通知你。那你那个当时要去开庭的那个事儿，后来解决的怎么样了？
11: 没去了，然后办好，就是我那天下午开庭的时候，我没去不，我不知道不。就然后那个法院打电话说，你说他说我开庭的，我说我不知道。
9: 哦。
11: 然后他说再重新再要。把那个费用退给我，再重新那个交些那个那律师那个费，不是律师那什么费？
9: 明白了，诉讼费，
11: 诉讼费，为了以后再重新，再重新搞的。
9: 明白了，好，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请教一下穆律，这真的是太奇葩了。
10: 这种事情其实也是第一个比较少见，第二个呢是其实这个。

0: 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呢，是您这个还是一审，一审的话还能就是重新起诉嘛。如果是二审的话，是上诉的话，如果过了这个15日的上诉期，然后你又这个，没有去开庭，是吧？那可能就是上诉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1: 哦，就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还留有机会。那这13000块钱怎么办呀？他收了我的钱没干活哎。
0: 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套壳的律师事务所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平时他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个实体业务，他可能就是说专门是走网上这些路线，然后找一些这些销售人员可能跟您对接，后续可能他们这个销售人员跟真实的律师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沟通上的这个时差呀，或者是可能没沟通到位，所以可能会导致说律师可能都不知道您这个事情，可能是销售人员在跟您这边对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这13000块钱的话，第一您已经向这个当地的律协投诉了嘛，第二个是您查一下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我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这个在当地的这个，还有就您看一下那个委托代理合同有没有约定管辖？他一般会约定说您在哪个法院是吧？如果有矛盾了，去哪个法院起诉？
1: 哎，这一点很关键啊，翻一下合同，嗯。
0: 对，然后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话呢，您就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律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您去他律所的注册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啊，因为您要保留一些什么证据呢？第一个是你们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嘛，啊，第二个就是您支付了13000块钱的这个律师费的
1: 凭
0: 这个
1: 证。
0: 凭证啊，第三个就是您要跟这个法官再去对接一下，看就是是不是。他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写的他们律所的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然后确实是他们没有这个送达到位啊，没有传达给您这个信息。然后最后呢，还是就是说您这个案子现在他没有出庭，肯定是有一个撤诉裁定的啊，到时候这个撤诉裁定您也要保留好作为证据提交。
1: 嗯，现在讲起来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是跟他签了合同的吧，邹先生？
2: 签了合同，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钱交了以后，然后就再去打电话，怎么没个人理我？就这样的。
1: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想帮邹先生请教一下穆律啊。四川太远了，他这个情况，如果想要把这13000块钱拿回来，他可以用网络诉讼吗？
0: 现在这个人民法院现在也比较方便这个大众群体啊，他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是可以采取网上立案的啊，您就是用这个微信搜索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这个有一个全国版的，然后您就选择这个您要起诉的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起诉状啊、证据材料啊。还有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啊，这些东西去上传。
2: 我现在的材料都提供到那个历史协会去了。历史协会这是1月14号提过去的，现在4个多月了。但是呢，历史协会是直接回复我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他起诉的他不了，投诉的他太多了，现在他还在处理之中。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协会只是一个管辖，它没有相关的真执法权，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律师就是律师协会，他不能说，他只是说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罚。但是您这13000，如果想要回来，还是要通过这个去法院起诉的这种方式。第一是比较快。第二个是比较稳妥，因为如果法院出了判决书之后，他们不付，您还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1: 欠你钱的人就该把你钱还回来，没办事的人当然要把你原来讲好的酬劳还给你了，这是应该的。然后刚刚我们穆律讲的这些细节和流程，包括证据的这个列表，晚一些我们也分享到群里。邹先生，您到时候去看一看好不好？就是需要哪些证据，然后网络诉讼怎么走，包括还有前面他讲到的合同里面你们约定的这些细节，你也回去看一下合同，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游者生存三》，每个内在都闪闪发光。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独特的光芒，无论你多平凡，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36个启迪人心的故事，36个故事，36个闪闪发光的人，36段独特迥异的人生经历。

0: 在这36个人中，有的人在十年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失败，多次想要放弃，但他发现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优秀。有的人在给孩子制作儿歌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价值，从而不断的实践，成为了儿童音乐制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你必将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陈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4: 哎，
5: 是这样的，就是我被别人起诉了。
4: 啊，什么情况？
5: 就是我是21，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我1917年开始嘛，我就在一家公司帮别人打工。
4: 嗯，
5: 就是相当于也是做事嘛。
4: 嗯，
5: 然后之前那个老板他每次拿那些材料嘛，他都是跟别人就是说连结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让我去拿材料，然后他们都是通过签单这种形式，就是不是立马给现钱的。
4: 嗯，
5: 因为他们长期都是这种模式嘛。然后后面有段时间就是老板要我过去拿材料，让我过去拿材料呢，然后也是这种签单的模式。但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吧，好像这老板就没做了。
4: 嗯，现在就是你帮别人拿了材料，但是钱没有付到老板那里，然后你被起诉了，对吗？
5: 不是，就是我帮别人拿材料，让老板没做了，他首先他欠了别人的钱货款。
4: 嗯，多少钱的货款呢？
5: 大概有将近3万块钱吧。
4: 3万块钱，然后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起诉的时候是起诉的你，没有起诉你的老板，对吗？
5: 对，因为他找不到我老板的信息，因为当时他跟我有这种对接嘛。
4: 嗯，好的，我明白你的诉求了，我们来请教穆律，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听上去像是无妄之灾，但确实又是自己经手的。
6: 这个首先我还是想先说一下，他这是22年的事情哦。
4: 对，
6: 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超过3年了，所以可能是存在这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5: 但是他在22年的时候就向法院就是起诉过我吧，好像就是我是有收到那个什么传单嘛，就是他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包括去年我还去开了一次庭。
4: 嗯嗯，你还去开了一次庭，那结果怎么样呢？
5: 没有什么结果啊，就是那个法院那个，我就说这个，我跟法官说，我这个钱又不是我欠的。
4: 嗯，然后呢？
5: 然后法官就让我去找老板，然后他让等于把那个联系方式也给了老板。
4: 我这样子总结，您看对不对？实际上已经一审过了。
5: 对。
4: 啊，然后一审当时是判的，怎么判呢？
5: 没有判吧，好像我也没有说明确的判吧，因为我是自己去的，我也没有请律师什么的。
4: 嗯，我们来请专业的穆律来再问问细节。
6: 这个不论是谁去的啊，他最后这个法院他肯定会给个结果给您的。您可以如果现在您可能是说您收到了可能没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您可以再去法院去问一下法官，看他这个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如果要是您说您没有文书的话，你管他再要一份他也会给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您说是采取这种签单的方式，那您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每一次签单肯定是要老板去确认嘛？嗯，您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签单上，
5: 没有，他们这个签单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在电脑上做记录，也不需要签字啊，也不需要确认这样子的。
6: 那每一次就是订货了之后您肯定会去跟老板确认嘛，就是要么您跟老板之间有个书面的什么，或者是您发微信给老板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5: 没有，就是我去拿了，拿完就走了，就这样。然后他们系统里面他们就是留的，比如说到老板的公司的名称，就这样子。
6: 嗯，

0: 现在老板，您还联系得上老板不？
1: 我联系了上，而且我也把那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也给了那个法官什么的，我
0: 这
1: 说
0: 样，我
1: 让
0: 建
1: 他
0: 议您
1: 直接去
0: 啊，
1: 找老板。
0: 我建议您就是，比如说他起诉您的您这些钱，对吧？您把这些东西是吧，列出一个单子，然后您去亲自找老板去谈一下，然后这个谈的过程中，我建议你还是录音，是吧？就是录音，你也要取证嘛，就是。证明到老板自己也要承认说，这
1: 是
0: 个
1: 这样
0: 货确
1: 的，
0: 实是
1: 这
0: 他
1: 其
0: 使
1: 中
0: 用
1: 还
0: 的。
1: 有一层关系，就是说，这个老板他是我老婆的舅舅，
2: 总之是亲戚，对吧？
1: 对，然后他其实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那一种说我把那个垫子是我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我也只是在那里
2: 帮
1: 做
2: 帮忙。
1: 事的。
2: 嗯，那我现在就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粉丝靓仔就说，你都没有签过字，跟你有关系吗？这个话呢，也是他的角度啊。我不知道穆绿，您看看有什么建议？
0: 因为这个，我们常说啊，我们法律上常说有一个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一个是法律事实。那法律事实它是只看证据的，因为他这个像法官，他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他只能通过证据去评判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那您说的这个，我肯定是相信您说的是真的，但是法院他不能说我相信谁，我就去这么裁判嘛，他肯定是要看证据。
2: 对，
0: 那所以我说让您看去跟老板去谈，然后去取证、去录音，证明这些货物。物是老板他去使用，他去购买的，而不是您本人嘛？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提交给法院，而不是说你这个一面之词去跟法官说啊，这个确实不是我买的。这个法官想相信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他也不敢这么判。
2: 而且再往前倒，说明你们公司经营在过程当中本来就有问题啊！哪有人什么出库入库拿起就走？他肯定是要有记录的。你这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别的员工那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也说不准是吧？说明是流程上本来就有漏洞啊。
0: 是的，所以说您可以就是说还是要就是去找一些这些证据。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去像我刚才说的去录音。第二个是可能说看有没有其他的同事跟你有一样的这个什么，您去找一些证人证言也可以，对吧？然后而且您在这个公司做事，你不可能说这个公司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你再去看一看有没有能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去找一下，然后去提供给这个法院。因为现在如果要是要二审开庭了，那您。首先，先是要找一审法官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拿回来，是吧？看一审是怎么判的。我猜大概率一审肯定是说您这个证据不足，没办法证明是这个您这个老板买的货，是吧？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你拿了货，那他只能找你。第二个是，你要是二审的话，那你就要补充提交新证据。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即使是吧，这个案子判了您承担责任，那您也可以就是说再另行起诉这个老板。是吧？这个要求去追偿，但看您这个是亲属关系嘛，既然看能不能就是私下再去谈一谈嘛，是吧？这个也好说好商量。如果把这个事情他把这个钱给你了，也就算了咯。
2: 3万块钱说都不说，说少也不少哦。但这个责任不该你担的，就不该你来担呀。道理咱们要说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证据你也要有。所以刚刚穆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当面跟他聊一聊，并且呢，把这个过程里面的录音啊、录像能够拿下来的话，对您来讲会更有利一点。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陈先生，您现在心里有数了吧？
1: 懂了，懂了，懂了。
2: 说实话，你也心里面肯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没有碰过这个东西，我没有因此产生利益，这3万块钱本来就不该你来出，是不是？
1: 而且那些账很多都是我没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2: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就更好了呀，好不好？刚刚穆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
2: 好的，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但他还是给陈先生一点建议，就是如果您要再仔细一点，就上一次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咨询专业的人士来帮帮你，对吧？因为现在你的腾挪空间就比上次要窄了很多，当然是要在自己更可控的范围之内有更多选择是最好的，对吧，穆律？
0: 是的，因为这个一审裁判他肯定是相对容易些，你二审如果想去改判这个一审的，相对肯定难度要大一些嘛。
2: 这个也是给您做个参考。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

0: 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7: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7: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7: 因为
8: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9: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0: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陈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我们搞这个项目，搞这个项目呢，就是，我是对方是供应商，起诉了我们，欠了他的货款，他等于呢，我是一个采购员，他应该是起诉公司，他把我的采购员也起诉了，这个合不合理？
6: 就是当时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你是签了字的，对不对？
12: 采购合同里面没签过字，没签字，那是项目部签的字。
6: 然后整个款项的数额是多少钱呢？
12: 是60多万。
6: 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起诉到了他经，你应该算是经手人吧，对吧？
12: 我是收货的，是签收的。
6: 签收的啊，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样来应诉呢？
13: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吗？
12: 不是，不是股东，我就是打工的。
13: 哦，那这样，您这个行为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您就是说为了公司做事嘛，是吧？不是您个人去买这个东西，对吧？
12: 对。
13: 所以就是建议您，就是还是积极应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跟公司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社保参保记录啊，还有工资发放记录啊，包括这个老板交代您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些聊天记录，您都可以提交上去，证明您这个是职务行为，并不是您的个人行为。
6: 这是第一大点。
13: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也没有看您这个案件的资料。

0: 资料啊，现在是初步听您的讲述嘛，是吧？啊，如果要是后面即使啊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导致您后面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承担了一些责任的话，那您可以再去起诉公司，找公司追偿您的这个损失。嗯，
1: 追查是我的公司，是对方的公司。
0: 是您的公司啊，因为正常是您的公司应该付款。现在
1: 听我说，
0: 嗯，
1: 是对方起诉了我们公司嘛，对不对？我是在里面是采购员吧？
0: 啊，是的。
2: 您现在是应诉嘛，对吗？没错吧？
0: 您现在是应诉，您就提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劳动合同啊、社保记录啊这些东西，证明您是职务行为。但如果这个案子，比如说您败诉了，是吧？比如说就是说，确实法院判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的话，那您此时此刻就应该找您的公司去追偿了，因为正常应该是您的公司承担这个案子的责任，现在让你承担了。
1: 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过，因为他直接起诉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义务把这个钱给他的，因为是对方那个项目没把他请过来，是这样的，这个钱不是这个是欠他的钱是事实，是事实要给他的，就是延期了。
2: 我想问问您，您现在是想应诉对不对？诉状已经有了，开庭的时间定了吗？
1: 开庭的是7月份嘛。
2: 你看看，您就这样来分析这个事情嘛？现在他不管起诉的谁，因为起诉了你，你接到了这个传票，你就要去应诉呀。
1: 对对，我知道因素。对，对方那个法院打电话给我了，我没事。我说反正我是证人吧，对，这个欠着这么多钱是。
2: 你不是证人哦，
0: 你
2: 现在是被诉方哦，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撇开喽。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承担这个结果了。刚刚我们的目录就是教你怎么样把你的身份在这个中间讲清楚，就是摘清楚啊。这60万不该你出。因为什么？你就是按你讲的，我是打工的，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打工的呢？所以我们目录才教你我们的合同，对吧？劳务合同、劳动合同，然后你的这个平常打卡的记录、参保的记录，这些来证明你不是股东，你只是员工。
1: 哦，
2: 前面讲了那么多，您是没有吸收到，对不对？
1: 哦，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好。
2: 然后目录再总结性的再给我们这个陈先生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陷入这个中间。6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
0: 是的，其实就是您现在因为7月份马上就开庭了，其实也比较紧张了。您把您那个劳动合同原件也找到，是吧？参保记录一般从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里面您就可以下载下来。啊，工资发放记录您这边肯定也有嘛，是流水呀、回单呀这些都有，是吧？然后您把这些原件找出来之后，您先复印三份。您这个是原告就一个人吧，被告两个人，对吧？
1: 对，原告是一个人，对不对？
0: 对吧？您复印，您复印三份，交给法院，啊，交给法院三份，是吧？交过去了之后，您要就是还要写个证据目录，就是证明第一个劳动合同，第二个证据二社保，证据三工资发放记录，是吧？然后就是证明我是这个公司的，我是这个公司
1: 员工，对，
0: 员工，对，这个行为是我的职务行为，并跟我。不是我个人购买的这个货物，是吧？跟我个人没关系，应该由这个公司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货款支付责任。
2: 我知道现在陈先生在吸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懵啊，没有想到有这么专业的人可以来帮到您，玩一些目录给您的这个东西，这个参考的建议的这个列表，我们玩一些发群里，您对着这个字一个一个去看，可能您就会更清晰一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好的，
2: 陈先生，您入群了吧？
1: 我有交通频道的群，我有，我没遇。
2: 我这样子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就是目录，按照您刚刚指导的，只要证明我只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签了这个签收，这个货款跟我没有关系，大概率跟我们陈先生这60万不会再扯上关系的，对吗？
0: 是的，就是如果仅凭现在陈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讲，如果只要是证明我们是职务行为，就不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是公司的股东啊，或者其他的没有跟我们披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就这个是不在我们这个能够成就是
2: 讨论的范围之内。
0: 讨论的范围之内，
2: 就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录觉得按照他指导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您是可以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叶队，谢谢你们提醒。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2: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你遇见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通过我们的热线。如果你拨打是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非常的期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很高兴能够收到粉丝们经常在群里面分享的反馈。他们说，曼姐退钱了，曼姐他们 们按照合同执行了。你看，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馈，也期待你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期待你们的正向反馈。

0: 会，以及锦旗，很多粉丝说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够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的锦旗铺满一个屋子哈，也期待各位的反馈。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 Missy 他说，离婚之后协议书的离婚补偿到期了不付款该怎么处理，这个是离婚之后抚养费的问题吧，我猜测哈，离婚补偿款以及抚养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这个电话，来穆吕帮忙支支招。
1: 这个您已经签了合同了，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了，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证据嘛，您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个去法院去起诉一下，是吧？然后法院起诉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这个诉讼这个程度，因为现在法院它有一个诉前调解阶段啊，您先去起诉，把这个材料递交，会有这个法院的调解员联系您，是吧？这个给他一个司法的震慑力嘛，他可能就把这个付了。如果实在是还是这个司法调解员他都不付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这个进行这个诉讼嘛。
0: 嗯，好，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上面的程子，他说本人感悟的是财务，最近休产假了，公司要求工资和款项审仍然需要我来处理，这个部分是口头说的，因为工作量不算很大我就答应了，休产假的人让他干活实在是哈，也没有和公司谈是否发放处理这一部分的工资，但是最近呢小孩在肚子里太闹腾了，处理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而且公司同事总是来询问我工作，我可以后面和学校谈发放产假期间处理工作的工资吗？我怎么来保留工作留痕证据呢？橙子你傻呀，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身旁很多朋友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也会跟我倾诉他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你不要讨论这个钱怎么拿到了，我觉得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活先推出去吧，不管怎么样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啊，这是前提。第二就是怎么样去让你在产假期间的工作量变成你的工资，我们来请教穆律。
1: 其实可以反过来思考啊，他如果是他在产假期间还是让你工作，是吧？然后就是比如说可能有钉钉上的这个留痕呐、啊，比如说微信上的这个留痕呐、啊，让你去审批呀、啊、这些事情，那可能就是已经算作这个产假其实是没有休的，是吧？是他还在工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申请就是我们这部分就不算这个产假，是吧？后面就继续再给你休这个，另外再给你休产假，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产假期间我们就不工作了嘛，
0: 这就是我们穆律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我还是会建议你在这个产假期间之前揽的活儿，现在还是不要再揽在手里了，因为你这个后面的状态会越来越辛苦啊，这是我们同事们经常跟我们交流的。最近我们台里也有很多喜事啊，一样的啊。来，我们看到严，他说我朋友让他女友在我另外一个开商店的朋友跟前刷这个信用卡，现在他们分手了，这个钱就不认账了。这个问题您看穆律方不方便解答，还是需要他再补充更多信息呢？
1: 这个他是刷信用卡，这个可能还是要补充点信息啊。
0: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帮助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西西不西西。他说和全屋定制产生了纠纷，22000，剩余的阳台柜因为尺寸量的不对，然后呢2000没有给，投诉过12315说没有合同管不了，商家呢却一直叫我们给尾款，但他尺寸都不对我怎么给呢？然后呢他这几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我们人品差素质低，说我们是老赖，我们都没有搭理他。现在更过分了，在网上搜了我的单位，扬言要拿这个横幅和喇叭让我丢人，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微信对方是谁在用，被他一直辱骂，这个阳台柜的尺寸问题也就一直不跟我们解决，他说不解决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给的，双方已经陷入了这个僵局，因为这个阳台柜的尺寸不对他没有给尾款，对方呢因为没有给尾款进行了辱骂，怎么解决啊穆律？这个麻纱是越扯越紧啊。
1: 嗯，是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像去您这个单位是拉横幅啊是闹事啊这些事情，其实您是可以报警的，对吧？这个让警察去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您也要保留这个证据，就比如说您就要去这个量这些尺寸呀，保留这些证据啊，证明他确实他的这个尺寸跟合同约定的 不服啊，然后所以这个尾款不支付，然后你也要微信上留下证据，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这个尺寸跟我们约定的不符，那这个后面的钱我就暂时先不支付，等你这个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并不是说我们不付，我们是为了这个你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啊，不要就是留下口舌是说我们这个逾期支付嘛，是吧、
0: 嗯、有些问题是道德问题，有些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沟通的。

0: 而是没有对你产生实质的伤害哈。
1: 是的，
0: 看看你可以怎么来调整一下。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 Day Day， 他说是 Day Day Up 吗？天天向上吗？我们公司要跨市搬迁，我基于现实问题不想过去，领导要给我调岗，但调的是基础的核算岗，跟我现有的这个岗位和职业发展规划不符合，所以我拒绝了。那领导目前是说让我后面做好交接，也没有说协除也没有说协商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的事宜，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人资来找我谈，我应该怎么谈呢？你这个状态也是比较被动啊，因为跨省搬迁跨市搬迁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请教穆律，他在怎么样应对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呢？
1: 其实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公司是不能随意的这个调岗和调薪的啊，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调这个工作地点啊，它其实是都对劳动者产生一定的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如果您现在比如说你已经找好这个下一家工作了是吧，然后您比较着急离职，您可以给他发一个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说就是说你现在给我调的这个岗位还有调的这个工作地点是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工作需要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不着急，比如说没有找好下家是吧，也不着急，您可以就是说先在这个岗位上拖着嘛，他不辞退你，你就在这里继续坐着，反正这个工作一天发一天工资嘛是吧，等着他来给你发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这个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是公司他是吧单方跟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是一个违法解除嘛，他要赔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二 N 啊。如果是您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可能就只能赔个 N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就等着公司反正到时候跟您这个主动跟您说解除嘛。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

0: 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坚持

0: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

0: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

0: 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15号

0: 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我是文员，
6: 我是秘书，
7: 也是伐木工人。
8: 我是客户的伙伴，
9: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
12: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4: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7: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8: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7: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在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古榕西村村部，举行了一场林权证集中发放会。村民熊秋富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林权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笑着念叨：有证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啊，林业补贴也领得明白了。这本证熊秋富和乡亲们盼了近40年，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靠前监督化解近40年林权心结。此前，桃源县委巡查组向茶安铺镇党委反馈，古榕西村30户村民林权证多年未能规范发放，权属纠纷长期悬而未决。为掌握事情原委，镇纪委工作人员随即来到古榕西村入户走访。一进村，几户村民就围了上来，大家都在问他们的林权证什么时候才能办下来。村民张胜：
9: 我家的3年一直没得证，等了好几年了，心里一直悬着的。
7: 林权证是林地权属的法定凭证，没有它，林业补贴领不了，山林流转办不成，遇上林地纠纷更拿不出过硬的依据。古榕西村党支部书记李昌军表示：
10: 因为林权证没有到户，山林归属就成了一本糊涂账，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经济损失等问题由此上升。
7: 古榕西村村民的林权证长期未发放，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是典型的一山多证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因政策调整、户籍变迁、档案缺失等原因，当地林权存在权属交叉、地类重叠、界址不清等问题，而受历史档案缺失、技术手段落后等限制，再加之部分村民原始林权证遗失，林业换证职能划转至自然资源部门，林地四制界限年代久远，难以精准核实等多重因素叠加，这个结一拖就是近40年。茶安铺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彭一洛：
11: 只有先解决好林权属于谁的问题，办好林权证，林农才可以进行林地流转、项目开发，从而盘活山林资源，壮大绿色富民产业。
7: 问题摸清后，镇纪委第一时间将群众呼声向镇党委汇报，随后镇党委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压实镇村两级和职能部门3方整改责任。镇纪委全程跟进监督，同步建立消耗管理台账。山林确权最难的是界限认定，有的地块年代久远，图纸不全，连村里的老人也记不清当年的林地四制界限在哪儿。为了确保林地面积核定准确，镇纪委要求工作专班人员依据原始林权台账、执勤人口述和山林纸界草图，逐块梳理争议底数，建立对账清单。茶安铺镇副镇长尤家豪介绍：
12: 我们也督促镇自然资源所提供无人机航拍和历史图版比对支持，让林地面积核定更加精准。
7: 面对个别村民对

0: 界限认定存有疑虑，镇纪委工作人员先后五次跟随测绘人员上山，每到一处争议地块，他们就与村民、测绘人员一起现场勘界，逐一比对历史图斑与现实地形，反复核准。一块山林的界限就在这样翻山越岭、反复印证中慢慢厘清了。村民高志辉感慨：“
1: 测绘搞得准，纪委全程跟着，我们心里有底。”
0: 界限厘清了，但部分村民对确权工作能否落地仍心存担忧，议论纷纷。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镇纪委把村民请到一起，面对面解答。工作人员把工作台账摆出来，每一户办到哪一步，下一步谁负责，什么时候办完，一项一项说清楚。几场会开下来，看到台账上的进度一天天在更新，村民们慢慢放了心。经县镇村三级协同攻坚，今年四月，这起持续近40年的林权纠纷终于化解了。发证会上，24户村民领到了林权证，6户已故无保护的山林明确由村集体统一管护。拿到崭新的林权证，村民高先知说：“
2: 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头总算是搬开的，真搬下来的，大家都安心，村里的矛盾纠纷也少好多。”
0: 监督不是浮于表面坐等问题上门，而是主动把群众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茶安铺镇纪委书记刘诗亚说，将继续把监督力量下沉到民生一线，
3: 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惠农补贴发放、干部作风等方面的监督，确保群众利益不受侵害。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刘诗亚、戴杰，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9: 哼，我们分手。

0: 爱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刘墉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心里边颠怼，这位哥上气任侠里不乏深沉干练，咄咄逼人的气势里另有一份温馨儒雅，孩子气里又透着大人气，如今贵界子弟里这样振作的真是不多见了，只是就气量而言，似乎有点过分的泾渭分明、睚眦必报的味道。正胡思乱想间呢，却听福康安说，只是季家李代官司这一案太令人犯踌躇了。刘墉思索着说了，李代的儿子不孝已经撤诉，这事儿不宜再翻腾，事情闹到军机处，朝廷脸面也要紧，小兰公的脸面也要紧，且也连着副相和家言脸面，我们不但官小，而且是子侄辈，他也只是个约束家人松弛的过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礼。打发李继是娘母女一个小康，各自写信给父亲，由他们老一辈的背后劝诫也就是了。福康安点了点头说了，也是，好比写字越描越丑，有些事儿真是叫人头疼。正说着呢，外头的脚步声砸踏进来，知道是席散了，就住了口，问守在门口的黄甫阳，你和衙役们一道清点俘虏的林清爽有没有下落？黄甫阳赶紧说了，在蔡营当场就清点了，这是爷最关心的事，怎么敢马虎。林清爽自离扬州就和蔡七分手了，说去了台湾。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奏折里要写明，令府佳片报刘延清老大人，着台湾府严加缉拿。来人叫他们且回部到东书房候见，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一个时辰后叫我们。说着起身进了里屋，顷刻间就鼾声如雷。刘墉却毫无倦意，命人精子铺纸磨墨，洗了脸打的精神，一边抽烟一边打奏议书信的副稿。福康安和刘墉算计精当，山东上下文武都有功劳，唯独把葛笑话亮起来，让他有苦没地儿诉。但是葛笑话老谋深算，比他们更精明，早就写好了报捷信，差专人飞马直抵扬州，御驾行在军机处，比800里加紧一船还要便当快捷。这边宴席酒未开尊肉不熟，他的信已经上路了。当天正是纪云当值，习惯成自然的把一高骡子各地奏折分门别类检看着，检到葛笑话这一封时，信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延清宫、小兰宫差转阿贵宫，为姚林、崇儒大人生擒匪首蔡七大捷一喜，奴才葛笑话拟手叩安。纪晓岚不禁一个莞尔，见范时杰进来笑着说了，你见没见过这么长的封款？把信举起来摇了摇，几个军机张经也都笑了。范时杰说，这就好比人家中了进士，结混混比官府的经报来得快得多，是讨个喜钱的意思。羊群里跑出兔子，比羊能，日他姥姥的，这小子真个别，还不赶紧拆，皇上整天问这事儿，老延期。

听和傅恒听见，不知道多高兴呢。纪晓岚解了封口，看那封信，足足是份万言书，不知道是哪个师爷的手笔，一色瘦金小书，精神硬朗，将福康安、刘墉如何微服私访，闻变不惊，密地调度部署，迅雷不及掩耳包围蔡营，官军压境，十面埋伏，而蔡妻尚在梦中，又写官军如何连夜奔袭策应，人人手执长绳，拖带火把，以300之微军乘5000之疑兵之阵，贼匪黄惧，如入天罗地网，军民屹立，同心协力，共擒匪魁。种种情势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目击无余，生花妙笔，时有惊景之句，看得人神动心摇。说到他自己，葛笑话却是谦逊惭愧不已。奴才直在府目，庸庸盈盈，唯以境内赈灾扶贫，协调民事，绥靖地方为事，万不意此逆天举贼，前者至内，闻惊之下，既害且愧，当即部署所辖各县所有衙署吏役，扼守大小要道，清查户籍，不拿可疑行客而已，未有寸功可言，敢云伯老之见。然蔡妻乃天下之渠魁大盗也，彼之就擒于枣庄，非一郡一府之庆，乃天下人喜百姓之喜。我皇上洪福，背龙宇宙之瑞，奴才欢快踊跃之余，思及主子关心，用事急告未怀。因不知主子随驾与否，特发迹北京及御驾军机处各致一函，顺便请刘老大人严清、纪老大人小兰差阅。主子言喜心悦，则奴才之愿也。并祝刘中堂、纪中堂万福，恭叩我主子康泰金安。末了署名却是奴才葛笑话。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个人我认得，原来在无锡当县丞，后来攀上了高横，抬进了汉军旗，又运动内务府转到阿贵门下，又结识了粤军，转到山东临沂县令。别看不哼不哈，拍起马屁来丝毫不着痕迹，这不又拍到你两位头上了。”纪晓岚笑着说了：“是啊，他会不知道阿贵在北京，不过这个马屁拍得响，天天有这样的好消息，皇上高兴，我们也不至于忙得焦头烂额。这件事儿得立刻报皇上知道。”说着就站起身来。范世杰说了：“我刚进去见过皇上，他刚从海宁回来，连着见人办事儿，又预备着返驾，又连夜听岳钟琪汇报军情。太后老佛爷又赶了点风寒，娘娘体气刚好一点，也得时时照应。刚我离开时，皇上还说要假寐一会儿，你这一进去报喜讯儿，他还休息得成吗？再说了，福四爷刘墉的报捷奏折还在路上，你抢先去报喜也不好，至少也得知会一下延清宫，一道进去才好。我来见你也不为无因，我要先回北京户部去了，有些事儿得向你这军机大臣领教。”

0: 上了，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

0: 我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3: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5: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6: 纪晓岚和范时杰那是熟透了的人，虽然平日散漫嘻哈，较了真儿的事儿却从来不马虎。此刻范时杰这副似笑不笑的神气也有点让人心怵，心里边就起了警觉了。他坐回身子，脸上却不带出来，对范时杰说了：怎么郑重其事的请讲。范时杰就着纪晓岚的火梅子也燃着了他的水烟，咕噜噜的吞云吐雾。一件是高恒的案子，新任两淮盐政尤巴士有折子，他交到户部19万多银子，说是上年留的钢引木，共是27万8千余两。这是商人每引交银3两的成例，他的前任普福支过8万5，现在高恒出事儿，请指银子是交户部还是交内务府。什么叫钢引木？皇家内廷征使银子就叫钢，引木是官办盐坨子每坨的价银。历来这银子都交到哪儿啊？嗨，没账，户部没账，内务府没账，高恒那儿也没账，说都打了收条，收条在高恒那儿，抄家抹籍乱哄哄的，收条也没见。纪晓岚烟斗里边的烟梗子撕的一声爆了一下，火星子崩出来落在手背上，烫得身上一颤，赶忙拂掉了袖子上的火星子，又抽了两口才定住了神儿。这笔账极好算呢，一批钢引交割就是近20万，通过10几个盐政分司，每年近300万。历年来除了公明正道的账目调拨项款，他心里边有数，就是说至少有上千万两银子没有着落，黑了没了不知去向了。饶是他阳气炼神，宰相城府深沉，心里边的这份惊骇也难以掩饰暗呐。皱着眉头重重地吸了两口，鼻子口都喷着缭绕的烟雾，他说道：这事儿你回北京要再请示贵中堂，我的意思除了正向赋税前两收支项，那是再不会有烂账的。圆明园工程用银还有兵部报销银子，其余的账目全部封存，盘清底账，具折相奏，连傅六爷尹元长他们也都要知会一下，将来皇上问起来军机处要有个预备。范时杰说：小兰公指示得很详明，我存夺着不但账目，连户部额外余银库存也要封了，才不至于混账缴不清。但这一来，圆明园之项有时候就不够用，内廷银子周转不开，仍旧要从国库里取。小兰公，说心里话，户部是个烂泥塘，水深泥也深呐。别人挤着削尖脑袋往里边钻，总有他的道理，我可是心里边没底，不敢趟着池子呢。哈哈哈。

0: 要是差事好办，怎么能用你来主持啊？皇上、军机处都信得过你，只管放胆去做。两个人又说到高恒的案子，不但严正范同，连兵部的查马证、河务上的官田买卖，只要有钱的地方，似乎都有这位国舅爷的影子。但高恒这人他们知之有素，嫖娼宿妓勾搭女人之外，别的上头并不是个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人。要真的黑心贪了1000多万银子，严政上何至于闹出亏空啊，在本职上头留下把柄。他即便每天勾搭一个女人再睡3个娼妓，能用多少银两啊？1000万银子是政府1岁收入的1/3，这家伙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二人闲话分析皆宜，终归是不得要领。因见不易从仪门耸肩弓背笑着过来，纪晓岚就知道是较劲，赶忙站起身来，范时杰也就起身告辞。不易站在门口避过去，待范时杰出去才说：
1: 皇上在东暖阁召见尹继善，命奴才过来叫您过去议事。
0: 纪晓岚恭敬的一哈腰答应着：是，我这就进去。回身取了几份卷宗，想了想，又把葛孝化的信也塞进了袖子，就跟了不易出来，威仪从左掖门进内宫正寝院。不易示意纪晓岚在大乌柏树下候着，自己挑帘子进去报说。这是行宫最深邃处的院落，因皇后就住在正殿西侧，内廷侍卫也不能进来。满院寂静，花树葱茏，日影透过不算茂密的树干枝芽嫩叶间洒落下来，苔藓阴阴光斑错落，啾啾的鸟鸣声时断时续，低声唱和，反而更增幽深寂静。若不是院里飘散着药香，廊屋上站着的太监宫女偶尔衣裳稀疏微响，真的有点进了古庙禅房修真之地的味道。纪晓岚也是头一次到这处殿房，如此肃穆安谧的所在，他也不敢妄动，只在树下狐狸待命，一边看着冀中景致，心里思量召见应对该怎样回话。一时见王八尺出来招手，就小心屈步上台阶。王八尺小声说了：
1: 主子娘娘正在看脉，不必报名，说话小声点儿。
0: 纪晓岚点了点头，已有宫女挑帘子，就小心地屈步而入。进到正殿，纪晓岚才知道这里布置比别处大不相同。五营大殿正面两厢，周匝上下都是驼色金丝天鹅绒幔帐，把幕壁给挡得是严严实实。幔帐外边又一层明黄绣龙软缎遮了幔帐，地下铺着栽绒西洋羊毛地毯，也是明黄色，足有1寸多厚，就是倒了底架，摔掉了茶盘杯盏，也不会有什么动静。纪晓岚见正中3架屏风中设着玉座，弓速一扣，侧身屈步向东，又过2道幕，才到东暖阁外。此时才听见尹继善的声气在说话。想想殿中布置，原来是为了隔音，怕惊扰了皇后养病。正暗自嗟呀，暖阁里乾隆说话了：是纪晓岚来了，进来吧。纪晓岚赶紧闪身进去，伏地叩头：臣纪云。

0: 恭请圣安。
1: 起来吧。
0: 乾隆的声音闷闷的，像在头顶说话那么近。
1: 才五六天没见吧，别磕头了，这地方头磕烂了也磕不响的。
0: 纪晓岚这才起身，却见乾隆盘膝坐在大木榻临玻璃窗前，案子上朱砚霜毫，奏折翻卷散乱，没有批过的折子上还搭着一张地图。不但尹继善在，岳钟琪也坐在尹继善并肩处北边屋子上，旁边还站着叶天士，还有洪昼，却是坐在南墙榻边的一张太师椅上。自从革了他的王爵，一直不见外官。此地乍然相逢，纪晓岚觉得比久违了的尹继善还要新鲜。因见洪昼向自己含笑点头，赶忙又搭签儿，给五爷请安。洪昼一笑，在椅子上欠身虚扶了一把。乾隆说，
1: 纪云做到尹继善下手，叶天士你接着说。
2: 是。
0: 叶天士恭恭敬敬的一叩头，双手一拱，说道，
1: 皇后娘娘脉象里脉寸浮冠如齿弱，表脉寸浮冠叩齿滑，小的诊断与诸位北京来的太医实践一样，脉案都已称皇上看过，但御医们的行方小的真是不敢恭维，医者言八会，小的看了多少人的脉，总没见一个八会齐安的。这怎么说呢，好比万岁爷身边这些文臣武将，哪一个人又是文状元又是武状元，上朝辅佐皇上治国安邦，下朝回家琴棋书画皆能，还会做饭抱孩子喂奶收拾猪圈，更爬讲厨样样都是行家。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我们将跟随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剪字木兰花荔枝，开启茂名的荔枝之旅。
2: 你看什么福建啊四川啊、都有说法、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从岭南来的呢？咱们是有一个史实的一个证明。比如说这个杜甫，他呢是在712年到770年，
3: 就是跟杨贵妃是同时期。
2: 对、杨贵妃是719到756，其实他们是同时期哈。
3: 对对对。
2: 那么杜甫呢，他写过一首诗叫《并菊》，里头呢就写一夕南海始，奔腾献荔枝。南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岭南道。
3: 哎，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朝有一位总督啊，他不得了，他是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当了这么多地方的总督，他叫阮元。他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叫做新歌出浦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长，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域有粤东、粤西，还有这个桂东南，还有珠江三角洲，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荔枝产地，很有名的。他哪个地方都不说，他就是说了这个高力士和他的家乡。那意思就是说，由高力士为了进贡荔枝而开辟的绿色通道，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我们说荔枝是从岭南过去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吧。
1: 郭柳仙老师所说的高力士，就是岭南的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嫡系子孙冯元一，把自己家乡的特产推介给杨贵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杨贵妃所吃荔枝产自岭南提供了证据。茂名古荔枝园至今保留着野生荔枝的生长样貌，历经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茂名荔枝都是几条荔枝地图的重要起点之一。
4: 这看起来是有这个历史古籍的佐证的啊。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不同见解。我刚才看到冯仙姐好像一直在摇头。
5: 肯定是我们广西进贡的荔枝啦，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甚蜀者。这部史籍中所说的南海就是如今的广西。
6: 哎，稍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秦朝统一岭南了以后，在岭南设置了有3个郡，广西只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其实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广东。
7: 哎，各位云友不要争，我是杨贵妃的老乡，虽然他叫得远呢，但是他总归还是想念家乡味道的。我也不是随便说说，那我还是借用东坡先生的荔枝叹。那首诗中说，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呢，指的就是当时的蜀地福州。
8: 现在我们来到了荔枝之地，我们在里面

0: 去转一转看一看。帅哥，今年你叫带绿结果怎么样啊？
1: 你看嘛，写弄好的带绿亚运会的经过，古时候只有皇帝才吃得到的，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用带绿口感好得很，又甜得很，米小得很，那是我们客家的特色。
2: 你们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点个赞，真的是很棒。
3: 老话说这个吃荔枝上火，您看现在还没吃上荔枝呢，各位这火气就来了。对，所以我决定啊，静静在旁边当一个吃荔枝群众。
2: 不错不错，我也跟你一样吧，吃荔枝群众，咱俩干个荔枝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引经据典，不相上下了，都在争啊，争到底这个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告诉大家，来看一看。
4: 苏轼在荔枝叹中提到，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说的就是当时的四川福州。这首诗如今被众多学者作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四川荔枝贡地的佐证之一。那么刘平和郭老师在茂名荔枝古贡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
5: 刚才您也提到一种说法，就是荔枝是从这个福建进贡的，有说法是从这个杨贵妃的家乡四川进贡的。
6: 对对对，
5: 关于这两个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考究过？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不是？
6: 李照的《国史补》里面就说了，他说杨贵妃生于蜀，就生于四川啊，好食荔枝啊，南海有生，就是南海也有荔枝，尤胜蜀者，命每岁飞驰以进。因为南海的荔枝非常好，所以呢每一年都要把它送过去。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司马光，他是在《资治通鉴》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妃子他喜欢吃荔枝，所以呢每年岭南就是送荔枝去。那么从这方面来说，他这个《资治通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4: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所描写的古代进贡荔枝的画面，这也为岭南荔枝进贡提供了史料依据。让我们盘点一下古荔枝进贡之路。魏晋以来，四川地区普遍种植荔枝，唐朝时期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包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小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而苏轼《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所描写的是北宋日益扩大的福建岁贡荔枝。
5: 其实郭老师，这个荔枝也是很有文化的水果之一哈。
6: 对，很有文化内涵。因为最早的这个荔枝谱是正雄的这个荔枝谱，但是没有传下来。那现在呢，我们传下来就是最早的一部，就是蔡襄的荔枝谱。这个荔枝谱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这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他是把这个荔枝谱作为世界第一部果品分类学。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去在世界传播。
4: 唐朝末年，郑雄撰有《荔枝谱》，它记载三世纪时的广志中便明载，广东荔枝有22个品种，既多且美。到了明代，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所录广东荔枝品种，仅增城所植就超过100个，而传播最广的应该是宋人蔡襄的《荔枝谱》。这本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科普书籍，对于荔枝的生长气候、条件、品种和产量的撰写，再加上世代栽培嫁接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更多的适合种植荔枝的地方有了荔枝，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吃上荔枝。
6: 宋觉他曾经写过《荔枝谱》，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荔枝仙人，自封荔社盟主
5: 哈、
6: 他自己说每到这个荔熟时节，从初起到晚期，他能够腹中无虑十余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能吃一两千颗。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他对荔枝的喜爱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他说，如果你没吃过荔枝的话呢，即使你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那
5: 也是穷光蛋、
6: 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水果，对不对？
7: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0: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铅笔在哪里？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
14: 等一下，
15: 不行，
1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千百年来，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交通物流的变化让梦想成为可能。但即使在航空物流和果蔬冷链发达的今天，荔枝的保鲜依然是一个难题。刘平和郭老师又会给我们介绍古人的哪些荔枝保鲜技术呢？
20: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对呀，对呀。 那我们 有冰吗？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

0: 2000多年前
1: 、
0: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1: 它
0: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银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1: 应该有冰，
0: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1: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0: 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1: 有用吗？
0: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2: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引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3: 哎呀，看了小片儿，我们才知道，原来古人那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冰和储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您之前知道这一点吗？
4: 是的，看来呢，保鲜技术啊，从古到今都是高端的技术。
3: 没错。
5: 是的，我也是刚刚知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6: 感觉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我们现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步骤很多，很有智慧。
7: 空调冰镇果瓜，葛优同款沙发，哎呀，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舒服。
3: 我刚才看到，哎，曾璐一直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6: 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过把整棵荔枝树移栽到桶里的这种方式，其实乾隆爷也干过。
3: 其实曾璐的问题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他曾经用木桶运送荔枝的那一段，是吧？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呢？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运输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4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1: 呢，荔枝树吗？
0: 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1: 要写进历史。
0: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2: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0: 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看那个《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为什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荔枝树给人毁坏了，那个荔枝没了，就几颗荔枝他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因为他小气，实在是荔枝太难得了。对。
2: 这份神奇的清宫档案，除了记录乾隆收到了多少荔枝，还详细记载了宫中水果指标的分配，这份奇特的分配清单足见荔枝的珍贵。那刘平与郭老师在荔枝环绕的古贡园中，又会给我们分享怎样的关于荔枝分配的历史趣事呢？
0: 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嘛，他就决定这个树上的荔枝有多少颗分给哪个人，这个全部都是要审计要看过，
1: 而且是每棵树前都站着一个这个
0: 站着一个官儿啊，
1: 对，然后来读是吧，来
0: 宣读、某某某刘平得1颗。有一位是蔡京的儿子叫蔡涛，他就让他爸爸的光，就分得了1颗2颗，非常高兴，回家赶快写了首诗就广告天下。
3: 看起来就是从古至今所有人表达快乐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郭老师啊， 你看这个皇帝啊，大臣们，他们对荔枝表白的时候是毫不掩饰。那我想知道文人雅士们呢，他们的表白会不会更直白一点呢？
8: 其实我们说皇帝那么喜欢，文人墨客更加喜欢。
9: 对，这里边有以这个齐白石是吧？
8: 对对对对。

0: 就是荔枝。那你知道他画荔枝他是怎么样画，就是是什么方式呢？他有三种。一种呢就是这个荔枝的就长在那个果树上面，就是这个夹果的自然的风貌。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荔枝和有吉祥意味的那些动物植物都放在一块儿啊。那我考一下你哈，他有一次把这个
1: 苹果
0: 鹌鹑和荔枝就画在一块儿了，你猜？
2: 永志兄，你觉得呢？
3: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说相声的人啊最了解，因为说相声人最爱说吉祥话。苹果鹌鹑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荔枝荔枝呢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所以荔枝鹌鹑苹果就是平安多利一个吉祥话。
2: 明白了。这个大家说的感觉都有道理，究竟谁说的对呢？还是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0: 平安多利
1: 啊，平安多利。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荔枝呢，它这个荔枝呢，它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所以齐白石非常喜欢用荔入画，而且到后期他用夕阳红那个画法来入画的时候呢，让他的荔枝图更加漂亮。
1: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传播这个荔枝文化哈，
0: 他也是一个使者啊，文化使者。
4: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周籍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语文第五册课本中描述了一个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故事。
8: 宋朝时候，有一回黄河发大水，冲断了河中府城外的一座浮桥，黄河两岸的8只大铁牛是拴住浮桥用的，也被大水冲走了，陷在河底的淤泥里。
4: 故事中的怀丙和尚利用浮力将8只黄河大铁牛从河中捞起，一时间怀丙捞牛的故事传为佳话。这个故事是否为真实历史无从考证，但是故事中的8只黄河大铁牛却曾经名声显赫，轰动整个唐朝。
9: 读完捞铁牛这篇课文，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10: 小文姐姐，我想知道为什么乔装非要做成牛的样子呢？
11: 我想知道那个铁牛是在哪铸造的呢？
12: 铁牛到底有多重呢？
9: 好，那今天小文姐姐就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去黄河边上去寻找8尊大铁牛。
8: 出发！
4: 到底这8只黄河铁牛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省永济市的黄河古渡口蒲金渡，在这里触摸穿越时空的铁牛。
13: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永济。
8: 大家好，
9: 这是我们运城市文物局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3: 你好你好。
9: 李老师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好奇，那个怀丙捞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儿吗？
13: 是的，这个故事的发生的背景就是这里，那8尊铁牛就在我们蒲金渡。他在这儿已经矗立了1000多年了，大家想看看吗？
8: 想。
13: 好，我带大家去看看吧。
9: 走，看看去。
4: 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年间，8尊大铁牛拉起了横跨黄河天堑的蒲金渡浮桥。这座浮桥曾因它耗资巨大、铸造工艺高超、政治经济地位重要，在唐王朝名声显赫，全国瞩目。没有人知道黄河铁牛从什么时候消失了。1988年，永济市考古队在蒲金渡岸边从地下7米深的土层中挖出了4尊黄河铁牛。黄河铁牛的发现轰动一时，

0: 葡京渡浮桥尘封千年的面纱得以揭开。
1: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1988年挖出来的四尊大铁牛。
2: 李老师，课本中不是有八尊大铁牛吗？为什么只有四尊呢？
3: 因为这是葡京渡的浮桥的桥墩，这四尊在桥的东头，另外四尊呢在桥的西头。为什么不挖出来呢？因为现在这个铁牛挖出来以后，一接触空气很快就氧化了，生锈。为了长久的保护这些铁牛，我们暂时就不挖这四尊了，现在只展示这四尊。
4: 哎，老师，后面这铁柱是干什么用的呀？
3: 这个不是柱子，这是一根横轴，它的作用呢是缠绕铁链子的，也就是缠绕铁锁的。这个浮桥呢是用铁锁串联起来的，因为它要拉住80多只船，那个没有那么粗的粗度呢，那个船就可能就会断了或者刨了啊。
5: 那这得多粗的铁锁呀？
3: 那个铁锁的粗度呢，就像现在的碗口那么粗，相当粗的。你看看那个铁栓和那个铁墩子的孔就知道了。
5: 来，大家先猜一猜，这个铁栓是用来做什么的？是吗，李老师？
3: 你看前面有一个铁墩子，铁墩子和铁栓都是固定的，拉浮桥的铁锁的，防止刮风的时候摆动。
0: 作为桥桩的黄河铁牛，每只牛都有一根拴铁链的横轴，铁链环绕横轴后，从铁桩、铁栓中间穿过，拉起黄河上排成纵队的80多只木船。黄河水再汹涌泛滥，都无法冲破这碗口粗铁链编制成的葡京渡浮桥，因此葡京渡浮桥也被称为黄河第一浮桥。
4: 老师，这尊铁牛到底有多重呢？
3: 这四尊铁牛的重量是不一致的，这两尊呢是一尊是55吨重，那两尊呢一尊是75吨重，再加上铁链子，加上这些铁柱子，还有对面的四尊铁牛和铁柱子、铁链子，总共的重量要达到800吨重。
5: 800吨。
3: 当时唐朝的铁产量是1100吨，这就占了当时唐朝每年产量的80%。
5: 相当于是举全国之力来修这个桥。
0: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将全国80%的铁运到蒲州城外的黄河岸边，以黄蜡雕塑铁牛造型，就地取材，用河岸的泥涂于蜡模外层，用文火烘烤制成空心泥饭，然后堵住排出口，以数十计的炼炉同时浇进滚烫的铁汁，待铁汁凝固之后敲碎泥饭，铁牛铸成。这项工程成为了当年唐朝耗资最大的基建工程之一。
5: 哎，李老师，我还注意到这每头牛的旁边都站着一个人哈，大家看这个人是不是跟现在我们中原的人有点不太一样？
3: 首先是这个人呀非常的有力，看到他肌肉非常发达，看见了吗？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尤其咱们大唐朝，四海宾服，万国来朝，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他这手的姿势在干什么用呢？他有的人说在牵牛，我看不是，因为他是用爪，那个撑船的那爪，在撑船，他把船要固定了，也是为了桥的稳定。
5: 哎，李老师，这以前这个浮桥下边不是应该有一条河吗？我们这个黄河去哪儿了呀？
3: 这就是前面就是黄河，河床，这是明代的河堤，黄河就在这前边。不是有句老话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的黄河倒到西边去了。
5: 所以那句老话是出自这儿。
3: 对。
5: 这为什么改道了呢？
3: 黄河它这个泥沙比较大，它预计的它河床的预计的时候越来越高，然后呢那边就显得低了，黄河就倒到那边去了。黄河在流到那边的时候呢，泥沙呢不断的沉积，就沉积又高了，它又倒到这边来了，就两边倒，基本上就30年一个轮回啊。
4: 老师，这上面这个铁块是干什么的呀？
3: 这个叫铁钉，钉就是那个金字边一个安定的定。
5: 铁钉，
3: 铁钉，它是固定石桥的榫卯，像它都是它的形状都做成燕尾形的，
4: 对，
3: 像明朝时期的银锭的样子，
1: 中间细，两段粗，

0: 老师，那这个铁锭是如何放到这两个石块之间的呢？
1: 它是这样的，它石头是方的，它把它照这个样子凿一个槽，把它放进去，然后用那个石灰灌上糯米水和起来，把它灌进去，就起到了固定的作用了。
2: 啊，大家刚才看到是桥墩地面上的形象，通过四尊大铁牛呢，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大唐的气象。
1: 嗯，
2: 其实更能反映大唐实力的和技术神奇的东西呢，还在牛旗子底下呢。
3: 啊，下面
4: 有什么？
2: 对，咱们去看看吧。
3: 好，
5: 我们去看看，走。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哎
2: 呀，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四尊威武的铁牛和一系列铁质桥构件，无处不彰显着唐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开明繁华的盛世景象。然而李老师却说，唐朝的综合实力其实埋藏在铁牛的脚下。到底铁牛脚下有什么玄机呢？
15: 你们看看这些是什么。
16: 来，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呀？
17: 捞铁牛时候支铁牛的那个架，
18: 感觉有点像木头。
19: 它是铁牛下边的毛。我刚才说，咱们刚才看的是地面上的部分，这就是地下面的部分。
18: 哦，这就是地下您说那个秘密。哎，哈。
19: 对，还有6根6米长的铁毛，这个铁毛呢是60度角插在地里头的。铁牛的重量加上铁毛的拉力，这个合力就是拉浮桥铁索的力量。这个铁锚呢在地底下只能是越拉越深，越拉越稳。这个桥是唐朝开元11年建的，也就是公元724年建的，建成了以后一直使用的。

0: 到金朝的末年，也就是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
1: 500年、哎、
2: 这个惊世骇俗的设计让两岸安全往来近500年。传说宋朝末年，一次黄河发大水，八尊铁牛被深埋于淤泥之下，怀丙和尚巧用浮力将八尊大铁牛打捞上来，因此怀丙捞牛的故事流传至今。那么课文中写到的方法真的能将铁牛捞出来吗？
3: 那今天就要发挥一下大家的聪明才智，看谁能像怀丙一样从这个黄河中把牛捞起来，好不好？
1: 好。
3: 我们今天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船、石子和铁牛，现在的铁牛已经沉在水底下了，希望大家能像怀丙当年那样把铁牛从水里捞出来。现在大家动手吧。
1: 好。
4: 和尚

0: 船，船舱里装满泥沙，滑到且有沉没的地方。
1: 老师，这个水这么浑，当时人们是怎么确定铁牛的位置的呢？
2: 那当时是一些好的水手会潜水，潜下去以后先摸到牛的位置，然后再拴铁牛，再往上浮的。
3: 同学们，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4: 把石头从船
3: 李老师，您觉得他们今天能把这个铁牛捞起来吗？
2: 可以捞起来，
3: 没问题，很有信心。
2: 要关键要保持船的平衡。大家通过刚才辛勤的努力呢，已经把牛给捞起来了。
3: 恭喜大家，大家都好厉害呀！
2: 咱们这个实验呢非常成功。通过这个实验呢，需要大家体验一下怀丙当年是怎样把一个庞然大物通过力的分解、重量的分解，把它通过浮力捞出来的。
5: 通过捞铁牛实验，我们感受到了怀丙和尚的智慧。想象到了当年葡京渡口的热闹与繁华，那么真正走上葡京渡浮桥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同学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仿制的唐朝的葡京关。
3: 哦，葡京关
2: 对面呢就叫大庆关，这是我们按照唐朝的布局复制的一个浮桥。当时的铁牛就是这样摆放的，大家看见了吗？铁链子这么细，在唐朝的时候啊，铁链子要比这粗多了。
6: 唐玄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架这座浮桥呢？
2: 唐朝呢是李渊建立的，李渊在隋朝的时候是唐国公，是住在太原的，也就是说太原是他的农兴之地啊。他在政治上呢要保持和太原的来往，再加上我们汾河流域、苏水河流域是唐朝的粮仓，粮食都要拉到长安去，特别是我们运城产盐，盐都要从这儿拉到长安去来供应城里边的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事的原因。唐朝的时候啊，首都在长安，那么黄河对岸呢要驻重兵，就是共卫京师，部队来回要从这个桥上过，所以他修这个桥。当时呢，这个桥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意义太重要了，特别的繁忙，所以他举全国之力。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来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或者是您不想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服务当中找到我们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就可以反映和咨询问题。那么这个板块其实反映问题会更加的直接。第一个，您把问题写清楚，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协调，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解决，还是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再去协调解决。那么把你的诉求讲清楚，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等等一些佐证的材料，也可以统一在这个平台进行上传。那么如果在15个工作日之内有记者联系到您，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到您。但是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没有记者联系到您的话，您可以查一查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您。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家事和邻里之间的一些私人之间的纠纷，还有就是已经在走法律程序的相关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是不接受投诉反映的，因为这个只能够靠我们自己去协调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新车买了没多久，开车上路呢，轮胎就产生了异响，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近日，市民刘先生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0号键反映说，2025年10月份，自己呢在湘江新区的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购买了一辆全新的奥迪车，仅仅开了1个多月时间，车辆就出现了轮胎异响的问题。

0: 去年10月份提的车，1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轮胎会有异响。我去找 4S 店售后人员简单检查了一下，也没检查什么问题，然后说让我再开一段时间看看，一直开到保养期或者是开到10,000公里，我就一直回去开了嘛。开了，结果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轮胎声音是越来越大。我去找 4S 店去协商这事儿，我说那只能说这个你们轮胎的问题，给我从那个厂家重新调副新轮胎嘛。他们也当时也配合，也说给我走程序了，也各种帮我车拆了检查，拆了检查。上上周吧，他给我回复消息是厂家给他回复信，就是不赔付，说这轮胎是我个人原因没有保护好，就意思没有维护好个轮胎，个人原因拒赔。我跟您栏目联系的时候，昨天其他的人员跟我说协商好了，说再给我申请，就从厂家给我发副新轮胎过来。这事儿只是口头说的，3月份就处理的事儿，一直到磨叽到5月份，说6月中旬能够定好，但我也担心到时候拖嘛。
1: 在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联系上了上汽奥迪长沙蓝天城西用户中心的赵经理，对方表示说呢，已经在着手处理刘先生车胎轮胎的异响问题了。
2: 也按照他的要求，我们跟厂家已经申请了，把他四个轮胎重新给他更换嘛，已经在下订单了。轮胎订货时间应该在这个星期会到吗？到了我们就会联系他过来。
1: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刘先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打来电话，表示说 4S 店呢已经通知他轮胎到货了，可以免费进行更换。
3: 他那个车胎，新的车胎已经到那个 4S 店了，然后等我回去好做更换，不收费。
1: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跟我们反映。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除此以外，您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里面的服务项涉其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如果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直接关注为民热线这个微信公众号了，那么您在左下角点击涉其民意，可以直接进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4: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0: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马上有请线上的邹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邹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8: 嗯，来自于望城哪里的？
9: 来自于望城区月亮岛街道。
8: 嗯，什么问题请说。
9: 那这样的，我们是那个时代建发合住小区。
8: 嗯，
9: 这个小区呢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
8: 嗯，
9: 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银光路的话呢，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移交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银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一直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区呢，开发商的话呢，把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也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特别是交房2年呢，这个我们每次询问的话呢，一直相关的部门包括开发商一直在推诿，街道这边也一直说在跟进，为什么2年呢这个路一直没有这个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想请你帮我们公证一下。
8: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你有咨询过相关部门，给你的回复是说这一块的手续一直没有办好，是移交手续对吗？
9: 对，那个移交手续包括一直没有办好，然后我们也通过12345啊，问政湖南啊，多个渠道反映了。反正的话就是说，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最开始呢还有人联系一下，到后面的话这个问题反馈以后，这个街道就打电话过来，直接要我们给好评，然后后续的道路的通车包括回复都没有相应的这个做处理。
8: 那你怎么回复他的呢？要你好评。
9: 那我当时我也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东西的话，你直接打电话过来就是要求好评，你这个跟你们12345也好，或者说跟我们这些群众反馈的这些渠道也好，他的目的是相违背的。他就说这个你也体谅一下我们不容易啊，我们这个你必须要给个好评啊。所以很无语，到后面的话他就压根就不回复了。我们后面看到一些平台上面他就直接回复已处理，这种情况的话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出行很无语。另外对于他们这些职能部门的这些作风的话，我们也深表疑问啊。
8: 问题没解决，只是要好评。但是现在您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们这个移交手续还没有办理好，到底卡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条路移交，让我们的通行更加的顺畅，是不是？
9: 对。
8: 除了有街道跟你们回复之外，你们还有其他的部门回复过你们吗？
9: 交警大队回复过，交警大队的直接说法就是这个道路没有移交，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
8: 是的。

0: 没有移交确实不属于他们的管辖，只有移交了之后他们才能够管起来。所以这一块实际上的问题，
1: 交通局这边的话一直没有给任何回复过，包括这个自规局。
0: 嗯，
1: 因为这两个的话应该是属于他们管嘛。
0: 嗯，
1: 一个交通是管道路嘛，另外一个的话
0: 是这样的，因为道路没有进行移交的话，目前呢是属于属地，然后还有这个城管来管理现在路面的状况。但是为什么没有进行移交，我们可能要问一下住建部门，好吧？
1: 好的，
0: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记者提示了一下我哈，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报道过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呢，小区交房还没有多久，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是反映给了望城区住建。那么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呢，也说到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也说到这个现在呢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的移交，而且呢总图已经出来了，那么规划那边的手续呢也完成了，现在呢就是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手续办理之后呢，然后就要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然后再要到城管园林等相关部门进行移交。但是现在呢确实是在2024年7月份报道的，也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个程序还没有走完，路还没有移交，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时候也是说一直在这个搞竣工验收，您看的话这个时间线您也非常清楚，
0: 嗯，
1: 2年的时间，如果说一条200米的道路竣工验收手续还没有走完，那对我们老百姓的话，对他这个职能部门的这个办事效率也好，还是服务态度也好，深表质疑的。
0: 嗯，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您稍等。
1: 好的，
0: 记者先打一下望城区住建的电话，因为之前这个问题我们是跟他们反映的，而且是他们来进行回复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问一问，这个工作到底走到哪一步了？我们这个路什么时候能移交？什么时候可以畅通起来？
2: 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办公室。
0: 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住建办公室对吗？
3: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嗯，
0: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我们是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跟你们反映过同一问题，那么当时你们是有回复的，大概是这样，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3: 嗯，
0: 线上有位邹先生，他也在，他反映的是在月亮岛街道的时代建发合住小区，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荧光路。大概有200米左右的这个路长，他们的房子是在2024年5月份进行交房的，当时这条路就已经建好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条路一直都用石墩在堵着，两边都堵着，这里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一直都没有通车。那么我们调看了一下2024年7月份咱们跟咱们望城区住建反映的反馈资料，当时呢，望城区住建给我们的反回复是这么说的。目前总图已经出来了，规划那边的手续完成了，现在呢就是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施工手续办理之后就是要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然后再要到城管园林等相关部门进行移交。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2024年7月份反映的，也是你们在七月份反馈的，现在将近2年的时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进度怎么样了，到哪一步了，这条路什么时候可以畅通呢？
3: 我再要问一下相关科室，
0: 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因为现在业主的反应是说，2年的时间了，这条路两头还是用大石头墩子拦着，然后这里不仅仅路没有畅通，反而成了停车场，而且对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3: 嗯，
0: 所以这一块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2年时间现在没有拉通，到底卡在了哪里，什么时候可以通车，这是我们的业主最想知道的问题。那么如果遇到了卡点，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加快移交的速度，让这条路尽快的通畅起来，好吗？
3: 嗯，好。
0: 嗯，路建好了通而不畅，我想这一点太不划算了，既然路要修好，那肯定是为了大家的方便，那么如果建好了修好了，咱们的手续要赶紧进行移交，方便交警部门介入管理，让这条路停车更规范，行车更安全，好吧？
3: 嗯嗯，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嗯，
0: 8554
3: 嗯
0: 7177
3: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嗯嗯，好。

0: 麻烦您的回复啊。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同步我们再来拨打一下望城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也再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呢，望城区住建有回复过，但是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将近两年时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请望城区政府值班室协助处理。你好。
1: 哎，你好，秦阳。
0: 哎，望城区政府值班室对吧？
1: 是的，秦阳。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跟望城区住建有反映过，当时这个问题他们也回复过，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年时间了，将近两年了啊，到七月份就，但是目前为止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位邹先生，他也在，他是来自于月亮岛街道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啊，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1: 哦，月亮岛街道。
0: 嗯，对，时代建发合住小区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路叫荧光路，大概有个200米左右的长度。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一直都没有移交，就是路建了，一直都没有通车，两边呢用石墩堵着。
1: 嗯，
0: 之前呢，在望城区住建的回复当中，也就是2024年7月份给我们的回复是说，相关的这个总图出来了，然后呢要办哪些手续，但是现在呢，就是时间过去将近两年了，这条路还一直都没有通。不通就算了，据居民反映说，两头围着，现在成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居民的出行都有安全的隐患。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卡点到底在哪里，这条路能不能加速进行移交，保障大家的行车安全和畅通问题，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多部门介入一下。因为据业主的反映，他们通过12345，通过为民热线，还通过其他的渠道也多次的反映过，之前还有街道会回复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回复他们这个问题了。路也没有畅通，我们不知道卡点在哪里，但是居民的希望这条路能够畅通的迫切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多部门共同来协调处理，把这条路尽快拉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您请讲。
0: 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
0: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再拖下去了，因为时间有拉得太长了。如果只是移交的问题，我们就找准卡点，破解卡点。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的话，那么是不是联合多部门，请我们望城区政府介入，然后我们共同的来把这个难点把它打破，共同把这个路拉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邹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好，问题呢？我们上一次是跟望城区住建反映过了，他们也回复了，但是刚才呢，我们也再次进行了反映，同步也反映给了望城区政府值班室。我们看看还需要哪些部门的介入，然后请他们共同来协调拉通这条路，好吗？
2: 感谢。
0: 嗯，好，
2: 我全程在听，感谢。谢谢。
0: 后续的处理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那么可能你不要太着急啊，一般要回复的话，我们会给15个工作日的时间。也就是3个星期，那么这个中间呢，因为有一个端午节，所以呢可能还会再拉长一点，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再继续跟他们追问好不好？
2: 好的、
0: 嗯，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邹先生。确实咱们把这个路修起来，本意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行在路上更加畅通，让大家的行车更加的顺畅，但是这条路修好已经两年的时间了，当时在望城区住建的回复当中呢是已经在移交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将近两年了路还没有拉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够进行移交拉通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如果您要找为民热线来帮忙的话，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待会儿见。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验证失败，请重新 儿子，

0: 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

0: 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
3: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您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来求助帮忙。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投诉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杨先生正在线上等候当中，我们马上请出他。杨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9: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8: 我们是湖南常德市桃源县。
19: 嗯，桃源的。
8: 对。
19: 嗯，您说。
8: 我们这里我们房子下面下游有一个电站，它是南国坝一个死坝，没有泄洪的闸，每年涨水都淹没农田，房屋受损非常严重。
19: 嗯，
8: 居民出行也非常难，涨水了。
19: 嗯，好，您可以具体说一下地址在哪里吗？
8: 可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李公岗镇杨公桥村20组。
19: 哦，它就在这个20组。那么您说的这个水电站叫什么名字呢？
8: 马进洞电站，水电站。
19: 马进洞。
8: 对。
19: 哦，就是这个马上的马，进是进入的进，洞是洞口的洞，对吗？
8: 对对对对对。
19: 马进洞水电站什么时候建的呀？
8: 2005年建的。
19: 2005年建的这个水电站，就一直出现下雨就会有农田被淹或者是家里进水的这个情况吗？
8: 对对对。
19: 之前呢？之前有没有水电站？
0: 之前从

0: 2005年没有渐渐的时候，就从没有这样的损失。
1: 啊，2005年之前没有建这个马金洞水电站，就没有发生过这个下雨天房屋进水或者是农田被淹的问题，但是建了之后反而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对，他就是这个下游这个电站没有泄洪的渠道，就是个死坝，他这个水一那个大暴雨，这个水就倒回流，就淹没了房屋水田。
1: 哦，我看到你发来的这个图片哈，这是咱们家门口对吗？
0: 对。
1: 那这个水，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0: 这是2022，就是今年2026年5月24号。
1: 5月24号拍的，这个水倒灌到家里来了是吧？
0: 对，这个水，这个视频的水是倒回来流的，返回来流的，那个坝没有泄洪的。
1: 嗯，
0: 这个房屋已经淹了几次，已经墙体垮，已经就是泡水嘛，就是这个现象。
1: 我看到你发的这个图片了，这个，咱们墙的最根部的这一块的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而且中间呢，好像确实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空鼓的情况吧，是吧？
0: 腐烂了，这个渠道就是我们这个农村里嘛修的那个沙砖嘛，就是腐烂了嘛，水泡腐烂了。
1: 是只有你们一家这样，还是其他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又我们有五户人家一涨洪水都被淹没。
1: 嗯，五户人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然后你这个，比如说您刚刚会淹到，您说会淹到田地里面去，我们田地影响的面积大吗？
0: 我们就是现在有三个组合并了，以前是很有几个组，现在合并为三个组，三个组凑起来有一百多亩。
1: 100多亩地受影响是吧？
0: 对。
1: 它是一下雨就这样，还是下暴雨才这样？
0: 下暴雨就是下大雨，也就是说发洪水嘛。
1: 啊，只有下暴雨的时候才会这样是吧？
0: 对，平时还是现在没下雨的天，就是这个水泥马路就也只有1米多高。
1: 嗯，
0: 一稍微一下大雨，这个马路就淹了，就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1: 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从2005年开始这里建了马金洞水电站，然后就开始一下暴雨，我们的房子被淹，然后马路被淹，这个情况难道你们没有反映过吗？它没有泄洪，没有这种泄洪排洪的装置，难道你们反映了之后，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反馈过吗？到底有没有这个装置呢？
0: 反馈过，就是没有人来，村里没有人管了，就是欺压老百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去了多少次了。
1: 你跟哪里反映的？
0: 村委啊，政府啊，水电站啊。
1: 啊。跟村里也反映了，镇政府也反映了，水电站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人回复你们是吧？
0: 是啊，就是这样。
1: 现在您想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咱们这个水电站它到底有没有设置排洪泄洪的相关的闸门，然后其次一个呢，就是像一到下暴雨，咱们的水田呢，包括家里被淹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对吗？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吧，好不好？先打一下您刚才说跟镇政府也反映了，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来，记者。
0: 好的。
1: 嗯，主要影响的就是我们阳公桥村20组，是吧？
0: 对。
1: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电话。我们现在联系的是理工港镇人民政府。
0: 好。
1: 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理工港镇人民政府对吗？
2: 嗯，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并且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咱们镇上的阳公桥村20组的居民杨先生，他现在正在线上。然后呢，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哈，不知道您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他说呢，他们家下游这里建的有一个叫马进洞水电站，您知道吗？这位工作人员，马进洞水电站，您知道这个水电站吗？
3: 我们刚刚开会，我听领导说过这个事。
1: 啊，您也换了一位同志了啊。
3: 我是办公室刚刚那个负责同志接电话同志把电话给我了。
1: 哦，好的，是这样的啊，我跟你们反映一下，现在我们有居民反映说，就是这个马进洞水电站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建成的， 在2005年之前呢，他们这里的房子包括水田都没有出现过下雨被淹的情况。但是自从建了这个马敬洞水电站之后呢，一旦下暴雨，他们的道路就被淹了，然后还有100多亩的田地也受到了影响。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房子，刚才我看到图片啊，确实房子泡在水里面，然后房子的这个最下面这一层它的瓷砖都已经脱落了，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反应啊？
3: 嗯，我们就是刚刚，我们镇上是刚刚开完这个干部职工会啊，然后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是专门进行了调度，让我们的这个分管的负责同志带着这个相关部门赶紧马上去这个去核实这个，第一个是要核实这个他这个村民住建房和这个水电站这个修建就是前后的这个时间关系，然后还要去核实这个具体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水电站的这个缘故，产生的现在所反映的这些状况。刚刚啊，您打电话来之前，刚刚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安排部署，所以说我们马上要对这个进行核实。然后领导的意思啊，他说的很明确，就是该对这个群众进行这个负责的，然后该争取的确实是影响到了，一定要对他进行这个有关问题的核实之后进行该补偿的补偿。然后这个前提是我们镇上要对这个情况去进行有核实。我们也是接到了这个他是市民好像是拨打了热线电话，我们也是才接到单。
1: 好的，是这样的啊，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呢，咱们镇上也知道了，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主要领导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那目前呢已经布置主管领导分管同志，我们共同的去核实清楚这件事情，其次后续再给出配套的处理的方案，对吗？
3: 是的。
1: 好，那是这样啊，既然我们已经接到了投诉反映，现在我把居民的诉求也告诉您一下。这是我们的杨先生，杨先生说呢，大概有5户居民的房屋受到了影响。其次呢，就是会出现暴雨期间马路被淹，然后有100多亩田地受影响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得核实到底是不是因为建的这个马敬洞水电站它没有设置泄洪排洪的闸门所导致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如果是的话，就像您说的，后续我们该赔偿的赔偿，该补助的补助，该去进行一些调整的进行调整，对吧？那么如果说不是由他所引起的，我们也要给居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后续也要想出解决的这个方案，好不好？
3: 啊，
1: 就是不是我们的排水可以增加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可以解决一下这个一到了下暴雨天气雨水就倒灌的这个问题，好吗？
3: 就算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导致的啊，也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群众他也是属于他的急难筹办嘛，我们现在对这群众的急难筹办收集的非常的密集，然后也解决每周都有调度。
1: 好，
3: 这是反映的问题，一定会重视的，也是。
1: 还有一个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当群众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反馈。因为刚才杨先生说他通过12345，然后通过咱们这个村呢、没有通过12345啊，抱歉，他是通过咱们这个村上镇上然后还有水电站呢都有反映过，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他，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3: 对吧？这个也是，我也不太清楚这他反映的情况，但是我们刚刚开大会是领导专门交代的，应该他反映时间不是特别长，我们这个是可能相关主管分管主管部门啊，他有可能去跟进了，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1: 好的，来杨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杨先生，
4: 哎，
1: 你什么时候反映的？不要发呆。
4: 嗯，
1: 什么时候反映的？问题。
0: 也就是大概有半个月，半水一泡了，就是5月24号我就反映了的。5月24号，我当时就和派出所刚好也来个人，我也跟派出所说了的，我们的房屋也淹了，就是口。
1: 你只反映过这一次吗？在之前有没有反映过？在之前有没有反映过，杨先生？
0: 以前反映过啊，每年涨水，只要问了房子都反映过了。
1: 好。那这个问题很明确了啊，这个问题他有多次进行反映过，可能您不了解，但是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当我们的居民反映问题的时候，他的诉求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回应，好吧？那么这一块
3: 的
1: 话，我们待会儿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杨先生。
3: 好的，
0: 嗯，
1: 好，留给您一下，然后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核实清楚了，然后

0: 怎么解决的这个方案需要多长时间，咱们给杨先生一个回复，或者给为民热线栏目组一个回复，好吗？
1: 好的
0: 。我们的
1: 会有明确的答复，然后我们也会及时联系他的，我们已经调度村里了。
0: 嗯，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好的。
0: 0731-0731-8554。
1: 8554，好的。
0: 7177。
1: 7177。
0: 对。7177。
1: 啊，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8554-7177，
0: 没错，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为民热线啊。
0: 嗯，对，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哎，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杨先生。
2: 啊。
0: 刚才你也听到了，咱们这个理工岗镇人民政府呢，对这个事情也收到了群众的投诉啊。可能还不止你反映过，因为有。他们说是收到了工单，那么也就是有人通过12345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呢，他们的主管领导呢也是进行了工作的部署。您刚才也听到工作人员说了，分管同志也好，他们要去核实情况，先要核实是不是因为咱们马静洞水电站建站之后所导致的相应的问题。那么是他导致的，我们肯定要对这个马静洞水电站呢进行一些这个调整，然后要把你们的问题呢也要进行核实，有一些什么样的损失要进行补偿。其次的话，如果不是的话，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说下暴雨就被淹，这个确实不应该，而且受影响的我们这个田地房屋呢还不小，好吧？
2: 好。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你也注意接听一下当地镇政府给你打的回复电话啊。
2: 好的。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杨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呢，当地的镇政府在迅速的反应，后续的处理进展的话，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提醒大家96218-0，有问题有事您说话哈。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小段宣传之后，大概是2分钟，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卫民热线节目当中啊，96218-0呢还在持续的为大家开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回复一下在我们弹幕上一些朋友的提问哈。有朋友说这个频道做得好，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谢谢您的这个点赞。

0: 还有朋友说呢，为民热线是百姓的平台，也为我们点赞。有朋友说呢，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去，按了铃也不起作用。您这样，如果说您电话打不进来的话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哈，关注了之后点那个服务啊、上面有一个右上角有个服务，点进去之后有个社情民意就进去了。或者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点开就有这个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还有朋友问宁乡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忙解决？可以的，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受理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继续请出到的是来自永州冷水滩区的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 我们家在农村，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团结村一组。
0: 嗯。
1: 然后我家门口有一条路，泥巴路，就是那个村主干道，一直连通到通到那个齐冷大道的。
0: 嗯，村主干道。
1: 但是很多年了，一直没有硬化。
0: 嗯，这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1: 从我们村中间，村与村中间的主干道通过，一直连接到那个齐冷大道。
0: 齐冷大道啊。
1: 齐冷就是祁阳到冷水滩的一个
0: 齐冷大道
1: 啊公路，哎对，
0: 一直连到齐冷大道，这都是泥巴路吗？
1: 对，这一段路全是泥巴路。
0: 它是团结村到哪个村的一条村道呢？
1: 我们团结村与双平村两个村中间的一个主干道。
0: 双平村。
1: 双平村，对。
0: 平安的平吗？
1: 是那个平，是那个。土字旁，
0: 土字旁一个平安的平，
1: 加个平字。
0: 好，知道了。那这条路大概有多长距离啊？
1: 大概是1.3公里左右。
0: 嗯，1.3公里左右。为什么还是泥巴路呢？
1: 嗯、对呀、啊，就是一直以来就没有硬化，所以说让我们村民啊出行非常不方便，甚至于。那个下雨天的话呢，车都翻了，翻到那个水沟里面去了。
0: 嗯、
1: 那个泥巴路旁边啊，就是一条小河沟。
0: 嗯，
1: 那河沟大概宽有2米左右。
0: 嗯，
1: 深度也有2-3米左右。
0: 嗯，
1: 所以说车一旦翻进去的话，对人民财产、生命是产生有极大的一个威胁。
0: 嗯，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1: 有啊有啊有啊，往年下雨天12月份冬季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吗？
0: 嗯，这条路什么时候修的呢？
1: 刚开始修建的时候是2004年。
0: 2004年，那有20几年了呀。
1: 应该是2014年开始，2004年吧。那个我
0: 到底哪一年？你这差了10年呢。
1: 也有10几年了。
0: 十几年，那就是2014年左右嘛，对吧？
1: 对对对，应该有10几年了。然后在去年2025年嘛，就是村委会经由我们村民的邀请，应我们村民的要求，向我们冷水滩区交通局申请批复这个硬化，混凝土硬化，他们已经申请通过了，村里面是这样回复我们的，
0: 村里面回复你们申请通过了，
1: 一直没有硬化，没有施工，
0: 村里面回复你们的就是向区交通局提交的这个申请路面硬化的问题已经批准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到目前什么时候批的呢？是4月份批的吗？
1: 他是2025年10月份批的，他4月份申请的。
0: 2025年10月就通过了这个批复，是吧？
1: 嗯，对。
0: 但是目前为止，那也就有6个月、7个月、8个月了，8个多月的时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您这中间自己有没有去咨询过区里面的交通局呢？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部门在哪里，电话号码也不知道。
0: 哦，看到了，
1: 没有去过。
0: 您发的这个图片，这个确实是一条泥泞的，非常泥泞的一条路哈，上面还长了很多草，
1: 对对对，
0: 然后沟壑也比较深。
1: 车子底盘稍微矮一点的话，就是那小轿车啊，
0: 刮底盘是吧？
1: 小轿车，哎，那个底盘就是一旦顶住了，就很容易翻车的，非常危险。
0: 嗯，好，您别急啊，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反映一下，我们看看，既然村里面已经回复你们说交通局已经正式的通过了，批复通过了，那按理说他应该是有一些相应的安排的，但是，就您像批复了之后，他可。

0: 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程序走，还需要时间长一点也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到哪一步了，我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您稍等，咱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交通局的电话吧，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你好，你好，正在接通，稍等。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对吗？
3: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了解，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团结村一组的一位居民，李先生。现在，对，团结村一组。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团结村和隔壁的双平村呢，中间大概有一条1.3公里左右的村道，这条道路呢是直接连到了祁冷大道。2014年左右建的，到现在为止呢就一直都没有硬化，然后路面呢也是坑坑洼洼。刚才我也看了他发来的图片，确实第一个呢，因为可能走的车也比较多，整个呢是深陷进去的这个车轮的印子，然后里面也积了蛮深的水，中间呢长的都是草，确实是没有硬化的一个道路啊。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路面一直都坑坑洼洼，一到了下雨天气比较湿滑嘛，在他们这个路旁边呢又有一条大概是2米宽、深度2到3米的一条小河沟，还出现过有车子侧翻进去的这个情况，就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现在居民呢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把这条路可以硬化一下。他们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咱们村里呢就向我们区交通局啊，向我们单位是提交了一个申请硬化的一个申请。据村里面给他们的反馈是说，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申请呢就已经批复通过了。但是现在居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进展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路面进行硬化？
3: 这个我看一下，我这个要交给那个建设股。我要具体要问一下这个建设股的情况。
0: 好，那就麻烦您好不好？因为现在居民呢，
3: 我让他们给你回电话，还是直接联系这个当事人？
0: 要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吗？
3: 行。
0: 主要就是因为时间到目前为止，从他们说去年10月份批复到现在也有8个多月时间了嘛，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在推进？推进的怎么样了？大概什么时候这条路可以硬化？居民呢都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2个村的居民的一个通行的问题，关键是也涉及到他们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这里还出现过有小车侧翻到了旁边的这个小河沟里面，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个是值得我们要去重视的问题，好吗？
3: 行，我这边核实一下，
0: 好，
3: 看一下
0: 麻烦您
3: 具体什么情况再给你回电话。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请讲。
0: 07318554
3: 7177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的。
0: 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同步也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可以吗，李先生？
1: 可以。
0: 好，我们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您一下，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您稍等啊，李先生，我们刚才是直接联系到了咱们区里的这个交通运输局，我们也请他们了解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去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申请它有没有进行通过批复，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通过批复了的话，我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接下来怎么安排的，这样让我们心里也有个底，好吧？
1: 好，
0: 那么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那么希望你们把这个交管局的那个电话值班电话也给我通告我一下呗。
0: 好，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或者您现在记一下，0746-8331-771。
1: 稍等一下啊。
0: 他们没给你回电话，您再打好吧。
1: 0746是吧？
0: 对，0746-8331-771。
1: 八三三幺七七幺。
0: 是的。

0: 好
1: 嗯，
0: 的，
1: 好吧，
0: 那我
1: 他，
0: 取代你们的好消息啊。
1: 对，您先不着急，因为我把你的电话告诉他了。那如果有消息的话，他会直接的跟你打电话。如果15个工作日没有回电或者没有给我们回电，您可以再打，好不好？打他们或者打我们，
0: 嗯，
1: 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李先生的信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吧，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了。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没看见。
7: 爸，你在哪儿啊？
3: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那么我们旨在用三方无预约式通话的形式呢，和大家进行连线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的问题发生在湖南省内的话，欢迎通过电话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10点钟到11点30分。很多的朋友说啊，我们的电话真的非常的忙。没错，确实这样的，要不然怎么叫热线呢？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可以同步反映咨询。当然呢，我们的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有位段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请出她。段女士你好。
16: 哎，您好。
1: 嗯，段女士，您是哪里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16: 我这是望城区，高汤岭街道，然后有一个楼盘就在玉福印小区，然后发生在8栋，803的业主，在毫无产权的9楼的公共露台上，然后封堵了消防门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投诉有将近半年了，之前在街道城管那里就投诉反映多次，他的具体就是把消防门堵塞，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由街道啊社区啊，然后现在目前情况就是他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现在在一个复宽的过程，因为他年前嘛，他把那个一个消防通道的疏散空间私自用他的砖把它封起来，私自把它砌砖，砌完之后他的师傅也把它粉平美化了，遮化了就遮的，然后呢他又上了一个消防门，自己就是一个自己用的那个木板呐、他装修的木板，门的宽度为85公分，我们这边量过了，我们邻居，然后上了门之后，因为他是用砖砌收窄了嘛，刻意就上了这个门，上了这个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就彻底把我们的这个唯一的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曾经于5月18号去过 望城区2楼35号消防窗口进行一个反映情况。消防部门就于19号就到达我们玉福英的这个9楼的天台上面现场核实。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来了之后，因为该业主比较强势，所以到现在到6月10，今天是10几号了，15号了。距离上一次5月18号的一个反映情况的话，将近快1个月了。该业主只是仅仅的恢复了一半的宽度，没有达到原开发商的一个舒畅的空道，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覆宽，只覆了一部分的宽，而且就停工在这里。然后这边反映的目前情况，到了6月10号，由中队长李队长，就是城管，就不是街道，就是区城管李队长，很负责到达现场之后，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邻居还是没有恢复。考虑到消防部门的日夜艰辛，我也在反映中，同时也给交通频道这边也反映一下我们的心里的担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唯一的小区唯一的2单元的一个9楼的露台上面一个通道。
1: 好，
16: 而9楼这边是
1: 属于
16: 公共露台。
1: 我问一下，我知道您那是公共露台了，这个我们不重复说了。我想了解的就是，您要表达的是不是说之前我们这里是一个公共露台的消防通道，然后呢他自己在这里砌了砖，自己又装了一个85厘米的宽度的门，然后是收第一个收窄了我们的整个的宽度，然后第二个他把这个门给封堵了，就整个露台占为己用了，是这样的吗？
16: 对
1: 啊，
16: 封堵之后它里面还施设了一个地台，地台的高度是用于放它的中央空调，那么地台就有个高度大概在30公分，就是一个参差不齐。我们把消防通道及时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但是消防法有规定，它的通道它是个通道，它周围不能有任何障碍物，防止在疏散的空中有任何一个隐患会绊倒。
1: 他为什么会把空调的外机放到那个上面呢？
16: 是
1: 我们整
16: 个
1: 买房子的时候
16: 他就认为那里面就是他的了。
1: 哦，他是故意
16: 那个红色的门吗？
1: 也就是说本来你们这个是有地方放外机的，但是他自己人为自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去了，占用了我们的公共空间，对吗？
16: 对，因为九楼是公共空间，就是大家的分摊是以消防
1: 我知道
16: 为主的
1: 啊，这个您不用说，这个我知道。现在您要反映的是他们不管是消防来了之后还是城管来了之后，你说他恢复了一半，这是恢复的什么？
16: 就是他的一半，就是那个门他拿走了，85公分的门拿走了，他砸了一部分的砖，把他违建的砖砸了一边，还有一边的砖没有砸，然后当时李队长就表示，中队长李航，
1: 这是消防的还是？
16: 他说要全部砸开。
1: 是消防的还是城管的？
16: 城管李队长，区城管，在那个雷锋东路52号区城管，大队综合执法区里面的城管，李队长的当时就是说要全部覆宽，好，全部覆宽之后，它里面就会露出它里面原有的一个露台，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高度。
1: 他这是6月几号说的？
16: 消防门。
1: 6月几号说的？
16: 是6月10号。
1: 6月10号说的。好，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吧，直接先打一下这个城管局的电话，问一下。这个违建，咱们李队长已经上门说过了，要全部进行恢复，但是现在没有完全进行恢复，
16: 包括一个地台，还有私设的电线。
1: 说了，这就是全部完全恢复吗？
2: 去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城管对吗？
4: 对，您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加强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段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高唐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她反映的是咱们玉湖印小区的8栋2单元。803号的业主违建的问题。好，段女士您不用说话好吧。现在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他们反映了之后，开始是反映到了消防，消防已经认定确实是堵了他们的消防门，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个城管呢也有一位李队长上了门，也发现了这个确实是违建。当时呢我们给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让住户完全恢复之前的原样，但是现在据业主说，他们私设的那个消防门是把它拆了，然后之前用砖头违建的有一半把它敲掉了，还有一半没有敲掉。另外一个呢，就是地上 他们设了一个有一个露台，就是放他们的空调的外机，这一块呢是紧邻着咱们露台的这个消防门这一块的，而且它就形成了一个坡度嘛，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希望呢可以尽快的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恢复，这一块麻烦我们抓紧一下好不好。
5: 您好，我先把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这边已经记录了，然后我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领导还有相对应的中队好吗。
1: 好的。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种违建啊，特别是把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给它围了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作为城管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种违建我们要督促拆除，然后呢如果说是屡禁不止的话，那肯定我们是要进行一些处罚的。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居民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违建，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5: 好的。
1: 8554。
5: 854。
1: 8554。
5: 8554。
1: 7177。
5: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5: 好的。
1: 好，辛苦您啊。那这一块呢，我们段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6: 我方便呀。
1: 好，我们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也告诉您一下，你们联系一下好吧。
5: 好的。
1: 因为这一块呢确实咱们也是非常的重视在处理，也说了要把它完全恢复原貌，但是只是说呢业主目前呢没有动静，所以呢可能需要我们的更进一步的介入啊。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来告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段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工作人员啊。好，段女士。
16: 我的联系方式。
1: 您不用说，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不要说自己的联系方式，会泄露个人信息的，知道吗？
16: 好。
1: 好，谢谢。我们后续关注这个事情，好吧？
16: 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免得死灰复燃。
1: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你们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说了，咱们城管的这个李队长，你也可以联系。我觉得有一点啊，您抓住了重点，就是首先呢，您不是跟其他部门反映，您是跟消防反映，因为涉及到的消防的安全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好吧，
16: 是的。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位段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我就不给您多说了，因为接下来我得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焕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1: 赶紧收拾书包，
22: 快点写作业呀！
2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3: 快点洗澡、啊。
24: 你打卡呀？
2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7: 衬衫你说说。
2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3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7: 30天后，
2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33: 轻松拿捏。
34: 直通12345。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我们马上一起直通12345。来看到湘西市民林先生拨打了湘西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泸溪至怀化国道的路段有一车道有2个坑洼处，导致了晚上开车看不清楚，车子开过去轮胎啊是爆胎受损，希望派人去现场核实一下，并且及时处理，注意安全方面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湘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处理的怎么样？马上有请前方记者皮婷。皮婷你好。
35: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呢是对接到了湘西的泸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啊。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国道 G319 泸溪至怀化路段因为受持续性降水还有车辆荷载等自然因素影响，确实出现了多处路面坑洼现象，存在通行的安全隐患。那么接到市民反馈之后呢，泸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也是工作人员在现场逐一登记了路面的病害状况，那么也根据这个情况呢制定了修复方案，已经于6月初那么对这一路段的路面病害进行了集中处理，通过这个坑槽切割啊、废渣清理、沥青铺设等方式，有序来修复了这个路面的一些坑坑洼洼的情况。那么当前呢，国道 G319 泸溪至怀化路段已经恢复了路面的平整，有效的消除了安全隐患。好的，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长沙市民杨先生也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长沙开福区彭家巷路宜信路到大唐路何时正式交付通车，下一段彭家巷路大唐路至冯蔡东路什么时候开工建设，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交付，近5年之内开福区高岭片区还有哪一些道路已经列入了建设规划，预计什么时候会开工建设。这个问题我们转到了哪里，怎么回复的呢？
35: 这个问题呢确实周边的居民都很关心。那么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是对接到了湖南新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回复是这样的。目前彭家巷路就是宜信路到大唐路啊这一段已经建设完工了，现在是处于这个验收移交阶段，为了确保这个通行安全，所以暂时没有对外开放，后续呢他们会加快完成这个验收的移交的手续，之后力争在这个月啊能够正式开放通行。那么彭家巷路大唐路到冯蔡路这一段呢目前是没有修的，正在招标阶段，那么等招标流程完成以后会开展建设工作。 另外啊，针对市民杨先生咨询的第三个问题，那么根据工作安排呢，高岭片区已经列入建设计划的项目有天井路，就是梅山路到马湾路这段，预计会在今

0: 今年的9月份启动，还有橘林路啊，就是橘子的橘，树林的林，橘林路呢，大明路到眉山道这一段呢，预计会在今年的12月启动建设。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好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目前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节目之外我们是不接受电话的反应的。很多的朋友电话会打到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当中，因为回复电话并不是我们当班的这个记者，那么可能你的电话还是要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应。这个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我们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反映咨询。更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这个了解和咨询。当然呢，还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回复呢，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会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会有一些呈现，你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4: 他就是个败类，
1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4: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8: 我不想说了。
19: 佳佳，
18: 你根本不懂我。
1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各位好，欢迎来收听收看到本期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女性健康的问题啊，就是女性的和朋友的高血压。那很多人呢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数据显示啊，每5位女性朋友当中呢就有一个中招了。那更可怕的是，女性高血压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血压报警，女性专属的降压攻略。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严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严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科的严雪梅医生。

0: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披着温柔外衣的隐形杀手。
1: 本期嘉宾严雪梅，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内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擅长妊娠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等疾病的诊治，现担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委员。好，再次欢迎我们的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应该说特别的及时啊！我最近呢在热搜上看到有一个话题，叫28岁的孕妇高压180竟然完全不知道啊！后面的留言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请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是不是更容易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针对这个女性是否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忽视高血压的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女性是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女性由于她特殊的这个生理期的原因，在更年期的时候，她更年期之前以及妊娠期间，妊娠之前，她因为受雌激素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但一旦到了更年期及怀孕以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这种高血压发病风险就是剧增的。在这个特殊阶段，可能有部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 你像严教授，您是在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您接诊的这些女性患者的高血压人群，应该是远远大于男性患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0: 对。
1: 您接诊的这么多这个高血压的女性患者，您觉得她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0: 这个女性的一个共同点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女性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妊娠期间，我们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发人群，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也是这个女性的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年龄段，现在我们这两个阶段当然是我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2022年《新英格兰杂志》的话，也有报告，有2%到4%的女性，她可以，合并有妊娠期、子痫前期，而这个子痫前期的话，它可以，导致每年有4.6万的孕产妇的死亡，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有点恐怖。
1: 其实刚才严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你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这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她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概率都是在大大增加的。而且近些年的数据呢，也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些妈妈们。对吧？她也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0: 是的。
1: 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血压升高了，那就意味着就是您生产完毕之后，她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呢？
0: 生产完毕之后，这种的话，她即生产完之后，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生产完以后，大部分人在12周是可以恢复一个正常血压，只有在怀孕之前，确诊为一个慢性高血压，这种病人在怀孕之后，可能就是生产完之后，可能这个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的。
1: 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他说，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说高血压对女性会更危险？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女性朋友的高血压和男性朋友的高血压，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0: 其实这个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个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女性的话，这个盐敏感性高，当然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话，主要是说在两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就是妊娠期阶段，这个激素水平一个变化可以导致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更年期的这个两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跟男性的两个特殊的地方，其他的的话 到了老年之后，其实跟男性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了。
1: 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风。

0: 的朋友啊，他说，我奶奶有高血压，我爸爸也有高血压，我又是一个女生，我现在也有高血压。他说这种，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家族的这种遗传性？
1: 高血压确实是有家族遗传的这种倾向，但是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因素。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遗传只占40%的这个因素，另外60%还是后天环境。就是说高血压的发病除了遗传，还有环境，这个是双重作用的。遗传就是家族有高血压疾病，后代得高血压的疾病的概率肯定是高于这个普通没有高血压疾病家族史的这一类人群。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希望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能够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的指标，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血压是否正常。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指标是正常的吗？您的这个心血管它是健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严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女性朋友啊，哪些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刚才您除了说了这个怀孕的时候，包括我们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哪些年龄阶段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这个两个阶段是女性跟男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确实是要需要重点关注的。当然还有年龄段，就是老年人年龄段，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这个高血压的话，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大量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可以导致这个高血压就年轻化。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女性高血压，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她这个血压她不是高了，反而是低了。然后我们正常的血压值好像是60到90嘛，低压的部分。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我发现只有50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严教授您在临床当中有碰到过吗？就是女性朋友的血压特别低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1: 确实也有碰到过，但是这种发生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普遍吧，就是这种有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她这个拥有血压的话，我们维持这个血压的话，就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再还有一个肌肉的这种泵的功能。对于那些女性比较消瘦的，她可能基础血压就会比较低，也有80几、50几这种情况，确实有存在。但是这个血压低的话，我们因为本来低于90，比60的这个血压，我们叫低血压的话，有些人群本来基础血压高的情况下，如果低于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本身消瘦的，这种基础血压只有80几、50几的这种，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也是只是就是
0: 先
1: 观
0: 观
1: 察为
0: 察，
1: 主，以观察为主。
0: 就是低血压的朋友，如果没有症状啊，就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可以先
1: 对，
0: 观察着。
1: 是
0: 然后
1: 的。
0: 这种情况是不是暂时也不需要去吃一些就是跟降压有关或者升压有关的药物呢？
1: 我们一般不推荐增压治疗。
0: 不推荐，
1: 对，
0: 就是
1: 但
0: 特别低的情况下才会用药，低一点
1: 特
0: 点。
1: 别低的话，我们是可能是要跟他的基础血压去做一个比对。如果是说他基础血压的话，本来是130、140，他突然到血压到了80几、90左右，这个血压下降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存在一个休克状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使用新药。如果这个人从一直量的血压就是80几、50几，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以观察为主，不会给他使用升压药。当然，如果是说他确实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是说也可以，建议他可以稍微吃咸一点，或者是就是说使用一些中药补气血的这种红参也可以推荐他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看对他的血压有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说升压药物及他专门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这种什么多巴胺这种升压药，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 使用到。
0: 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数值啊，我们的女性朋友定期的做一下血压的监测，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女性朋友的专属降压攻略啊，大家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您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达标了吗？您的血压达标了吗？您的血脂达标了吗？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数值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给我发这个血压的检测值啊，有的人呢是120啊，是80，哎，这个血压我觉得还可以。也有的朋友说我低压是60，高压是130啊，这个脉压差相差了将近70。然后也有朋友，这个数值我觉得请严教授给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呢发来了，他说我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你看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好处在这个临界点啊。严教授给我们讲讲140、90啊，这位女性朋友的高血压，您觉得她有没有必要就是再观察一下，还是说建议她呢直接去吃药？
1: 是针对这种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如果是首次发现，我们首先是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完善一些风险的评估，是否有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等等这些危险人，有没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还要抽血查一下肝肾功能，这些生化的一个评估，以及包括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如果我们综合这些危险因素做出一个危险分层，如果是危险分层的话，因为如果是没有危险因素又没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临界高血压，我们这种就是说归为一个低危或者是中危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予3个月的观察期，强调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如果干预以后3个月以后血压还是有这么高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降压治疗。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危险分层评估的话，它比如有合并有上面我刚刚说的这些危险因素，有糖尿病啊，有肥胖啊，高脂血症啊，有这些危险因素，特别是有合并有靶器官损害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危险分层分到高危或者是很高危的话，即使是190，我们也是推荐积极降压治疗的。
0: 嗯，就是还是要先评估一下。
1: 嗯，对
0: 啊，
1: 不能单看血压，
0: 完善一下检查。
1: 是的。
0: 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完善检查之后，它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那么哪怕是您的血压到了140，低压是90。也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的。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位朋友呢，建议您啊，先去完善一些检查，然后再确定一下，看看医生的建议是怎样的，然后到底吃不吃药啊？不是说看这个数值来100%确定的，而是说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医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案。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啊，叫大树啊，这位朋友他说我高压呢是152啊，目前已经吃了一个月的降压药了，应该是刚刚确诊没多久啊，确诊了一个月的。这个高压的问题，那目前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吃了一个月的降压药，血压还是相对正常值较高一些，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嗯，这种血压如果是完全没有降压药没有降下来的话，
0: 嗯
1: 啊，我们的话可以就是说可以更换啊，
0: 嗯，
1: 其他的降压药。
0: 嗯，
1: 因为这个血压的话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
0: 嗯
1: 啊，当然那有，当然还有一个那个顽固性高血压，
0: 嗯
1: 啊，一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可能需要排除啊一些其他的因素。
0: 嗯，
1: 对于一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这种药可能没效，但是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啊，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啊，他吃了一个月的话啊，看他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
0: 嗯，
1: 有些药物确实是起效比较慢，像啊我们说的那个沙糖类，
0: 嗯，
1: 还有那个普利类，
0: 嗯，
1: 这种药物起效会比较慢，它可能4到8周的一个起效期，
0: 嗯。
1: 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是服用这两的药物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0: 嗯，
1: 当然如果是服用的钙抗剂啊、利尿剂啊这些药物，其实它是起效比较快。
0: 嗯，
1: 啊，它如果是没有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为其他的降压药。
0: 嗯，可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1: 嗯，当然也还可以联合用药。
0: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既有这种单一用药的，也有联合用药的，但
1: 是
0: 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请医生给你去再检查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找找医生啊，我觉得会更靠谱一些。其实是不是临床当中你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哎，我用这个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没降下来，我去用朋友用过的药，看看我的血压能不能降下来，是不是也有朋友在生活当中去盲目的尝试？
1: 嗯，那这种人是很多的，
0: 很多的。啊，
1: 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有家族史嘛。
0: 嗯，
1: 这个有些一家人的话，啊，发现就是父母血压高了，
0: 嗯，
1: 子女也血压高。
0: 嗯，
1: 啊，有些人就懒得去医院看病，
0: 嗯，
1: 就直接把父母的降压药给吃上了。
0: 啊，
1: 嗯，完全没去做评估的，这个也是大
0: 有
1: 人在。
0: 有风险吗？
1: 嗯。这怎么说呢，肯定还是正规的评估一下再服药肯定是更好的。
0: 嗯，
1: 因为降压的话它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治疗。
0: 嗯，
1: 对于年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选药是不一样，另外还有没有合并症。
0: 嗯，
1: 像高血压如果合并有肾脏疾病或者是说有冠心病，
0: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选药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嗯，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孕期的高血压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有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严教授。
1: 嗯，
0: 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有些朋友呢可能血压高一点啊，他可能并没有太关心，也没有去吃药，那么孕妇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它多高了，您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一定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1: 孕妇高血压的话，如果她是发现血压有140/90以上，
0: 嗯，
1: 我们也是还是要建议她积极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评估。
0: 嗯，
1: 因为高血压的话，刚刚我前面也说了，它并不是只是单一的看血压，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综合因素的一个评估。
0: 嗯，
1: 孕妇如果单纯只是140/90的话，有一些确实没有一些并发症。也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我们也是首先给予生活方式干预。
0: 嗯，
1: 如果干预不行的话，我们才用降压药。
0: 嗯，
1: 但是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也是推荐降压治疗的。
0: 嗯，就是
1: 只是降压药物的选择的话，可能跟普通人群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其实降压的原则的话， 啊，没有太大的啊，那个也是还是要一个综合的个体的发的治疗。
0: 嗯，其实孕妇的用药呢，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
1: 嗯，对，
0: 对吧？我们包括得到的治疗方案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略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

是一位这个孕妇朋友，如果您现在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然后反复测量几次之后，连续的都是高压的状态，那么建议呢，你还是要找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去看一看啊，找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到底要吃加药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严雪梅教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血压问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啊，也有好多宝妈啊、宝爸可能是啊，都问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孕妈妈确诊了高血压，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这个药物会对胎儿有影响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宝妈宝爸会关心，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孕妇用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吗？
11: 孕妇用药的话确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孕妇用药及药物，我们妊娠的分级的话分为5级，就是 ABCD 这种分级方法。我们根据这个分级的话，我们孕妇还是有一部分降压药是可以使用的，比如我们的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这种的话是孕妇能够使用的药物。当然也有一部分药物，像我们刚说的这个 ACEI-ARB 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什么普地类还有沙坦类，这两类药物它确实在孕妇和妊娠期备孕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它有导致胎儿畸形，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胎儿死亡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孕妇如果是要有高血压的话，还是要遵医嘱使用这种推荐的安全的药物。
10: 那如果是孕妇就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高血压的状态，它是不是本身对胎儿也会有影响？
11: 对，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的话本身对胎儿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它可以导致胎儿供血生产迟缓，这种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还是强调积极治疗。
10: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爱人呢现在高压是141，你看正好处在临界值，跟我们之前问到的140啊，这个有点雷同。他高压是141，但是我爱人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他说只要血压升高啊，我就会考虑给他用药。但是呢，他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用药？141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症状啊，您建议他现在可以先观察吗？
11: 他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这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降压治疗。
10: 还是要考虑降压治疗。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哈，哪怕是您的血压是140，处于这个临界值，但是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慢性基础病的话啊，那么这个数值它可能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实际意义，你可能也要用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对吧？那如果您本身达到这个临界值了，然后多次测量它都处于一个高位，那还是要去评估一下。你千万不要凭感觉啊！我最担心就是很多的宝妈，她可能会凭感觉，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没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先不吃药。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如果在妊娠期吃了高血压的用药，我生完孩子之后高血压还会继续要用药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知道高血压的用药可能一吃上，你可能终身都要用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
0: 嗯，对。其实妊娠期高血压，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一部妊娠期高血压分为四种类型。
1: 嗯，
0: 有一种的话就是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话，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这种血压还是高血压还是持续存在，这种的话肯定是后续是要持续降压治疗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大部分妊娠期间发生的高血压的话，这种产后可能就是人就会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吃药的。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说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就是产后如果是高了的话，
0: 根据血压再决定是不是一直用药。
1: 嗯嗯，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在怀宝宝的时候他血压高了，生完之后他血压就正常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怀的时候血压高，生完之后血压同样会高。但这个可能就要具体去评估一下了。
0: 对，是的。
1: 嗯
0: 嗯，就是产后监测血压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妊娠期间的高血压的话是一直需要药物治疗的。
1: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爱人呢血压一直有点高，然后呢又不是高很多，我现在呢就给他做一些食疗，然后他说现在经常给他榨这个芹菜汁喝，然后我知道这个芹菜啊，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特别喜欢。严教授跟我们讲讲这个。经常吃一些芹菜或者喝一些芹菜汁，对我们这个控压有帮助吗？
0: 目前这个关于芹菜降血压的话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支持其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嗯，
0: 尽管芹菜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健食品。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食补而耽误了这个一个正规的一个降压治疗。
1: 嗯，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这个芹菜，其实它对辅助治疗高血压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吧？但它不能替代药物。
0: 是的。
1: 就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药物该吃的降压药我们还是不能停。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之前我们严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女性啊除了怀孕之外，这个更年期也是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很多人都会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因为雌激素水平本身的这个下降，它可能会导致血压的一些波动，那我们在更年期的前后，我们适时的去补充一些雌激素，是不是对预防这个高血压的波动会有帮助呢？
0: 根据这个2023版的中国绝经管理的这个指南上面，提到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对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影响，目前就是还是存在一个争议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使用激素去替代治疗去预防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病人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到内科去进行评估。只有等血压降到稳定之后再使用激素替代治疗。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严教授，肥胖如果减不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到了年纪之后都会有高血压的问题？这个肥胖，女性朋友的这种肥胖其实也很常见，它是不是前期没有的话，那么上了年纪之后，比如说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就迟早会出现高血压的问题。
0: 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肥胖不等同于高血压。这个当然肥胖的话是只是高血压的一个高位因素。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碰到有些人很胖，但是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不一定就肥胖等同于高血压。要是的话肥胖的病人但是是高血压的一个高位因素，这个只是说我们需要严密的监测血压，关注这个血压，他这个发展高血压的风险比这种非肥胖的病人还是

0: 就是风险更高而已。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湖南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吃菜啊，有点喜欢重口味、重盐、重油啊，这也
0: 是
1: 是我
0: 的，
1: 们湘菜的一个特色，应该
0: 是
1: 是。
0: 的，
1: 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男性、女性朋友，就是都建议大家少盐少油。现在国家也在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广大女性朋友，就是吃菜的时候，我们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油啊，用一点好的盐，用一点好的油。我觉得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其实说这个高血压的朋友呢，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一些就是在备孕期间的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20多岁、30来岁的，有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会用到避孕药，就是有的时候吃完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血压也会有一些波动，甚至是升高。这个用药跟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高血压会有关系吗？
0: 确实有这个避孕药的话，它里面是含有雌激素的。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大量的雌激素可以激活这个我们所谓说的生，那个拉屎系统，增加这个水钠潴留，有导致血压增高的这个风险。但是雌激素这个避孕药物，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多种避孕药物，有高就是大剂量的雌激素的避孕药，也有低剂量的这个雌激素的避孕药，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纯孕激素的一种避孕药。像这个只有那种大剂量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可以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和纯孕激素的这个对血压的影响就相对来说少。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可以到专门的妇产科去就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避孕药物。
1: 就是药物它本身也是有区别和种类的，
0: 对，
1: 大家就是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看刚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肥胖啊，女性朋友和高血压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胖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减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那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减完肥之后血压反而升高了？
0: 确实有一部分这种病例存在。这个的话，可能与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减肥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些减肥就是完全通过这个节食的方式去减肥，而这个过度的节食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紊乱，比如低钾。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钾对我们这个血压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而钠的话才是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就是电解质紊乱方面的问题。加上过度节食，可能诱发我们的一个应急反应，再另外的话，这个就是过度节食的话，我们是这个营养会缺失，它可能消耗我们的一个肌肉，反而激活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当然还有一些潜在疾病的一个暴露，这种多种因素，反而增加了这个血压的一个改变，引起一个高血压。
1: 我觉得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里面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占到了很大比例。我感觉有些人就是今年要减肥，明年要减肥，后年还在减肥，就是每次一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型啊，这种要减肥的这种理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加焦虑一些。我不知道，就是研究生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感觉女性朋友在呼吁减肥这一块，她们可能会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很焦虑，有的人就是减不下来，然后有些人呢减肥很容易，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一对比发现，哎呦，自己减肥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然后就每天整天就是郁郁寡欢，是不是有的时候心情跟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会有关联？
0: 这种心情确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高血压的，我们的话，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的话，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这种心情状态，也是可以的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他说女性朋友这个吃降压药会变丑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美啊丑啊有关系吗？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这个就是高血压的 它这个有一些药物确实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哦，真的会让人变丑是吗？
0: 但是这个其实是跟理解的变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我们这个降压药当中有一些利尿剂，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光敏反应，就是。

0: 就是说对那个紫外线更加敏感啊，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些甘亢剂，它因为它扩张血管啊，导致这个皮肤潮红，这种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很轻微的，它停药之后就很快能够恢复。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种一过性的副作用就是说忽略这个降压本身带来的获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副作用，你又觉得你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有其他的降压药可以替换的，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去把这个降压的药物就停掉了。这种盲目的停药带来的高血压的这种以后的风险因素，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随便低估。
1: 其实刚才严教授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压本身啊很重要，对吧？比起我们，比如说你说变美了也好，变丑了也好，这些都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的。那么，
0: 是
1: 不
0: 的，
1: 管你说用完药之后，你发现啊自己，比如说脸色不好看了，或者说有些朋友很关注，哎，我脸上长斑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血压正常了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他们会健康。那如果这些器官不健康，哪怕你很美，那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0: 是的，
1: 你看我们的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女性朋友的降压药和男性朋友的降压药会有区别吗？这个用药还分性别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
0: 哦，这没有这种说法。
1: 就这个朋友，你可能是过度的焦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点酒，喝酒对这个平稳血压、升压、降压有帮助吗？
0: 喝酒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我们2023版的这个中国心血管一级预防这个指南上面提到，我们限制饮酒是与血压下降是显著相关的，并且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量效关系。对于酒精摄入的量大的，反而会血压升高。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喝酒能够降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吧？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你本身血压高了，不建议大家去抽烟、喝酒、去熬夜，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会做瑜伽，做一做普拉提，甚至去做一些慢跑啊，打一打太极拳呢。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些运动，是不是经常做做运动对女性朋友的降压也有帮助？
0: 这种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运动的方式的话，它确实对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种舒缓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对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呢，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同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来强调一下，但是我们要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 不是

0: 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严教授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了，而且现在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啊、这方面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11: 对于现在这个高血压年轻化的话啊，我们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这种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高辣低钾饮食，再加上缺乏运动，吸烟酗酒再就是熬夜这些的话都是导致我们血压年轻化的遗憾。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现在卷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确实压力比较大这种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高发因素所以现在就是说血压年轻化比较多见了
10: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就是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一下，就是女性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啊，因为压力也很大，工作也很忙碌啊。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血压已经高了，或者说长期处于高位，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希望大家去高度的去重视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已经高血压了，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啊，高血压有10年以上的这些朋友，严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去定期的做一些检查？
11: 像这个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病史的话，这个病程是还是比较长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导致一些相应的气管的一个损害我们心脑肾这些靶器官的损害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到医院去检查抽血一个查一下生化，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电解质等，还有一些尿个尿看有没有对肾脏有没有损害再就是说看一些做一下心电图、心脏彩超对心脏有没有引起心脏的一个扩大，再说可以看一下颈部的血管彩超。当然对于这个女性特殊的群体的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个更年期状态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就是说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当然还有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些检查，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10: 就这些指标大家要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啊
11: 对，
10: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激素水平调整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去重视一下自己的指标，重视一下体检的问题。那么如果今天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去到医院去找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了，感谢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1: 再见。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

0: 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

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

0: 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

0: 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不会
2: 吗？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

0: 坚持呢也不得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

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

0: 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

0: 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练强练，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0: 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代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 167中心麦998，
2: 清晨5点，郭靖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3: 把这个做个一级，
1: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3: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3: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3: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3: 最幸福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

0: 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沈晓明赴浏阳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全链条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4: 湖南各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5: 今年前五个月，长沙进出口占全省超50%，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
4: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
5: 伟大征程秋收起义迈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
4: 华容县盘活闲置资产，激发治理活力。
5: 科学开讲，省儿童医院月接诊近500例，蚊虫叮咬别轻视。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5: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4: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以4不2直方式赴浏阳市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浏阳市大窑镇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原辅材料交易市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沈晓明先后来到金狮仓储服务部、大窑汇丰花炮原材料仓储基地，查看工作台账，询问企业租赁、登记、风险隐患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并与行业专家、监管部门负责人一道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仓储等区域，详细排查风险点，就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进行交办。随后，沈晓明来到大窑国际花炮商贸城，走进一家原辅材料经营门店，了解销售记录、产品流向等情况。沈晓明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紧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模式，健全安全长效机制。
4: 检查中，沈晓明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提高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让老百姓更长久、更安稳吃上烟花爆竹这碗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湖南各地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5: 隆回县织密立体监管网，构建全域化、智能化、闭环式校园餐治理体系，切实守护校园餐安全，严把食材源头准入，实行分类分区公开招标，搭建动态询价人员信息库，每月随机询价公示，执行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对不合格猪体实行终身禁入，推进互联网加食品安全，全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对采购、储存、出入库、配送及资金使用实行24小时巡检，强化常态精准督查，坚持四不两直突击检查，常态化抽样检测，精准排查隐性风险。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该县建立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厕闭环整改，确保不漏一村一户。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该县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解决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持续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为解决吃饭难、娱乐少、孤单感强这一民生痛点，礼县李南镇邢家河村两委将闲置老村部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配建公共食堂，并固定开展骨盆歌传统民俗展演，经费由村集体与热心能人共同托底。针对河村并镇出现的部分村部闲置问题，李县采取租赁、出让、合作等方式盘活村部资产，通过改造成村级活动中心、老年食堂等形式，让民生实事项目有了归处。截至目前，该县已梳理形成县级民生项目清单40多项，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900多个。慈利县聚焦喀斯特地貌地区岩溶洞穴

0: 污染治理，针对养殖粪污沿地质裂隙渗入地下河、污染岩洞水体的突出风险，实行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控，坚持分类施治一洞一策，对13个重点污染溶洞、548个一般污染溶洞分别落实专业治理、属地清理，全部通过省市验收消耗，同步强化源头防治，累计排查养殖场户2965家，完成660家问题主体整改消耗，严格依据养殖三区划定成果，编制现代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从空间布局上规避养殖污染与岩溶脆弱地质单元重叠，从根本上切断污染路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2%。今年以来，长沙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记者张冠报道。
2: 每周五，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都会从长沙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在12天17小时后准时抵达波兹南，比普通班列节省72个小时左右，助力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12天17小时定时达的稳定交付时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企业能够精准规划生产和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市场风险。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介绍。
3: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的准点到达的，给我们的中欧班列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时效。目前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来势很好，现在我们和国内的这些头部电商企业开展了密集的合作，效果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长沙不仅实现了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常态化运行，还为山河智能、五新智能等制造业企业开行了定制专列，让湖南造的高端装备更快交付到欧洲客户手中。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上，五新智能与中欧班列长沙进行了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4: 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综合成本大概降低了40%，未来也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2: 今年前五个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物流成本高企等多重压力下，长沙外贸实现逆势上扬。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长沙吉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9.28万标箱，同比增长6.91%。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副舱完成载货量4484吨，同比增长11.8%，充分展现出长沙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长沙吉星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吴勇。
5: 依托我们港口集团网络货运平台，构建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实现货物一次委托全程联运，构建了长株潭及腹地经济圈末端配送网络。
2: 湖南机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保障装卸党支部书记、物流贸易部经理孟晨。
6: 充分挖掘客运辅仓的载货潜力，依托吉隆坡、大阪、香港、雅加达等国境客运航线，大力拓展了辅仓的装载业务，有效弥补了全货机航线运力缺口，丰富了国际物流运输的渠道。
0: 15号，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记者冉自春报道。
7: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
2: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双碳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数字化手段构建全域碳管理服务体系，为

0: 全省双碳工作装上智慧大脑。省工信厅公布了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鼓励发展的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推荐目录2026年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等一办法三标准。
1: 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场活动设在益阳，近年来益阳依托丰富楠竹资源，积极推动以竹代塑，推动楠竹在建材、生活用品、家具等领域的研发生产，构建竹制品全产业链。其中桃江县作为竹产业核心区，2025年全县竹铝文体康产业综合产值达310亿元，并聚集了一批竹制品研发生产企业。湖南竹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婷：
2: 因为我们正在推行以竹代塑的一个观念，我们公司的产品这几年以一个加快的速度逐渐向上成长。目前我们在景区定制、政府合作板块是卓越成长的。
0: 十四五期间，湖南节能降碳水平取得明显提升，以年均1.8%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2%的经济增速。新型电力系统三区三厅示范工程宁电入箱投入运营，新能源发电总装机超过4200万千瓦，成为我省第一大电源。新销售家电当中，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超8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50%。
1: 15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开展2026年节能集中示范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发放印有节能宣传的知识手册、环保布袋、竹扇等宣传品。市民拎着整理好的废旧报纸、纸箱、塑料瓶、金属易拉罐，有序排队，按照兑换规则将家中闲置的可回收物兑换成绿植。一旁的节能低碳问答转盘前，市民依次转动转盘，围绕二氧化碳减排、世界环境日、空调节能温度等生活常见的节能问题作答，答对就可以领取礼品。靖州市民林春兰：
3: 以前总觉得节能是小事，现在才知道垂手关灯，上面答应减少塑料使用，都能为低碳出力，以后我会带动家人一起养成节约的习惯。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机关事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钱康：
4: 我们通过现场节能知识宣讲、趣味互动、可回收物兑换绿植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群众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就是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将节能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下一步，靖州将以第35届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将绿色发展与节能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工作，推动节能低碳理念进企业、进社区，广泛普及低碳知识，抓实节能管理，以务实举措推动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7年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0: 在湘赣边界湖南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讲解员刘雨莎：
5: 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就是当时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帜。 左边白色套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

0: 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帜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1: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副研究员马海英：
2: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
3: 如今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里，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光辉起点工农革命军军旗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起点是秋收起义最好的写照，它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并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燃起在文家市的火种，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跨越近百年，回望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岳阳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将一间长期闲置的会议室巧妙改造为公益自习室，实现了平时自习、工作、开会的弹性使用，有效盘活公共资源，吸引大批青年前来学习充电。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3: 为最大限度盘活闲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社区采用轻改造可复原潮汐式的利用思路，不改变会议室的主体结构，不做硬隔离，仅添置可移动隔板、便携护眼台灯、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设隔断和设备，会议室即刻变身自习室。遇到社区会议、党群活动、便民宣讲时，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收纳，恢复会场原貌，真正做到一室两用，资源不闲置，服务不断档。自习室使用者张洋洋：
4: 过来之后，我就觉得环境也特别的好，干净啊，卫生啊，像这种学习氛围下面的话，感觉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作用吧。
1: 社区还利用原有的空间结构，灵活地划分出了静音区、讨论区和综合服务区，满足安静刷题、小组交流、饮水、充电等不同需求。免费 WiFi、空调、饮用水一应俱全。为精准对接青年需求，社区设立了微心愿墙加意见簿。青年们提出的隔音优化、灯光调整、设施增补等建议，最快当天就能落实，让自习室越用越贴心。自习室使用者罗炼：
5: 这些用户提的要求，工作人员也很尽力的去实施了。比如说那些桌子上的隔间、地毯，还有台灯啊，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好。
3: 在自习室外的管理处，志愿者张诗怡正准备备考。学习之余，他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定时巡查卫生，主动为前来学习的青年答疑解惑。
6: 我在这里边复习边当志愿者，既能服务他人，又能鞭策自己，非常有意义。
1: 此前，社区会议室一周仅使用2到3次，其余时间基本控制。而县域青年普遍面临付费自习贵、在家学习吵、图书馆距离远的困境。通过轻改造加弹性开放，闲置空间被高效激活，既省下了新建场地的成本，又精准地解决青年的急难愁盼，实现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到40人，考研、考公、考证青年络绎不绝，高峰时期甚至一座难求，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次。华容县张华镇自习室北街社区管理者方志豪：
7: 现在线上社群已经有400多人，志愿者40多名。接下来我们将开发小程序，减少管理成本的同时，加强使用规范，推广建设模式到其他城区社区。

0: 来听科学开讲。进入夏季，蚊虫进入到活跃繁殖期，各类虫咬所导致的儿童皮肤问题进入高发阶段。省儿童医院皮肤科接诊病例数据显著攀升，仅一个月的时间，诊室便接诊近500例虫咬性皮疹患儿，其中多名患儿因延误治疗出现了红肿水泡、高热不退、活动受限等严重症状。记者孙霞报道。
1: 近日，来自娄底的幼儿乐乐在夜间睡觉时不慎被蚊虫叮咬，第二天腿部就冒出了成片红肿丘疹，随后孩子突发高热，体温飙升至39.7度，家人赶紧驱车赶往省儿童医院就诊。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常静表示，儿童的皮肤娇嫩，屏障功能薄弱，免疫力尚未发育完善，蚊虫叮咬造成微小创口，造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快速滋生蔓延，引发局部乃至全身的感染，如果延误治疗，可能导致脓肿坏死，甚至诱发败血症、骨髓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本身过敏反应是起到一个自我保护作用的，但是跟每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他有时候这个过敏反应过度了，那么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程度不一样的表现。
0: 接诊病例中多数为蚊子、蜱虫、臭虫、跳蚤、隐翅虫等常见蚊虫叮咬所致，其中低龄儿童占比极高，3岁以下幼儿由于皮肤娇嫩，户外活动自我防护能力弱，成为高发人群。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千万不要抓挠挤压患处，轻微红肿可及时冷敷缓解不适。如果出现红肿扩大、水泡破溃、持续瘙痒、疼痛、发热、精神差、肢体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就医干预，千万不要拖延病情。常静。
2: 如果有一些轻微的，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肿胀，我们可以做冰敷，但也可以涂抹一些炉甘石或者一些弱效激素的一些药膏。如果发现孩子这个肿胀有一两天了，然后没有消退，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可能要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或者调整一些外用的药物。
1: 来关注综合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1: 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年补1500元。
0: 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
1: 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送上这些暖心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10000元，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25000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享受最长5年还本宽限期。
0: 6月15号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A 加专业总数提升至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大学、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3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

0: 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9: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免于100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乡村振兴增收是关键，补齐县域发展短板，就要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真正富起来。近日，湖南召开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议，立项目标，到2027年，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今年3月，省委1号文件就提出，推动省际边界县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实现4个高于，让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此次专门针对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精准施策专项部署，湖南准备怎么干？村村响大喇叭为乡亲们一一梳理。首先，可能很多人好奇，偏远地区怎么界定？为什么是这38个地方呢？
11: 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偏远地区是指省际边界地区，包括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这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大多身份特殊，不少地方兼具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多重属性，如宝靖、龙山、桑植、石门等地。从收入数据看，这些区域的发展短板十分明显。2025年，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民收入平均值为22206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295元。在农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值的50个县市区中，偏远地区占了24个。当然，偏远地区也有亮眼优等生，如革命老区浏阳、攸县、醴陵这3个地方，2025年农民收入平均值就超过了400元。

针对区域发展不均、增收参差不齐的现状，湖南立下明确时间表和硬目标，到2027年实现三个高于发展目标，即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力争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

0: 标务实又给力，既体现了自我加压、奋勇争先的决心，也符合我省偏远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1: 目标已定，关键在落地。此次实施方案从四个方面列出12条具体举措，通过多种途径实打实地帮助与带领偏远地区农民拓门路、增收入、提获得感。聚焦农民四大核心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精准发力。
0: 一是工资性收入，重点在稳岗就业，通过以工代赈、发展乡村车间、做强劳务品牌、深化劳务协作，让农民就近找到工作，有活干，有钱赚。二是经营净收入，重点在发展产业，从产业布局、链条延伸、产品销售三个环节同步发力，特别提出支持发展庭院经济、林业经济、农文旅融合产业，把乡村独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三是财产净收入，重点在盘活资源，深挖农村内生潜力，部署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盘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举措，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集体资产赚起来，让农民坐享资产增值红利。四是转移净收入，重点在落实政策，精准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惠农补贴，抓好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倾斜政策落实，做好常态化帮扶，都劳民生底线。
1: 偏远地区、县市区的先天资源、区位条件相对发达地区要相对薄弱，想要促进农村增收，不能照搬模板，就必须立足当地特色，深挖自身潜力。
0: 首先要突出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给出了很多优先支持、倾斜支持的政策红利，如支持高质量庭院经济项目、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试点、加强乡邻探票开发等。这些优先支持和倾斜支持的项目和试点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潜力所在。其次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打造品牌。比如在劳务品牌培育上，是做大做强已有品牌，还是结合新业态打造新品牌？在产业发展上，是主攻一线一特，还是推动多业共兴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做强品牌也是增收的潜力所在。我省不少偏远地区县市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全省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上，永州市和益阳南县分享的经验让人眼前一亮。永州市11个县市区中有7个是偏远县区，过去因山高路远、产业零散，导致增收乏力。近年来，永州市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优质农特产品，做强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目前该市蔬菜出口额占全省 80%， 带动 4.5 万农户，户均增收超3000元，油茶产业带动季节性用工20万人，人均年增收5000余元。南县因地制宜做大做强稻虾产业，综合产值达19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全县稻虾共生种养面积63万亩，亩均纯收益3000元，全年带动农户增收18.6亿元。生态稻虾精深加工跻身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全链条吸纳就业13.5万人。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昨天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A 加专业总数提升到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纵览榜单，湖南共有41所高校的1232个专业上榜。从上榜专业数量看，湖南师范大学以87个上榜专业居全省首位，中南大学与湖南大学紧随其后。在顶尖专业数量层面，湖南共有12所高校拥有 A 加专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共有6所高校的12个专业夺冠。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我省已发放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涵盖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领域。这

0: 标志着湖南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从制度设计进一步走向实践落地。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我省公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进展。我省廊桥保护3年行动成果丰硕，廊桥资源家底已全面摸清，全省廊桥总数达到516座，总量跃居全国第二，新发现的廊桥达209座，增幅超过68%，全省廊桥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我省小切口带动大保护，以廊桥为牵引构建区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新格局案例，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名单。数据显示，2025年湖南省无偿献血达59.76万人次，献血量110.25万单位，居全国省份第9位，千人口献血率全国排名再进2位，为全省乃至全国重点城市的临床血液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全省14个市州已全面落地3免政策，用血费用线上直免比例高达99.1%。今年省卫生健康委还联合省机场集团，为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开通了安检绿色通道，让奉献者真正享受到便利与实惠。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端午临近，传统民俗与特色食俗消费持续升温。作为端午经典美食的皮蛋迎来销售黄金旺季，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一家传统手工皮蛋作坊早已开启忙碌的生产模式。匠人坚守古法制作工艺，以匠心打磨地道风味，让传承多年的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一枚枚软糯鲜香的手工皮蛋守住了原汁原味的端午烟火气，更成为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收增收的致富蛋。走进皮蛋作坊，淡淡的茶香与秘制配料的清香扑面而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和妻子正抢抓端午订单工期，全力投入生产作业。经过精细分拣的新鲜鸭蛋整齐码放，全程遵循古法流程，依次完成配料搅拌、均匀裹灰、蜂蜜腌制、自然晾晒等多道精细工序，层层严控制作细节，全力保障每一枚皮蛋的上乘品质。皮蛋手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
2: 现在是皮蛋销售最旺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全力改蛋。今年的之前有4款鸭蛋，一共有3000个。今年从有6月以来呢，我已经生产了300多个了，300多个皮蛋。
0: 为充分保障端午市场供应，抢抓节日消费旺季商机，李顺军每年2-3月份便提前开工生产，错峰储备货源。截至目前，作坊已累计出售手工皮蛋30000多个，产值突破50000元。端午节前，作坊订单源源不断，呈现出产销两旺、供不应求的火热态势。多年来，李顺军始终坚守纯传统手艺制作工艺，从源头严把食材品质关口。作坊制作皮蛋的原料均甄选本地农户散养的新鲜鸭蛋，搭配纯碱、13香、生石灰、食盐、茶叶等天然配料，历经20多天的密封腌制与自然晾晒，最终制成蛋白晶莹透亮、蛋黄软糯糖心的优质皮蛋。地道的传统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订单范围也从周边乡镇不断辐射扩大。顾客罗建胜：
3: 皮蛋是端午节的必需品，端午吃皮蛋呢，也是我的武冈县的老习俗，亲切感多。每年子我端卖皮蛋，自己吃，也还带送行，非这个不错。
0: 小小的皮蛋作坊不仅盘活了传统老手艺，更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惠民增收。针对本地农户散养鸭蛋产量零散、销售渠道狭窄、高温天气易变质滞销的难题，李顺军的皮蛋作坊常年定点上门收购周边农户的散养鸭蛋。目前作坊已累计收购本地农家散养鸭蛋20000多个，成功打通本地农产品就地生产、就近销售的畅通通道，切实解决了农户卖蛋难的问题，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养殖户罗春香：
4: 以前在这个地带买零个呢，是又慢又麻烦， 特别。

0: 在天气里呢，咱放久了就容易发。现在有个李师傅在修台嘞，价格也公道，我的运气没操心啊。
1: 依托成熟的古法手工制作技术，李顺军持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经营渠道，打破传统节令产品的销售局限。除了端午热销的鸭蛋皮蛋，作坊常年研发生产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等特色产品，贴合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实现全年常态化生产与销售。一枚小小的手工皮蛋，承载着地方端午民俗底蕴，更赋能乡村产业增收。如今，这项扎根乡土的古法手艺，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不仅擦亮了武冈本土特色农食品牌，有效激活了端午节日消费活力，更以小微乡土产业的力量，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致富希望。
2: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3: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

0: 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1: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昌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昌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诗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昌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实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昌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蕴，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友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犀利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

0: 意界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政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乡，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香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山不向我走来，
0: 我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本书是一本深刻洞察人性的自我成长书籍，它以直接而贴切的方式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感和关系挑战。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和不安，同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本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情感管理到人际关系，再到家庭生活和自我成长，无一不涉及。本书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自己的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更健康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实现个人的成长。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